0: 到，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4: 九二四路放。

0: 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1啦，交通嘅早高峰又开始啦噃。呢个时间嘅你都系咪匆匆出门呢？提醒你以下缓慢嘅路段啊，包括早上收到有事故路段嘅报告啊。现时见到咧，桂丹路方面罗村大桥往丹灶方向咧就现场有事故嘅，占咗最左边嘅车道，现场摆紧长龙啊，龙尾去到联星跨线桥。有需要嘅朋友咧，请绕道驾驶，塞在其中嘅朋友要俾多啲耐性。另外，缓慢嘅路段仲包括新景路段往翻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现场因为有施工嘅关系，大家都要注意减速避让驾驶噶。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翻桂城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兰石，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梗。跟住落嚟呢两条路咧，都系事故路段嘅报告啊！105国道顺峰山公园路口往翻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现场亦都摆紧龙啊，龙尾去到祁容大桥。龙尾去到容祺大桥啊！另外见到世教大桥方面往广州方向咧，现场亦都出现咗事故，龙尾摆到去中山东嘅凤路段。提醒大家，途经事故路段嘅时候咧，要俾多少少耐性，因为真系唔系一两十分钟、二十分钟可以解决嘅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提前绕道驾驶，留意回导航方面最新的提醒情况。另外缓慢的路段还包括有碧桂路云路公园对开位置往三落路的方向，书香东路顺积大学往德胜中路，高赞大桥往恒坛，现时都开始车多缓慢的了。想查路况又或者还有新路况想提醒我们，提醒大家，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女花》的熱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6: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6: 城市俏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上啦，各位，早上时间8:06啊，又开启全新工作周嘅工作同埋生活啦。今个星期系七月份嘅最后一个完整工作周，冇错，系完完整整嘅工作周啊！完成五个工作日之后，就系新月份嘅开始。星期一翻工路上有风雨都会照陪住大家噶啦啊！而家天色已经唔系咁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尽早出门。喺路上嘅话咧，亦都要注意小心驾驶。刚才报路况嘅时候，发觉都几多缓慢嘅路段同埋事故路段，希望大家在路上可以一路平安啦。欢迎大家嚟收听《城市俏佳人》，亦都欢迎大家嚟收睇《城市俏佳人》。微信搜索我嘅名字，方向嘅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可以睇到节目直播。欢迎新朋友，未上嚟睇过直播嘅朋友，你一上嚟打个招呼，关注一下，多谢。

同步欢迎已经上到嚟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嘅朋友仔，多谢大家，唔单止写咗留言，仲上图，真系有图有真相。龟速船长就话上咖啡，继续控糖啊！早上好啊，可成又系新工作周开始，希望都事事顺利。终于可以收到签名明信片嘅禅城 Kimmy 就话：，嗨，可成上嚟打卡撑场先，迎嚟新嘅工作周，多谢 Fion 蓝表姐将你嘅明信片托俾我，久违嘅签名终于收到啦！过咗嘅周末时间咧，我哋有同事举行见面会啦。跟住大家可以收到一大堆主持人嘅签名相，文说话里面有好多嘅盲盒款，后嚟打开嘅时候发觉点解冇可晴嗰张嘅，原因系我星期六先至加班签，应该都好难交到俾做活动嘅同事手上啦。所以禅城嘅 Kimmy 你应该系收到第一位可晴签名明信片嘅幸运儿，多谢你嘅等待。

用呢一首歌开启全新一个星期嘅城市潮家人，唱歌嘅系 Chillam 张智霖，会有 Number 你，即系氹你开心嘅意思啦。

開始出門啦，執正自己未呢？杜花香就話換對鞋就翻工啦。我以為你擔心今日落雨換對拖鞋，我唔係，原來從拖鞋換成你今日出門嘅嗰對鞋。龙猫仔就话早晨啦，星期一系咪都系规定落雨嘅咧？咁样今日真系有雨，而且系大雨，希望大家咧唔好掉以轻心啊！台风雨嘅影响咧就过得差唔多噶啦啊！周末嘅时间咧都有巨量嘅雨水，大家出门咧就唔系咁方便吓。咁、啊、而呢一个雨水咧亦都会延续整整一个工作周，系整整七月份剩低落嚟嘅日子都系雨啊！受到西南季。

季风嘅影响，预计未来三到五日，我市依然有雷阵雨，希望大家注意防御。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7.3摄氏度，比寻日同期嘅呢个时间下降咗2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吹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雨水未到，各区嘅预警信号未生效。刚刚过完周末，关心一下家长朋友状态还好吗？因为假期正在进行时啊，工作周要向老细交代，放假嘅时候要等孩子开心，辛苦晒。但亦都有家长话咧，你陪佢，你氹佢咧，你都未必氹得佢开心嘅。点解啊？因为啲小朋友而家攞住部手机，又好似拥有咗个世界咁，你带佢去边做乜嘢，佢根本唔在乎。哇！我睇到呢个留言嘅时候，我自己都沉默咗一下。

多謝上到嚟方可成视频号直播间睇直播嘅朋友仔。有朋友赞我话可成啊，你件衫同你嘅发型颜色好相似。亦都有朋友特登上嚟赞我可成啊，你今日吹嗰个头咧，真系吹得几好啊咁样。我啱啱剪咗剪头发啊。发型师嘅意义就系可以帮你咧，执顺啲头发啦，同埋咧剪翻个型出嚟嘅。咁所以最近早上出门咧打理头发嘅时间真系少咗好多好多啊，好轻松啊！天气热啊，你有冇剪头发啊？最近？

原本呢一首歌嘅 flow 咧，系同刚才嗰首《冧爆你》系一样嘅，只不过系冇接得咁紧，唔知道大家有觉唔觉？刚才嗰首作品啦，嘉怡猪猪就话啦，嗰首歌令到我谂翻起读大学嘅时候，以志愿者嘅身份喺广州体育馆为演唱会服务，睇初哥哥演唱会嘅美好时光。最近卫斯同埋卫兰啊，呢啲经典嘅好作品咧，重新再执过，出咗一张佢哋两个共同嘅唱片。音乐网播平台可以找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0: 首歌名字叫做可可，唱歌的是卫斯。三水小俊话是不是台风过了，请问我这里的天色其实几好啊，这样。智叔就话啦，一边喝咖啡一边上嚟打个卡 ,Lover 亦都晒出咗今日嘅早餐啊。有面包啦，有咖啡啦，亦都有水果啦。係啦，各位食咗早餐未呢？家长就话啦，嗱，陪完小朋友之后工作天又要同老细有所交代啦，咁样。但亦都希望小朋友出门嘅时候开心囉，係囉。话是话你其实有冇介意过啲细路仔跟你出去玩，又或者你觉得你就咗佢带佢出去玩，佢开唔开心㗎呢？周末时间有一个热搜登上咗，我相信各位家长朋友应该都几关心㗎喇，唔单止你嘅小朋友需要，可能你自己都好需要。呢个热搜叫做除咗玩手机之外仲有啲咩低成本嘅爱好呢？放低手机嘅100种活法持续喺网络热议，唔单止适合想回归正常生活嘅我哋，更加适合唔想小朋友嘅童年只係拥有手机嘅每一位家长，係咪？到底有咩事先就可以放低手机？係啦，当你有嘢做嘅时候你好容易放低手机㗎，例如话工作天真唔到你唔放低啦，因为你要向老细交差㗎嘛。但係小朋友放假就真係有啲麻烦啦。是吗？上课做作业喺学校佢冇得玩手机。但係一放假家长都控制唔到佢。咁点办呢？想启动放下手机嘅计划，第一步就係諗下唔玩手机有咩玩。心理专家就话啦，漫无目的嘅散步，整理一下房间，呢种类似唔需要启动能量嘅动作，其实都是一个放低手机的开始，用半个小时脱离屏幕，等感官有一个重新开启的机会。真正的休息有时候不是刷更多的内容，而是令到你的大脑处一个无聊的状态和养神的状态。但刷手机就不是无聊的状态。是啦。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网一下，而家真係刚才讲到嘅除咗玩手机之外仲有啲乜嘢係更加低成本嘅爱好啊。网友俾咗非常非常之多嘅建议，同埋都汇聚咗好多网友嘅智慧嘅。係呀，有爱好一定要系低成本。如果唔系你敌唔过一部手机。例如话喺屋企养一盆花，睇住佢嘅成长，睇住佢嘅开花结果。又或者花少少时间学习一种水彩画，同样有视觉嘅冲击。又或者係安排去打下卡城市唔同嘅地方，又或者唔需要门票嘅展，都係一个好嘅选择。甚至培养早睡早起嘅习惯，唔熬夜，係咪学习一下耍一段太极，又或者是八段锦，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些都是放低手机的好选择。如果你乐意的话，也都可以从收纳家居的每一个角落开始，分分钟都可以是一个可持续又有意义又见到效果的好爱好。以上这些所有的提供方向和建议，是不是都挺适合你呢？不过就唔系好适合提供俾啲细路仔咯，因为佢觉得做呢啲嘢都会好无聊嘅，系咪？如何让孩子放低手机？各位家长有冇更好嘅选择？可能你需要花少少时间去共同同小朋友一起探索，又或者系支持佢去做一啲你未必鍾意，但系佢会鍾意嘅嘢。你话家长？是咪呢？
1: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1: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2: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热辣辣，佛吹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吹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嗨，早上好。
6: Hello， 大家早上好。
5: Hello，
6: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早上时间八点二十分，开咪二十分钟，我的状态开始慢慢翻嚟啦。多谢大家共同参与我哋节目嘅互动啊！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又或者系佛山家佛山互动版面，都欢迎大家留言上图。有朋友话啦，放咗五日噶，今日起身非常之挣扎，发咗一阵间吽逗先至决定起身。Tony 就话：可成啊，番禺开始落雨咯噃，系啦，雨水又嚟啦。

同我哋翻工一样都咁积极啊！今日依然有大雨啊，希望咁多位唔好大意，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出门嘅时候带备雨具。Flower B 就话又睇到你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嘅样啦，系啊，同大家都一样啊！新工作周开始，今个星期系完整工作周，过完之后新月份就嚟啦。你话几快 ？Even 云朵就话啦，寻日早上九点钟，九寨沟仲阳光灿烂，天水一色，点知中午嘅时候落大雨，泥石流，意外真系话嚟就嚟，天气多变，提醒要出门嘅朋友一定要留意目的地嘅安全状况。多谢你嘅分享，亦都见证咗九寨沟阳光灿烂嗰种玻璃水嘅美景。嘉怡猪猪就话啦，寻日因为使用电子产品嘅问题发咗脾气，发完之后又反省一下自己有冇必要向小朋友发咁大脾气啦，始终都系两败俱伤嘅啫。但系唔遵守规矩就必须要先制定规矩，育儿嘅路上家长都是自我修炼的过程。见见留言话，早晨啊，可成想问下你有没有听过痛楼这个词啊？大楼的楼啊，同胞我就听过，痛楼我真的未听过。他说星期六带个女去了广州啊，被个女扯了去广州啊，去看了 TF 少年团第四代某位成员的痛楼活动，叫做左旗涵，听都未听过啊。不过那天真是大开眼界，因为太多妹妹仔打扮到呢，省略号，现场真是好热闹。看来那个省略号省略两万字。今日嘅时间，我都同个女去咗行街，喺一个商场嘅负一层，发现有奔跑吧嘅快闪店，哇！佢即刻拉咗我入去买咗好多嘢。佢话我第一次见到我自己追嘅综艺啦吓，边有快闪店啊？于是又为自己买咗一啲中意嘅嘢，又为佢表妹表弟买咗一啲中意嘅嘢。最新嘅行为 ING。

0: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1: 都好耐冇听呢首歌，都好耐冇听佢嘅歌。同娱乐圈关系其实又唔系好大，但系你话佢喺唔喺娱乐圈咧，佢又喺娱乐圈。重新听翻呢一首 Diamonds。

食早餐嘅时间，各位今日食乜嘢早餐呢？成日都话均衡飲食、健康飲食，但如果三餐咁计呢，真係要食一啲高热量嘅嘢放喺早餐係更加适合㗎。哈尔滨医科大学一项针对超过20,000人嘅研究结果发现，早餐嘅能量、植物蛋白同动物蛋白嘅摄入同高胆固醇血症嘅风险呈现住负相关。简单啲嚟讲，早餐如果食得多、食得丰富，更加唔容易得高胆固醇症。即使系早上你食嘅系低质量嘅碳水都好，例如话白面包，其实都有呢种作用嘅。研究仲发现，同样系坚果，早餐食多啲有益控制血糖胆固醇嘅水平。咁而晚餐食得多咧，就啱啱适得其反啦。咁而研究者咧都认为嘅，我哋人体嘅脂类合成同埋炎症分子嘅分泌啊，同样都会存在住昼夜节律嘅噃，即系话早上咧就高啲，夜晚早上咧就低啲，夜晚咧就高啲。所以如果你真系好想食一啲高热量嘅嘢嘅话，就尽量放喺早餐嘅时间。关于手机问题，阿方留言话啦：，哎呀，我真系好怕放假噶，放低手机真系好难，为求家庭和睦，收口放手啦。巴拉巴巴巴留言话：有啲咩可以方便小朋友放低手机同埋惩戒佢？罚佢抄自己嘅名1000次，仲可以练习下字。今日又话可晴点样可以攞到你嘅亲笔签名明信片？稍后时间迟少少啦，留意佛山街嘅花生互动方法就 OK 啊！用你哋每日上嚟打卡嘅积分就可以换到。

张学友嘅作品，名字叫做 Double Trouble。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帮我城市频号嘅直播，继续我哋继续倾偈。

0: 能湾区，英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服务业一头连住投资，一头连住消费，贯通生产生活，创造大量就业，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超8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4%。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1.4%。服务业早就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咁今年以嚟，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个是新时代首次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此外，今年四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月、七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破除服务业准入壁垒，分行业优化供给，以优质服务供给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冇耐前啱啱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提出，细化家政、养老、文旅、体育服务消费提质举措，健全服务消费长效支撑机制。如何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要求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重点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加力推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今年四月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咁乜嘢系生产性服务呢？通俗嚟讲，就系为生产服务嘅服务，好似研发设计啊、供应链管理啊、检验检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等，呢啲都系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系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嘅关键力量。喺河南郑州嘅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一步步满载冷冻食材嘅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布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运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能够将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部都是由园区打理。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6: 园区建设的分布是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

0: 系嘅，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南：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村 BA、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住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在浙江安根一家颐养中心，这里已经构建起了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生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在陕西西安经开区，好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实现步行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享受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日常服务。西安经开区商务局业务主管赵普：
3: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0: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将就业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让就业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4: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近年来，青海紧扣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与环湖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中国服务青海特色品牌。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宁：
5: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0: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亦都是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 8.5 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 10.5%， 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第一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首次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又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集动作将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时我国正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亦都在度加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夏天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观影、零售、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几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几座城市。球迷们结伴到影院睇世界杯，睇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一位前往影院观看赛事直播的消费者表示：
8: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0: 影院负责人李林林：
9: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

0: 这样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1: 赛场之上睇政府，赛场之外商机涌动。嗱，唔单止系影院、商场、餐厅呢啲唔同嘅消费空间，亦都喺度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咁除此之外，除咗波衫、盲盒等文创产品热销，足球场馆嘅订场率、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亦都更加火热。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负责人李元地。
2: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不单只是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吸睛又吸金。苏超赛场内球迷们呐喊助威，赛场外江苏文旅乘势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观赛票根兑换餐饮、购物等优惠，带动赛场周边餐饮客流翻了两三倍。江苏常州文化广场一家餐饮店店长张中科：
3: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两倍到三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1: 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服务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1: 随着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了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5: 那你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服务消费热潮。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双鸭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晚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不言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六个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有些游客沿着木栈道漫步，有些就坐在丛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六个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当下夜经济亦都正在成为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 60% 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日晚上6点到10点的消费额占比是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表示，
11: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园区负责人何维：
12: 对于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1: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 show 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这里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经留学国外学习艺术，2年前他将西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150平方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入面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13: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1: 近期山东青岛迎来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15号。啤酒节期间，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此外，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亦都在度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一家以啤酒为设计主题的酒店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啤酒主题酒店负责人王仁：
14: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1周的情况。
1: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令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宵夜除了啤酒，点少得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涌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歌舞表演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前看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当地商户：
15: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1: 场景换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同配套升咗级，夜间消费的链条亦都是不断拉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 要素的流动的速度。

0: 速度是在加快的。
1: 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艺期间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入面举办的一场特殊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萌宠军团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整个商场就好像变成了疯狂动物城。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段，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日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传统商场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亦都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谢萌：
2: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1: 面对危机，这间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了40000多平方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陆续起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2: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1: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 50%， 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 97% 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 50%。观赛、运动、逛夜市，去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花式上身。服务消费睇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密码，一头连住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住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 11.3% 和 10.4%。 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0.2%。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单止是产业升级的有力助证，更讲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中迭代升级。
3: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步伐亦都在加快。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仓超 50%。 这个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入面，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布鲁萨中国区副总经理殷洪芳。

0: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令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一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令到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址，专业服务配套亦跟进入局。德国迈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常浩：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换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好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无奈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企业相关负责人迈克尔斯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一家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登：
5: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7: 早上九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9: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10: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9: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9: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

0: 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9246方。

0: 时间嚟到9:03啦，各位依然都系翻工出行嘅时间啊！留意翻今日都几多缓慢嘅路段啦，同埋事故路段嘅提醒。先提醒大家事故路段嘅报告先。桂和路嘅江夏立交往和顺方向右侧车道有事故，现场行车拥挤。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广州方向早前有事故，现场依然喺度摆紧龙啊，龙尾喺中山东凤路段。其他缓慢嘅路段仲包括海柏路桂江立交、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现场因为有施工嘅关系，大家要减速注意避让驾驶。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双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往翻三乐路嘅方向。希望大家在路上要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嘅车速车距啊！上高速的朋友也都要留意啊，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已经持续布慢了。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的方向亦都比较车多的。另外，为了要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7月30日开始会实施全封闭管制，期间过江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可以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就设有慢行的通道，提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的。工期预计会去到2030年，大家互相支照一下。商茶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结晶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鼠液，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天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

0: 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爱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2: FM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3: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4: 好啦，又嚟到我哋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关于 AI 嘅主题，因为而家用 AI 工具啊，用 AI 平台咧，都变得非常之普及啊。即是你工作有用啦，生活有用啦，甚至有调查数据话俾我哋知，喺年轻嘅群体当中，其实而家系好中意同 AI 倾诉，唔系倾偈，系倾诉。年轻人已经唔系好信任人类啦，即系小伙伴都唔系好信任啦，反而会同 AI 倾诉啊咁样。咁到底 AI 系咪真系可以帮你解决情绪以外嘅一啲问题咧？咁咪今期我哋会请女性成长教练 Elsa， 因为佢嘅职业咨询师嚟嘅。咁佢又点样睇 AI 呢？咁有啲乜嘢系可以用 AI 做？有啲乜嘢都系建议你揾翻真人做呢？咁Elsa 有冇人咁样问你啊？即系我而家唔使点样揾你啦，我都系揾 AI 嘅啫。咁样
5: 其实就比较少嘅。
4: 我谂对住你应该唔敢咁样讲嘅又
5: 啊，唔系啊，喺社群里面，当我去分享啲案例嘅时候咧，都会被问过，鼓励佢哋通过 AI 去做一啲我唔需要介入嘅一啲嘢嘅。
4: 系，即系前期仲系有啲嘢可以做到嘅，系咪？
5: 系啊。
4: 咁或者我哋先分一下先啦，即系 AI 而家功能咁强大啦。咁你哋作为咨询师啊、教练啊，各自嘅工作原理会唔会唔一样嘅呢？
5: 啊，非常之唔一样。系 AI 做到嘅嘢呢，其实系我哋点都做唔到嘅。
4: 系，
5: 但我哋做到嘅嘢呢，咁 AI 呢就变成系佢嘅盲区啦。
4: 系
5: 咁，我哋先讲一讲各自嘅工作原理有啲咩唔同啦。咁即系好多人呢就会觉得，可晴头先话斋嘅，我觉得我同 AI 倾诉，佢好似真系好明我嘅咁。咁但其实呢种明呢， AI 唔系理解你，而系 AI 喺度计算你嘅。
4: 算法算准咗。
5: 系，冇错啦。因为佢嘅工作原理呢，就系我将你输入嘅文字喺海量嘅书籍啦、对话啦、文章啦等等，去揾到呢啲文字配搭嘅规律，计算出下一个可能出现嘅字究竟系乜嘢，就输出一段非常之丝滑嘅回答俾到你嘅。
4: 即系佢答你嘅话，佢唔系真心，但系一定系规矩。
5: 系，举个例子吓，可能你同佢讲话，哎呀，我今日好唔开心啊，咁佢就会即刻喺数据库嗰度搜到啦。喺人类嘅语言当中，通常唔开心呢个关键字后面可能跟住因为乜嘢啦，我觉得乜嘢啦，我唔知道点算啦，咁佢就按照呢啲规律回答你嘅问题啦。
4: 系，所以佢都整理得比较快嘅。
5: 即系当你去明白咗呢一种原理之后咧，有啲乜嘢系 AI 非常之强大，并且人系好难同佢比嘅咧，就
4: 系
5: 你头先讲到嘅，就系快速整理文字嘅能力啦。
4: 系啦，
5: 将你心里面嗰套即系乱七八糟啊、语无伦次嘅嗰套嘢，佢瞬间就会帮你一二三四五六梳理翻出嚟嘅，
4: 接晒嘅会
5: 系。咁而第二个咧就系佢肯定系非常之耐心，因为佢系唔需要攰噶嘛。
4: 系啊，佢冇脾气啊，你同佢讲乜都得嘅，发脾气嘅都唔会有脾气。
5: 而且是随传随到的嘛，
4: 是24小时在线。
5: 咁、并且呢，因为佢嘅数据非常之海量，所以你叫佢话啊，我模仿唔同角色去同佢对话，佢都系可以做得到嘅。
4: 系
5: 啊，咨询师咧唔系你俾啲乜嘢，佢就系全部接受嘅。反而咧系可以洞悉到你俾唔到佢嘅嗰啲信息啦。
4: 系
5: 啊，举个例子啦，啊，因为你输入 AI 系你嘅文字啦、你把声啦，但系咨询师系佢睇到你成个真人嘅，咁可能系语言以外嘅部分，可能系你嘅情绪啦、你嘅声音嘅声调啦，或者系语速啦，甚至乎可能系你身体嗰啲小动作，佢系可以睇到，但系因为 AI 佢唔系面对你真人，所以佢睇唔到。但系当然可能以后技术成熟嘅话，呢一部分
4: 佢会猜到。
5: 系。 咁而第二个咧，咨询师系会话翻俾你知，
4: 嗯，
5: 就等于好似你照到镜咁样，
4: 系，
5: 哦，原来。
4: 我察觉到呢样嘢
5: 系啦，啊，因为你系无意识咁表达出嚟嘅，咁就用另外一双眼睛去睇到自己一样啦。嗯，咁而第三部分咧，其实喺我哋嘅脂肪关系里面咧，我哋系会有一个打断同埋面质嘅，即系话我会去问一啲可能好有挑战性嘅问题俾你，甚至会打断你。AI 肯定系唔会打断你啦，
4: 系，嗯，等你讲晒先咁样。
5: 系啦，咁咨询师点解会有个咁嘅功能咧？因为咨询师佢自己本身都系真人，通过咗训练，佢系可以感知到自己情绪。讲呢件事已经讲咗好多次啦，佢就会话翻俾你知，嚟去打断你，去提醒你。当我哋明白咗呢个原理之后咧，咁我哋就会知道啦。如果我哋系需要自己本身知道嘅嘢整理出嚟嘅话咧，咁 AI 系非常之好用嘅，
4: 系即系帮你做梳理系嘛？
5: 系啦，咁但系可能咧，你系好想去解决问题，讲唔明啦。或者讲咗出嚟之后咧，你仲系觉得系有卡点嘅，你系唔想做冇能量嘅，咁我觉得呢个时候咧，可能会揾咨询师会更加帮到你啦。
4: 系嗱，讲到 AI 咧，我自己都有啲使用嘅感受，想同 Elsa 去交流同埋分享嘅，因为我确实系试过喊住同 AI 倾偈，我觉得佢真系 feel 到我，
5: 嗯，
4: 即系佢会感觉到我语气嘅停顿啦，有一啲词不断嘅重复啦，跟住仲会好关切咁样问我，你而家系咪处于一个好安全嘅状态啊？咁，其实我真系觉得佢几明我嘅，正啊，当刻嘅状态。
5: 系啊，佢系有咁嘅工作原理咧，所以佢系被输入咗一种就系，需要去讨好，又或者要去接住对方，同埋佢可以系识别出对方嘅一啲情绪嘅一啲程式喺度嘅，系佢有呢种指令嘅，
4: 即系你叫佢搣咗呢个人设都唔得嘅。
5: 啊，系啦，就谂起我哋自己做新手咨询师嘅时候都系咁样嘅，即系佢会背晒所有嘅问题清单，叫佢模仿边个流派，佢都可以问到你问题。
4: 嗯，
5: 顺住你嘅信息嚟去回答你，又或者去提问你，之后你就觉得哦，我真系明白啦咁样。
4: 系，咁，所以其实系咪佢真系做到嘢嘅？你 feel 到佢系真系帮到你，
5: 接到情绪，
4: 系接住嘅，
5: 系。但系其实 AI 系好难去问你一啲难受嘅问题嘅。
4: 系。
5: 咁当我去同 AI 去对话嘅时候，我就话点解咨询师其实佢系真系需要有一个面质嘅功能，即系我要去打断你，甚至乎可能去问你一啲难受嘅问题。AI 俾我嘅答案都好温暖，
4: 系
5: 佢就系话，因为咨询师系基于对当事人嘅负责，
4: 系
5: 所以就算可能系当事人佢唔舒服，但系都需要尽责地去提醒你，因为当你揾我去咨询嘅时候，就等同于你将自己交俾咗我，
4: 系
5: 但系 AI 系唔具备呢个功能，AI
4: 系唔需要为你负责。
5: 对，
4: 佢只系可能需要为你当刻嘅感受负责，
5: 系佢只需要接住你就得啦。
4: 系OK， 咁所以所谓嘅我哋感觉有效得，其实系咩得呢？
5: 你觉得得就得噶啦。咁但系我自己系需要去提醒翻大家，即系你要去明白呢一种嘅有效或者呢一种嘅被动，究竟系喺边个层次嘅？
4: 啊，仲要分层次嘅，
5: 当然啦，
4: 系
5: 啊，一种有效咧就系一次性咁梳理，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你可能系好语无伦次，你嘅头绪好乱，然之后你话俾AI 帮你梳理咗啦，咁你就觉得舒服咗。其实你已经喺第三者嘅视角去读呢段文字，咁你就已经将你嘅嗰个陷入嘅位置抽身
4: 咗出嚟，
5: 系所以呢个系真系有效嘅，你就用对咗工具啦，你就 keep 住用就 OK 啦。咁而另外一种有效咧，就系反复求助型嘅，就系可能喺同一个本质问题上边，你系同 AI 倾咗几次偈，譬如话可能我今日我就同同事有啲
4: 拗叫，
5: 又或者听日咧就可能同上司嘈咗两句，后日同啲客户又有啲唔开心。咁当你倾完之后咧，你可能觉得 A 被接住咗啦，但系过咗几日之后又反复翻去嗰个情绪嗰度，然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好似越嚟越依赖 AI 啦，就费事同你讲嘥气，我不如同 AI 讲啦咁。
4: 系好似个树窿咁系嘛，我已经揾到属于我自己嘅树窿啦咁。
5: 对。咁呢一种咧，你要知道唔系治愈嘅，只不过系就好似一种及时嘅止痛片咁样。
4: 系，总有粒止痛片令到你喺当刻唔再痛，但系其实佢冇解决最根本嘅问题。
5: 系，因为佢真系已经触碰到佢嘅能力边界，佢系解决唔到嘅咁。
4: 系，OK， 嗱，如果你都想揾 AI 倾偈咧 ，Elsa 今日都梳理咗一啲指令，可以令到你喺同 AI 倾偈嘅时候去获得顺利一啲嘅结果，俾少少指向俾佢咧，佢先至会更加明白你。 啊咁样。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嗱，记住跟住落嚟，我哋俾咗三个唔同嘅指令方案俾大家，令到你喺同 AI 去进行倾偈嘅时候咧，收到初步嘅结果。咁啊，点样用咧？咁样，好，先嚟第一套嘅指令先啦，就系如果你想 AI 成为你嘅情绪。

0: 拆解完，系咪？我哋成日都话，你有冇睇到你当刻嘅情绪系乜嘢情绪？你唔开心系因为乜嘢唔开心咧？难过、害怕、悲伤、无助，定系羞耻咧 ？AI 就可以帮你梳理啦，
1: 你自己讲唔出，但系 AI 可以帮你讲出嚟。
0: 系啦，系啦，吓，
1: 咁所以呢个指令系乜嘢咧？你就同 AI 输入，我而家嘅心情好乱，唔想听大道理。你只需要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将我以下落嚟嘅呢一段胡说八道嘅话，用最简洁嘅条目整理成三部分。
0: 系
1: 第一部分，遇到或者发生咗乜嘢事；第二部分，喺呢件事上面我嘅情绪同埋感受系乜嘢。你要用精准嘅情绪词汇帮我命名。
0: 系
1: 第三就系话，我脑入边究竟冒出咗啲点样极端嘅念头，哪怕可能唔合理，
0: 你都要话俾我听。
1: 系啦，
0: 嗯，
1: 你要话俾我知，你系唔使分析我嘅，你只需要帮我整理就得啦。
0: 系
1: 以下落嚟，
0: 系
1: 啦，我就要讲blah blah blah呢啲嘢。
0: 系啦，我而家唔需要听到你，我净系需要知道我到底发生咗件咩事。
1: 系
0: 呢个系第一个指令。
1: 系，其实咧，我想讲喺咨询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对方冇做任何嘅准备，其实我都好似 AI 咁样。第一，你发生咗咩事？第二，你对呢件事你嘅情绪系乜？
0: 反复同佢确认
1: 系咪咁样，跟住系啊系啊，你好明我，但系而家 AI 可以做啦，
0: 系啦，啊梳理吓，咁第二个咧就系帮大家去确认一啲你反复纠结嘅念头啦，
1: 嗯，
0: 即系例如话我到底走定系唔走啊，呢啲就啱啦，你都可以揾 AI 嘅。
1: 是啦，咁呢啲念头呢好多时候係因为我哋视觉太单一，所以睇唔清全貌，你嘅位置啦，又就可能係时空唔够长啦咁。所以你就可以问 AI， 用三种唔同身份嘅人去回应你以下嘅说话啦。咁呢三种唔同嘅人分别係第一个，非常之阅历丰富，讲嘢比较直白嘅长辈。第二个就係同样经历过困境但是已经走了出来的同辈的人。而第三个呢就是十年后的未来的自己，已经彻底放低了这件事的自己。去倾诉的时候，这三个人分别是怎样去回复你的呢？
0: 是大家如果记不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指令词呢，在我们今天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内容，我们将三个指令全部都做好了。你就只需要复制黏贴俾你使用嘅 AI 工具，跟住输出你想输出嘅嘢，佢就会俾个结果俾你啊，非常之好用啊。咁第三个指令咧就系将 AI 变成一个决策数据分析型嘅答案，即系又系睇唔清方向，咩叫咩？人生十字路口
1: 交叉点，
0: 系交叉点啊咁样。咁佢亦都可以帮你做一啲唔同维度嘅拆解嘅。
1: 系啊，无论系你揾工又好啦，帮小朋友揾学校都好啦，
0: 系
1: 系啦，即系你唔知点样拣 A 定系拣 B 嘅话，都可以去问到 AI 嘅。点样去输入呢个指令呢？就系、是、你要同佢讲关于我目前嘅呢个选择，即系拣学校或者系拣工，又或者系其他啦。我系冇头绪嘅，但系你先唔好俾建议我。
0: 嗯，
1: 你要去扮演一个极其理性嘅数据分析师，帮我将呢个选项拆解为我需要考虑嘅六个核心维度。咁呢个你自己諗啦，又或者可以叫佢补充。譬如话可能係经济收益啦，时间精力成本啦，个人成长空间啦，关系嘅舒适度啦，面临嘅挑战嘅系数啦，同埋长期嘅价值啦。同佢讲，请你用一至十分，根据我嘅主观感受，喺 A 选项同埋 B 选项分别呢六个维度上面帮我打分。
0: 嗯，
1: 最后帮我计出一个加权嘅总分。
0: 係。
1: 咁我嘅感受如下。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嘅感受就係话啊，譬如可能揀 A 呢份工呢，我又觉得好似太远啦，我最好呢就通勤时间30分钟啦，但係揀 B 嗰份工呢，个 payment 唔係咁高，我理想嘅话啦，肯定係 10K 加啦咁样。
0: 咁
1: 佢、就会帮你打分㗎啦。
0: 呢个口令係可以帮大家去解决好多好唔合理性嘅要求，咁
1: 係
0: 钱多事少离家近，喂 AI 你俾个建议俾我啦，咩工最适合我，咁你都听下 AI 俾你嘅真实嘅意见啦，咁样。
1: 当然啦，我觉得有一种亦都系一种时空视角嘅，你可以去问佢两个极端嘅情况。
0: 系
1: 第一个就系、是，如果我拣咗选项 A， 咁五年之后我可能最后悔嘅系咩事？
0: 哦，
1: 帮你谂埋风险嘅。
0: 系系系。
1: 第二个咧就系、是，如果我拣咗 B， 我觉得好后悔，结果好差，咁我最现实嘅兜底嘅方案系乜嘢？
0: 哇！即系呢啲系即系逼住你要去谂嘅一啲问题。OK， 咁所以 AI 咧，嗱，如果你相对指向性比较明确嘅话咧，佢确实系基于佢嘅大数据啦，同埋佢嘅知识库啦，系可以俾到一啲你唔愿意思考嘅答案俾你。咁但系咪就等于代替做决定呢 ？AI 有咗啦，系咪真人就冇价值咧？咁样，我哋转头翻嚟回答大家呢个问题。

0: 问题。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运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早起是一种能量，
6: 早起是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8: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5: 在奉献歌唱，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5: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9: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超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0: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咗 AI 之后，好似 Elsa 呢啲咁样嘅即系咨询师系咪失业啦？世界都唔需要你咧咁样。咁刚才我哋讲咗，只要你肯同 AI 倾咧，基于佢嘅大模型，基于佢嘅思考，基于佢嘅知识库咧，佢确实系可以好精准咁去答到你嘅问题嘅。咁但系我哋成日都强调，喂，我哋唔好沉溺 AI， 人仲系好重要嘅。咁其实人最重要嘅系乜嘢呢？既然 AI 都可以答得咁精准啦，你又有啲点样嘅提示呢？阿真人，阿 Elsa，
10: 首先咧，我觉得唔系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揾 AI 嘅。喺咩情况之下我哋用 AI， 咩时候我哋要去关掉 AI 嘅呢个风险提醒系需要做嘅。咁我哋头先讲到啦，如果你觉得话好轻松啊，我真系被接住被读懂啦，同埋你觉得有效咧，咁呢个时候咧，其实就系你嘅认知层面被打通啦，可以继续揾 AI 嘅。咁而有一种情况呢，就係黄灯嘅情况， AI 可能帮唔到你，但佢可以帮你预约咨询师，帮你分析咗啦，你都明啦，但係你仍然觉得係好似行动困难，又或者觉得硬係唔好想做呀，咁可能呢就唔係认知嘅层面啦、可能係深度探索嘅呢个层面啦、即係你嗰种深度探索係你讲唔到俾 AI 知嘅，咁就需要咨询师去帮你去洞悉出嚟，去深挖出嚟嘅。咁 AI 可以帮你做咩呢？就係、将你头先讲嘅一啲嘢呢整理出嚟，包括我有咩困扰啦，我有啲咩尝试啦，我身体可能有啲咩反应啦、或者係我比较担心会发生啲乜嘢点样嘅话题啦，咁都可以提前话俾咨询师知。 等同于我哋提前叫来访者去填嘅嗰份信息表，
0: 节

0: 省咗前边好蹉跎嘅嗰部分嘅时间。
1: 嗯，系啦，冇错。咁另外有一种咧，就系、是、警告信号系红灯嘅，我好担心我做傻事，即系呢啲念头嘅话咧、就即刻要去打求助热线，又或者可能就需要去门诊去挂号啦。
0: 系呢、這个唔系解决情绪嘅问题，身体嘅安全程度嘅问
1: 题系、一定要自己警惕自己有呢种信号，
0: 系就咪唔可以依赖咯？嗬、我哋成日都话而家 AI 真系万能，因为仲要有埋 agents， 以前都仲话你要揾啲 skill 俾佢，而家系 skill 都已经系内置咗啊，咁样。咁但系大家要清醒一点嘅就系、是、AI 到底系乜嘢？
1: 咁 AI 系可以帮你高效嘅，咁高效同偷懒有咩区别咧？嗱，偷懒咧就系本身呢样嘢系你做嘅，你就叫 AI 做。譬如你问 AI， 我应该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啦咁。咁呢个唔系 AI 帮你思考，系你自己必须要面对㗎嘛。
0: 系。
1: 咁高效系咩呢？就系、是、你叫 AI 去帮你去做嗰啲低价值重复性高嘅事情。譬如我哋头先讲啊，我而家个脑好乱，我真系冇能量去梳理啦。咁 AI 系有帮你梳理嘅。
0: 系。
1: 所以我觉得 AI 其实系一个杠杆啦，系可以帮助我哋放大我哋嘅力量，而唔系代替力量本身嘅。咁我曾经咧听个博主讲，有咗 AI， 我哋系咪真系会个脑会变钝咧？咁
0: 系佢点答？
1: 佢就系话会嘅，
0: 系
1: 即系如果你
0: 萎缩啊个脑，
1: 一路唔思考，一定系会嘅。咁所以佢就话赋予 AI 啲角色去帮佢对话，同埋去帮佢辩论。咁我而家都学咗呢样嘢啦。
0: 即系你视作 AI 为系辩论高手，你就系要嚟挑战我嘅，我系要你帮助我成长嘅。
1: 系，因为 AI 佢嘅底层代码系一定会讨好人类嘅。
0: 系系系。
1: 咁我就会同佢讲，我话你唔好讨好我，你一定要揾到我嘅逻辑漏洞，你要去反驳我。
0: 系，结果
1: 咁佢就反驳我啦。咁反驳我，然之后我就再反驳翻佢啦。咁佢就赞我啦，系啦。
0: 我系时候要去 upgrade 下啦，咁样系嘛？
1: 系。
0: OK， 咁希望大家喺使用 AI 工具嘅时候咧，都系嗰句，因为路程仲系好漫长啊，即系佢可以帮我哋嘅生活或者帮我哋嘅工作。如果喺呢一刻你就已经完全放弃自己，将自己交咗俾 AI 嘅话，呢、這个世界上就真系冇咗你啊！
1: 并且其实 AI 都有提醒啊，佢话其实你嚟呢度，你当系树窿，我系可以好温暖咁样去接住你嘅，但不要忘记喺我呢一度收获咗能量之后，你系需要带住满满嘅能量去碰撞你嗰个真实嘅世界嘅。
0: 又翻到回归到最真实嘅世界里边去照见同埋去验证真正嘅你。
1: 系
0: 好，希望今期嘅内容都可以帮到大家吓，将 AI 视作为系工具，将你嘅热情依然保留。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可以获取今日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九点半，留意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五坳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的双方向，这个位置因为有施工的关系，现场都行得慢一点，大家要注意避让驾驶。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车程至到佛山大桥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南庄，现场都是比较多车一点。另外见到105国道西滘大桥往广州方向依然在摆紧龙幕，龙尾依然在中山东凤路段。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持续煲慢。另外提醒大家留意，为了要配合西桥大桥旧桥施工，公交225、226、27、251、桥15线会绕行新西桥大桥。227线的双向会取消西桥大桥东站。南海中学始发线路，西桥往返九江跨镇路线也都会调整绕行江浦路的。

0: 市民要留意站点的变更。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早晨啦，留意天气情况啊，有部分嘅路段啦，同埋区域啦，喺翻工嘅时间都有遇上雨水。而家当区嘅天气变化又如何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27.4 摄氏度的，气象部门预计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未来几日降雨都是会比较明显的。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就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6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 65% 到 90%。 各区现时没有悬挂任何预警信号，但是今日雨量依然都会有机会大，大家出门之前记得要关好门窗，在路上要注意驾驶安全，留意天气变化。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今日会有成长主题分享。咁啊，刚才讲到嘅嗰个主题，有朋友话我记唔住嗰啲指令词啊，稍后时间啦，节目直播完咗之后，我哋会推送图文内容嘅，有需要嘅话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到嚟方城视频号，又或者系佛山加佛山互动版面打卡。乌蝇哥，嚟自仙涌嘅乌蝇哥就话啦，我食嘅早餐就系低质早餐啦，两个白馒头加一支牛奶，咁样唔得嘅，我哋要补充更多嘅蛋白质，系啦，优质蛋白，咁你就可以食啲肉啦，系啊，鸡肉啊，又或者系鱼肉啊，再加蔬菜啊，同埋一把坚果啊，咁样就会健康好多。其实加多少少嘢落去咧，就唔系低质早餐噶啦，就系高质早餐噶啦。番禺嘅阿婷咧都早早上嚟打招呼，可晴全新工作周开始啊，系咯，今个星期系七月份嘅完整工作周，天气多变，一边提醒大家今日依然有机会落大雨，一边而家我直播室窗外望出去。有阳光灿烂啊！你哋当区嘅天气情况如何啊？手机尾数7099呢位朋友就话：喂，食早餐啊，喂，化州捞粉加秋刀鱼10蚊鸡埋单，真系平靓正啊！咁样，大家今日食咩早餐啊？欢迎大家上图分享留言。咁啊，上图咧，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都更加方便一啲嘅。食饱饱就开始做嘢啦。

好，嗰个名字叫做等什么君下山。有朋友嚟晒星期一嘅早餐，哇！呢、這个真系优质蛋白啦，有虾肉，有牛油果半隻啊，冇超量啊，半隻就够晒啦。跟住仲有菠菜，仲有鸡蛋同埋咖啡。Well done 啊！呢、這个早餐真系好高分啊！隔篱见到你有只玻璃杯、啊，肯定系平时买多多送嘅咧，因为我屋企都有一只啊。菠菜咧要一定要飞过水吓，因为菠菜嘅草酸含量会比较高少少。咁如果系唔飞水嘅状况之下食咗落去咧，会对我哋钙嘅吸收有影响。记得飞咗水之后先至用。欢迎大家嚟晒图分享你嘅早餐。刚才讲到话中伏，今年中伏有成20日系超长待机噶吓。跟住落嚟嘅呢一段时间，热会更加热，雨会更加大。周末时间加班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喂，我皮肤最近好痕啊，莫名地痕，食完饭就会痕，冲完凉就会痕，系唔知咩情况引起嘅痕，反正佢就好痕，有时候痕到我要去食氯雷他定。结果有朋友就留言话啦，你会唔会最近精神压力好大啊，情绪唔好啊咁？亦都有朋友话你会唔会太湿啊咁样？系啦，两个方向似乎都系啱。中医认为皮肤发疹是在发紧湿毒向外排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你成日都拗，成日都红，成日都起疹的话，是不是身体有很多湿毒未发出来呢？但是西医都认为精神不好，工作压力大，对于皮肤亦都会有所影响。不知你是否都有同样的情况？今日和你更新一个新的数据，都验证了这一样东西。一项嘅研究调查发现，75%嘅腰骨疼痛，80%嘅头痛，99%嘅腹胀，90%以上嘅疲累，好可能都系从负面情绪引起噶。我哋嘅中国科学家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嘅前所长研究员张翰亦都有表示。负面的情绪长期积累，最终会令到我们身体很多部位出来埋单。除了影响皮肤之外，还会影响什么健康？听完这首歌，我们重点来展开一下。

来自国乐无双舞台当中龚琳娜老师的新作。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你可以听得出是哪首歌吗？

0: 重新改编喺舞台当中现场 live 演唱紧呢一个版本，有好多朋友都陶醉喺度谂紧，到底嚟自边度？有冇睇过《白蛇传》？当法海出现嘅时候，呢一首歌嘅旋律就会响起，由龚琳娜老师重新翻唱，而且系被重新编曲嘅表达道情。
1: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果然是一首好作品，好多朋友会就这首歌上到来留言。佛山家发生互动版面 ,Cathy 留言话，可晴啊，龚琳娜老师唱的白蛇传道情实在太惊艳，好听到不得了。上个星期睇咗八仙，好睇啊，小朋友都睇到呢觉得好搞笑，大人呢可以睇到故事嘅内涵。不得不讲，文化工作者仲系需要文化。諗唔到我家嘅大娃会因为八仙嘅电影而去查中国言语故事。非常好，是一个好好的启蒙和影响。八仙现在依然是以逆袭票房不断

咁样加开加开再加开。仲未入场睇嘅朋友，包括我自己都系，都好想入去睇一睇吓。咁希望佢唔好好似曾洛阳咁样啦，系啊，咁就可以更多咁样去争取排片啦，同埋席位啦。嗯，我过去咗嘅周末，星爷都嚟咗佛山，哇，真系明星嘅威力真系好大啊！嗬，咁啊，虽然咧，即系佢又唔系一个好注重营销嘅人，但系佢确实嗰个影响力咧系喺度嘅，成个商场系咪每一层楼都企满人？咁佢都知道好多人嘅，咁佢行嘅路线其实都系固定，佢只不过系从一个休息室行到去佢路演嘅嗰个电影厅里边，个路程都好短嘅，但系佢都照顾大家去到走廊嘅嗰个位置，伸个头出去吓，同咁多排住队喺度等佢嘅朋友 say 个 hi 咁样。咁你哋系咪现场啊？啊！只要动部机喺现场做直播，闲闲地都收几万、几十万个浏览嘅嗰啲啊，在线嗰啲啊，真系好犀利！有现场图片嘅朋友都可以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嗰度分享一下。娘亲嘅衰仔，哇！呢首歌嘅旋律好似《白蛇传》里边嘅某一首歌。螺蛳粉味牛杂糖亦都话，哇！呢首歌嘅场面更加悲壮。嗯，改编嘅威力真系好强大啊！要超越原创，俾一个好嘅老师唱。咁啊，要为好嘅歌手啦，或者为一个好嘅舞台服务啦，其实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嚟嘅。所以有机会我哋遇到一啲好嘅作品咧，都迫不及待同大家一齐分享。亦都欢迎咁多位，如果你有好嘅歌，亦都可以反向推荐俾我哋啊。等我哋节目播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用广播嚟听歌咧，而家已经变成咗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嗯，系啦，因为而家生活有好多嘅定数，系嘛？我要去做一件事啊，喺网上边就可以揾到好多答案，甚至系途径，唔似以前咁啊，我好想见一个人，或者好想去做一件事，都冇方法，帮唔到你啊，你只可以等咁样。而家唔系啦，我话要一部电影就有资源，我话要听一首歌我就好方便，我只要绑一播放键我就得。但系点解仲会有人听广播？除咗系内容可能都仲可以服务到少少俾大家之外，有时候不期而遇嘅一首好作品咧，都系一个意外嘅欢喜同埋收获嚟嘅。好，好，等我讲完刚才嗰个负面情绪长时间积累，要为身体好好咁样承担呢一个埋单嘅责任之后，就再嚟听好嘅作品。嗯。有项调查发现，75%嘅背脊痛，80%嘅头痛，99%嘅胀腹胀，90%嘅疲劳，可能都系由负面情绪引起嘅。咁除咗系呢啲表现之外咧，其实我哋身体好多嘅部位咧，都会为我哋嘅长时间受压而埋单嘅。包括肠道，我相信大家而家都听过啦。肠道系我哋人体嘅第二大脑，长时间嘅负面情绪，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嘅胃肠功能失调，导致到消化不良啦、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等等不明原因的腹痛，如果你最近都成日都觉得我冇食乜嘢啊，但系点解我胃咁胀咧，或者系我肚煲会咁唔舒服咧，好可能都系同你嘅情绪压力有关。另外就系内分泌系统啦，呢样嘢对于我哋女性嚟讲，嗰个表现系会更加明显嘅。长时间压力大、精神紧张同埋焦虑嘅人，系更加容易患上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甲状腺疾病嘅诱因可能都系同不良嘅情绪有关，呢、这个亦都系同内分泌系统嘅问题息息相关。内分泌系统唔只系话啊我会出痘啊，或者我会瞓唔到啊，又或者我激素水平啊有调整啊咁样，其实甲状腺疾病嘅表现都系同佢有关。第二呢就是皮肤啦，刚才都有讲啦，咩尘麻疹啊、湿疹啊、瘙痒症啊，好多嘅皮肤疾病嘅表现，佢嘅病因、发展过程同情绪都系密切相关噶。心情唔好，个人会变丑，长时间郁郁寡欢，你会令到你嘅上皮细胞合成过多嘅黑色素，沉积于表面，个样都会唔靓啦。皮肤会暗淡无光啦，甚至会形成黄褐斑个噃。长时间嘅情绪积累，亦都会为你嘅心脑血管带嚟疾病风险。焦虑、暴躁等等激动嘅情绪，会令到你嘅交感神经异常兴奋，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血管嘅收缩同埋血压嘅升高，对于心血管都会带嚟伤害。新国作周先至啱啱开始，就咁多位嘅打工牛马，翻到公司，你话冇压力、冇情绪。就真系假嘅，但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更好嘅
减压方法啦，调整情绪嘅好方法啦，系啊，唔单止为咗更好嘅生活，仲为咗更好嘅身体。继续系嚟自国乐无双音乐综艺舞台当中嘅好作品，重新翻唱嘅呢一首作品，你又是否中意？

重新改编紧呢一个好 move 嘅节奏 ，smooth 嘅节奏会有好想好想。今日嘅歌单咧，其实我全部都系有接过 flow 嘅，不过有时候咧，话语嘅内容太多，个 flow 冇接好，可能你都会冇听得咁明显。呢两首接好咗啦，感觉系非常之统一嘅。诞生喺歌手舞台当中嘅重新翻唱。

这个改编是更加适合白天听的。唱歌的是宋雅倩，夜来香的重新改编版。就在这个节奏当中结束今日星期一的城市俏佳人，多谢你的沿途相伴。因为有朋友在这里记录我们节目的歌单，所以我对于歌单的挑选现在又有进一步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希望大家可以听到更加广阔啦，类型更加多的好音乐的选择。希望你都喜欢。今天早上时间8点再见。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证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5: 924路方。
6: 十点钟过后睇到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甩咳嘅，咁而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咧同样都系渐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依家有施工嘅状况啊，咁而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蓝石咧同样都系排紧队，车程咧去到呢一个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咧都系有缓慢嘅。另外见到咧就系岭南大道市医院双方向，你眼望我眼啦。桂华路海口路段往南庄咧都系有逼迫，105国道桂南路口双方向亦都牛斗，其中咧往广州嘅方向咧有货车翻侧啊，咁啊所以导致到咧有条车龙发住啦，龙尾去到中山东凤路段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依家系有慢镜嘅。另外提醒下大家啦，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嘅车辆咧要按翻现场嘅交通标志线嘅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啦。工期去到9月30号嘅，敬请咁多互相支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到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咁一开麦咧，又要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居好物啦吓。咁啊，关于咧饮水方面，大家系咪仲习惯咧就系煲呢个自来水饮咧？咁但系你又知唔知？就算啲水煲滚咗都好啦，入边咧都可能有残留嘅杂质噶吓。想饮翻啖放心嘅水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啊，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讲到呢一款嘅净水器咧，一路以嚟主打嘅咧，就等大家咧无顾虑咁消费啦，免费上门安装，咁啊提供啦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仅仅系需要198蚊吓。分12个月付清嘅，咁如果唔满意咧，亦都无需任何理由啊，直接退机就得噶啦，一分钱咧都唔使使嘅吓，咁啊，亦都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啦，用得好咧再付费吓，等大家咧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咁而家咧正值系呢个暑期嘅活动期间啦，咁啊厂家亦都准备咗好多嘅福利免费送啊吓，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4档水温，1键操控，3秒速热出水嘅，咁亦都告别呢个反复煲水啦，咁啊仲送你咧价值299蚊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线啦，就有呢个四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嘅，就系呢一个空气循环线啦。咁另外咧就系再送多你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同埋咧无印良品轻奢嘅四季空调被，咁啊仲有呢一个可以过滤到冲凉水嘅过滤花洒啦。咁啊，日常咧居家都系必备嘅。以上咧5样嘅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啊。咁啊，亦都咧就系、都是我们日常居家上的用得上的一些品质的好物来的。那另外呢再跟大家重复一次我们的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的话呢每个月给198蚊连续给12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额外收费。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试用的。重点呢就是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的朋友呢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心的服务。帮大家悭落一笔的换耗材的钱啊，还免费可以帮你呢就是送这个全屋中央净水器的。现在名额呢已经不多了。咁另外呢就係需要即刻拨打呢个订购热线 400-828-6721, 400-828-6721, 机会。

0: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是他爷。
6: 好啦，嘅翻嚟全城喜悦，欢迎大家咧通过视频号啦、抖音号啦，同埋佛山家花生板块一齐倾下偈啊！哇！呢、这个礼拜日啊，啱啱过去嘅呢个礼拜日，你哋系爽啦，系嘛？见到阿敏总同埋龙少吓，呢、啊、一对男神女神，系攞啲签名相又成咁样样吓。呢、啊、位萧坚情敌衰咗版咧，佢就话琴日去咗敏总龙少见面会，攞到签名相啦吓。咁啊，据说今次签名相咧有40多张嘅吓。咁啊，大家今次可以攞到嘅第一 round 咧就20多张嘅啫，啊咁啊，大家热情都好高涨，好多朋友攞完之后咧就摆晒出嚟，好似阿长哥咁样吓。啊佢话早晨，琴日主持人见面会，龙少唱歌，我哋讲萧华坚，跟住敏总身材超靓啊！你哋唔好垂涎敏总嘅美色啊！虽然敏总依家系真系确实啊，相当跌到杯落啊，但系但系好可惜啊！佢依家已经唔做主持人啦，系咪先啊？真系有啲浪费啊！我都觉得敏总咧应该趁住依家颜值嘅一个咁高峰嘅时期，系嘛？快啲出翻嚟做节目啦！唉，唉，真系吓嘥咗啦嘛，系咪先？可以颜值同埋身材加埋呢个靓声，变热噶嘛，系咪先 ？OK， 呢位匿名用户佢话：寻日印象成主持人见面会第一站攞到好多主持人嘅签名明信片啊，萧坚渣渣有3张啊，争几个主持人隐藏款咧就集齐全套噶啦，咁样啊，赏花赏月赏 cat 姐话学有啲歌真系好听啊，咁。确实是啊，阿小苹果都阿敏总越来越索啦，系嘛？嗯，正。欧皇的老大佢话几时有坚少签名相啊？其实依家都一路有嘅啊，我已经将我个人嗰啲咧就签晒啦啊，好似话有2000-3000张，我终于签到手臂签完啦。咁啊，我哋嘅即系我同张家伟嘅合影咧，就仲未完全签晒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吓、啊，到时即系反正都会有噶啦，好多 friend 攞到。跟住呢就啊巴拉巴巴巴坚庸你叫全少今日南海读一次音乐会嘅消息，今个礼拜已经清晒啦，咁望系咁望啦啊，咁讲紧咩呢，嚟緊9月19号呢又要见大家喺舞台上面啊，港乐男神时代曲嘅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咁计呢个比面 Beyond 派对之后呢，再次同大家呢将呢啲嘅港乐经典呢摆上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继续邀你哋嚟呢就是、千人大合唱嘅啊，咁一望呢啲门飞呢都去得几好下下，咁大家呢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抢到飞㗎啦，咁今次呢就希望真係大家可以快啲搞掂第一场下、啊、我哋諗諗加唔加场啦，好嘛，咁但係呢都係嗰句先搞掂第一场先啊，都是一个好亲民的票价啦，一楼的 VIP 呢就是150元啊，二楼呢就是我哋一等票呢就是120元嘅，咁大家即係80元可以入到嚟呢。

我覺得可以常態化呢種嘅音樂嘅 party 啦，嚇，就$100+一場咁樣樣嚇，就算你話一季度睇一場，應該都唔係好高嘅預算啫，係嘛？所以咧 OK 啦，嚇，一年落嚟係嘛，睇足四場，$150乘以四，啊，都係6嚿水，你可以睇四場。啊，咁劲嘅 show 系嘛？你话几正咧，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抢啦吓，手快又手慢冇啦。嗱，咁啊，讲到今日有个同呢一个演出相关嘅消息咧，可以同大家公布啦吓。咁啊，就系咧演出嘅周边纪念品有脑母咧，就已经系我哋嘅设计图已经做好咗噶啦。啊，咁啊，今日咧就大家留意我嘅微信号啦 ，XJ924JH 啊。其实咧加咗呢个微信之后咧，日常嘅所有嘅动态啊、演出嘅资讯啊、吓活动嘅报名啊，你都可以通过呢个微信揾我噶啦吓。XJ924JH 啊，萧坚924加维嘅首字母啊。咁啊，今日咧我就稍有时间咧，喺节目之后咧就会将我哋有脑母嘅呢个预订嘅呢一个信息咧就发上我的朋友圈，咁亦都将啲图片咧，会发埋上我哋嘅粉丝群嘅，咁大家到时睇睇啦。有兴趣嘅朋友啊，可以系联系我嘅，私信联系我，咁直接咧就全款预订啦。今次犀利，有10隻色俾大家拣嘅吓，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觉得就色配度会更加高啦。之前啲 T 恤大家成日问有冇第一色啊，咁样冇啊，咁啊，咁今次咧就系、是。10隻顏色啊，就梗有一款你喜欢咁样吓，咁啊，同埋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今次我丧签呢一个明信片咧，其实我得到少少嘅启发嘅，啊，即系同大家讲吓，呢、這个启发就系咩咧？我想喺今次既然系我哋嘅港乐嘅一个主题嘅演唱会咧，可唔可以做翻一啲我哋当年追呢啲港星嘅一啲应援嘅行为咧？咁样，我谂嚟谂去吓。点嚟点去，终于俾我谂到一样嘢系好好玩，就系、是、做我嘅闪卡啦！喂，大家有冇当年有冇学生时代有冇去领过，有冇去抽过闪卡？阿微微话买2张票啊，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古明星啊，敏总冇做，转咩行业？都系我哋呢个行业，不过敏总而家做咗领导啫吓。OK， 跟住咧就。好多 friend 就话有兴趣啊，系嘛？小智啊，闪卡嚟上链接。喂，我系谂紧有位朋友今次啲帽咧，10隻顏色都要储齐咁样啊，又好似储我哋啲相咁储齐一套啊。定价方面咧，应该就暂时暂定都系应该系88蚊啦，系啊，88蚊啊，我再确认一次先啊。系啦，一讲呢啲咧，又俾我哋嘅豆豆咧又封我啦啊。10多秒之后又可以恢复啊，唔紧要啊。咁啊，当年呢有抽过闪卡嘅朋友应该知道我讲乜㗎啦，就喺、是、我哋啲可能学校门口嗰啲嘅小卖嗰啲店仔啦，嗰啲都唔能够叫我諗唔係叫小卖部啊。嗰种叫小士多啦，我觉得。我哋以前呢小学嘅时候呢，喺学校门口呢就有2間士多嘅。咁、除咗卖零食之外呢，佢係乜都有得卖。咩龙珠卡啦，圣斗士嘅模型啦，甚至系当年嘅红白机啦，超任游戏机啦，变形金刚啦，系嘛？最早嘅膨化食品有一隻叫康康饼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啦？入面系有附送玩具噶啦，哇！各种各式各样乜都有，亦都最早咧喺呢一啲嘅喺呢一啲嘅学校门口士多咧，我哋接触到当时嘅时尚流行嘅前沿啊！嗰期兴食乜嘢，兴玩乜嘢，嗰度全部有嘅。包括曾经兴过啲咩戒指糖啊，吓、啊、唇膏糖啊，吓、啊、兴过一啲咩奇多圈啊，吓、啊、兴过一啲叫有啲唔知斗嗰只咩车仔啊，嗰啲四驱车，哇，全部有。咁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是、当年我哋会追嘅明星嘅一个卡啦啊。咁啊，会喺校门口士多咧，就会摆两台呢啲卡机喺度啊！我记得咧，1蚊嘅银仔抽一张咁样啊！当时有好多技巧嘅吓、啊，你用阴力拧下拧下咧，见到有一张露少少头咧，你就掹咗佢出嚟，然之后再拧多一圈咧，就会出2张。咁我哋嗰时喺度抽啲龙珠卡啦、啊、抽嗰啲咩 BB 战士嘅卡啦吓、啊，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是、有抽呢一个明星嘅 Yes 卡啦、啊、因为当年有一本杂志叫 Yes 杂志咧，就喺香港嗰边传过。传到过嚟、啊、我唔知嗰阵时佛山嘅朋友会唔会都有类似嘅呢一种嘅回忆啦。咁啊，成日喺广州咧就会有吓，啲、啊、同学

存啲 Yes 卡 Yes 雜誌啦咁。但係雜誌咧，我記得我係初中定高中先開始有得睇嘅，但係卡咧就已經好早有得抽啦。我記得我第一次抽嘅一張咧，係葉倩文嘅卡。咁嗰陣時啲卡咧好玩係做咩咧？就係、是正面係一張明星嘅 poster 啦，佢嘅海報啦。咁背面咧，就是佢嘅一首新歌，或者佢嘅一首歌係有埋歌名啦，啊，填詞作曲啦，啊，編曲啦，咁然之後歌詞啦咁樣，咁，啊，真係好值得大家儲。咁嗰陣時咧喺呢一個成個閃，即係呢啲明星卡界咧，或者有時候我哋抽到閃卡就好開心啦。閃卡界嘅非常之保值嘅系咩？系周慧敏嘅闪卡吓，我从来未见过。嗱，我好似见过一次啊，好似我有一个男同学系有啊，哇！佢嗰时真系当系宝啊，嗰阵时周慧敏嘅闪卡咧，简直真系保值，保值界嘅天花板啊，理财产品吓，喺嗰个年代，讲紧九十年代初吓，咁所以真系犀利啊！一二微，我之前夜王喺电影院有主演嘅闪卡抽啊，咁样系啊，即系其实就攞翻当年嘅嗰一啲嘅感觉啦。咁所以我今次咧，都希望买咗我哋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门飞嘅朋友吓，咁，啊，你哋可以过到嚟喺入场之前，或者系我哋嘅演出之后啊，可以做到呢一个抽闪卡嘅呢件事吓，咁，啊，就真系好好玩啦吓。唔，啊，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啊？嚟就抽翻张闪卡咁，啊，所以我依家了解紧啊。我觉得卡咧就喺网上其实都好多有得订啊。我查过啦，因为依家好多嘅粉丝咧会自己做应援噶嘛，咁，啊，佢就会帮啲明星咧，即系佢自己佢家哥哥啊嗰啲咧，就会做啲闪卡咁样。咁但系咧个难度喺边度啊？个难度系抽卡嗰两个嗰部机啊。嗰部抽卡机系有少少难搞吓，咁，啊，所以依家我哋解决紧呢个问题啊。咁，啊，如果解决到嘅话咧，就可以大家到时喺现场咧就揾到一啲好复古嘅感觉啦。当然你哋咧就要忍受住少少嘅恶心咧，就系，是，你抽嘅闪卡咧系我嘅闪卡嚟嘅。OK， 啊，可能会有埋张家慧嘅闪卡嘅吓，啊。OK， 岁月神偷偷岁月话边度开场啊？嚟紧九月十九号。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会有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将从许冠杰一路去到书包佬，四大天王，谭张争霸，各种时期的男神歌手的经典的港乐呢，都是共冶一路同大家开这一场的 show 的，由我主唱马俊杰老师呢就参与这个音乐总监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看这一场 show 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就可以买票的了。今次除了可以带着我们这顶有脑帽啦，是不是现场呢到时还可以抽萧坚的闪卡啦，哇真的好正啊真的。

抽法啦，9522话今个礼拜要上课，只能够抽空入嚟喵喵。喺你喺现场，大家扫码，跟住攞只银仔咁啊抽咯，吓，搵翻啲复古嘅感觉啊嘛。小智话闪卡除咗你嘅之外，仲有冇其他边啲人嘅组成？咁啊要同阿敏总倾下啦，你哋系想抽齐全套闪卡咯，系嘛？多谢岁月神偷偷岁月马上买票，感谢大家支持啊！今次嘅票价都系120同150啊，比较亲民嘅，希望你哋都不再犹豫，快啲扫咗佢啦，好吗？

0: 好啦，咁多位亲吓，一阵间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嚟紧呢个周末啦，由我去同大家一齐出发嘅一个温泉之旅嘅嘉宾咧，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嘅旅程咧，究竟有啲咩好玩，同埋公布一个即系好吸引嘅政策吓。转头见。
1: 早上10: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放，
3: 10:30中国睇睇现时嘅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海八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依家系排紧队，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啰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系施工当中嘅，导致都系比较逼迫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走走停停，岭南大道市喺医院双方向咧都系一担担嘅。105国道桂南路口双方向依家系礼计紧，咁其中咧往广州方向咧早前因为有货车翻侧啊，咁啊我哋嘅交警咧正喺度处理当中，龙尾啊发到去中山东凤路段啦。高速方面，佛光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北滘方向因为施工都接紧牙膏，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比较牛斗。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随时都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0: 佛七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0: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

0: 纯手速，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大家好，我系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扑飞啦！

0: 大家好，呢度系全城喜悦，喜呀、啊、喜呀、啊、喜，我系晚安小月亮嘅童谣姐姐。
1: 喜呀、啊、喜呀、啊、喜呀、啊、喜呀、啊，今日翻嚟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咁啊，嚟紧啦呢个周末啦，就同大家去一个好叹嘅一个行程啦。咁啊，究竟有几叹呢？吓，同埋究竟一个咩行程啦？相信咧上个礼拜大家听到喺节目当中咧，都有同你哋分享过啦吓，就系、是、去到呢个禅村度假酒店嘅一个亲子研学之旅啦。啊，咁啊，大人细路咧，都会揾到佢哋嘅叹点喺边度啊？尤其呢个暑假啦，嚟到都中段嘅时间啦，系咪？咁大家咧喺周末嘅时分，系咪都可以揾翻一啲？即系属于你哋嘅亲子时光啦，吓又唔使去到好远，咁但系咧就真系可以换一种好日常喺你哋嘅生活啊工作当中都可能感受唔到嘅环境啊，一齐感即系 feel 一 feel 咧咁样样啊，咁所以咧成日都惊咧我自己讲啊唔够吸引啊，咁所以嚟紧咧因为系我都有份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嘉宾咧上到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啊，就系禅村度假酒店嘅我哋嘅经理啊顾经理 ，Hello 顾经理，你好顾总。诶、哦，系咪？我睇一睇先啊，系咪睇下系呢支麦定边支麦啦？系 ，OK， 可以试试下。
2: 好嘅，
1: 系啦，诶、啊，啱、啦。
2: 各位听众啊，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
1: 系啦，咁啊 ，OK， 今日揾个顾总过嚟咧，当然咧就系要分享下我哋嚟紧呢个行程啦，究竟有啲咩好玩之处啦，同埋咧就系俾到一啲点样嘅体验俾大家啦。嗱，咁啊，顾总，今次咧。嚟緊我哋呢個周末嘅時間呢就會同大家一齊出發啦，去到禅村度假酒店啦，咁啊今次呢嘅我想首先等大家了解一下呢禅村度假酒店佢成個感覺呢同其他嘅酒店有啲咩唔同呢，即係話啊我要選擇呢個行程嘅話呢咁我去嗰啲依家嘅好多幾多星幾多星嘅酒店又係去度假係咪，有啲人呢直頭依家話哎我去旅行呢其實就換個地方住酒店嘅啫，去到都係一日喺酒店㗎啦咁樣。
2: 係嘅。
1: 係啦，咁所以有見及此呢據聞你哋係將呢一個禅村度假酒店呢本身都搞到成個景點咁㗎啦，係咪
2: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1: 係啦，咁分享一下先咁大家可能都有聽我哋講過呢有一啲嘅好獨特嘅一個建築底韻喺度。
2: 係呀係呀。
1: 咁聽你介紹下啦。
2: 咁容許我嘥少少時間咧，啊，向大家各位聽眾咧介紹我哋禅村度假酒店啦。咁我哋酒店咧係中國首家以禅文化為主題嘅一個温泉度假酒店嚟噶。咁我哋酒店隔離咧係國恩寺啊，係國恩寺啊。咁另外咧，我哋酒店咧係有300多畝嘅啊，300多畝嘅呢個。另外，我哋酒店咧係花咗8年時間去建造呢個酒店嚟嘅，全個建築咧。我哋整个大堂咧系以榫卯结构，大家都听过榫卯结构噶啊，系中国最传统嘅一种建筑工艺，榫卯结构啊，冇一粒钉噶，全部都系红木，呢啲红木咧一啲都唔简单噶啊，喺东南亚边咧，深山啲深山咧通过大象啊。

0: 进行
1: 祈福啊，
0: 系啊，祈福，
1: 系啦，咁而且本身又身处呢、這个。六祖嘅故里啦，所以成件事咧系好有嗰一种嘅、即系复杂绵延嘅感觉吓。OK，
0: 咁另外我哋咧禅传啊嘛，系嘛，禅文化为主题嘅，仲有温泉文化，另外我哋仲有好多呢种建筑文化啊，分享俾大家噶、啊。我哋酒店咧以三个部分组成嘅，嗱，第一个咧主楼区啦，第二个就别墅区。咁如果有啲朋友啊，我哋体验咗今次。诶，唔错喎！呢个旅程，我哋下次自己一齐嚟，我住别墅都冇问题。我哋有别墅区，另外仲有温泉区。温泉咧有小朋友咧比较中意嘅，有波波池啊，系嘛？
1: 温泉都可以玩波波池。
0: 系啊，
1: 呢个真系我又第一次听。
0: 咁、有啲听众就觉得，哎呀，我而家30几度天去浸温泉得唔得噶？其实咧，根据中国传统嚟讲啊，啲企喺呢啲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就系、有。排寒去湿，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四个字我相信听众咧系听得最多嘅。系啊，咁咧另外咧仲可以，因为佢夏天啊，个人嘅呢个毛孔啊全部张开晒，所以嘅话咧，对于我哋嘅呢个温泉咧，对于人嘅呢个吸收程度咧，会更加提高咗好多嘅 level 嘅。
1: 系啦，咁而且咧，可能呢排咧，你大家知道咧，有台风天啊，又剩啊咁样啦，系嘛，浸浸温泉咧。都可以去濕嚇，我覺得都唔錯嚇。
0: 係啊，咁另外咧，仲可以緩解下你嘅工作壓力啊，係咪啊？緩解疲勞啊，就可以改善你嘅，因為温泉入邊咧有好多微量元素啦，可以舒緩你嘅呢個皮膚問題嘅。
1: 嗯哼，
0: 係啊，所以咧夏天咧更加適合去浸温泉。
1: 係
0: 啊，咁另外咧更加多適合小朋友去玩嘅咧，我哋酒店有乒乓球室啦，桌球室啦。另外仲有呢个电影院啦，仲有适合小朋友玩嘅一啲禅文化啊！我哋啱啱开始讲嘅系禅文化啦，有呢个打坐啊、抄经啊，仲有适合女性嘅呢个瑜伽啊，甚至可以打下太极啊，都冇问题嘅。
1: 咁即系其实咧，入到去呢一个度假酒店里边咧，咩叫度假酒店咧？即系入边已经系咩都有得玩噶啦，
0: 系啊，基本上咧，我哋呢个活动咧系一价全包噶啦，
1: 即系话好适合一个亲子嘅家庭过去吓，即系无论系咩年龄层嘅，包括老人啦、大人啦，同埋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自己嗰个细艺吓，同埋呢个兴趣点吓，可能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一家大细过到去系嘛，咁食咗个早餐，然后咧。阿爷阿嫲咧就过隔篱嗰阵子嗰度祈福啦，
0: 系啊系啊，咁我哋啊去游下水啊，
1: 游下水吓，到到夜晚一家大细就可以去浸下温泉，又得咁样
0: 吓。另外我哋酒店咧仲有好多仲有好多啲红木嘅树啊，应该大家。有部分听众可能未见过菩提树，听过啊，有
1: 菩提本无树啊，
0: 系啊，
1: 明镜亦非台啊，
0: 有菩提树啦，仲有一个亲水平台啦，
1: 系
0: 啊，仲有呢个我哋嘅比较大嘅呢个红木展厅，都系可以去打卡噶，红木展厅。据说咧收藏咗我哋老板好多靓嘢入边嘅。
1: 哇，喂，嗱，红木呢样嘢咧，真系我觉得好多广东嘅朋友吓，我哋嘅广东嘅土豪们咧，其实系最喜欢嘅吓，因为佢真系，我觉得系理财产品嚟。
0: 基本上咧，广东嘅每一个家庭咧都有那么一两件嘅红木嘅
1: 吓，
0: 有可能系一啲首饰啦、摆件啦，或者系一啲家具嘅。
1: 系，
0: 所以广东人对呢个红木嘅话咧，有一种。
1: 情
0: 比较情结或者系痴迷嗰种程度喺入边嘅，
1: 冇错冇错吓，咁确实呢样嘢咧就会令到咧大家嚟到现场啦，即系感受到文化之余啦，该叹嘅有得叹，该打卡有得打卡，各种嘢都可以俾大家
0: 又可以睇到好靓嘅嘢，带啊小朋友啊系咪我哋嘅宝宝啊系咪，咁啊可以大开眼界啊，感受一下我哋嘅呢个。千年文化，中国嘅千年文化。
1: 好啦，嗱，咁有呢啲嘅特色咧，咁系酒店本身带咗俾大家嘅嘢啦。我听到仲有啲无边泳池啊嗰啲啦，系嘛，咁啊，即系呢个真系好叹啦。咁啊喺咁样嘅环境底下，我哋做出嚟嘅一个呢一个研学嘅安排咧，今次呢个活动咧，究竟有啲咩亮点咧？嗱，我哋听首歌仔先吓，转头翻嚟咧就听我哋阿顾总咧同大家再一次去介绍啦。

0: 终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我系咩啊？
4: 好啦，嘅翻嚟节目啊，咁啊，今日咧好开心揾到禅泉度假酒店嘅顾经理啦，顾总咧嚟到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嚟紧呢个周末咧，将会有萧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一个禅泉嘅一个两日一夜吓、啊，又叹又有文化底蕴，仲有嘢学嘅一个亲子研学之旅啊，咁啊，亦都咧好多朋友咧已经问紧啦吓，见到我哋嘅评论区啦，放低期待，静待花开，佢话去年去过吓、啊，不错的咁样，哇，影咗好多靓嘅。红木啊，哇！乾隆嘅紫檀雕云龙纹宝座啊，呢啲真系去到我哋广东人两眼发光嘅嘢、啊。好啦，嗱，先我哋先讲咗个报名嘅方式先啦、嗯，大家可以咧就系、是、拨打呢个电话1300-678-56621300-678-5662咧，可以咨询报名噶啦，或者添加我嘅微信啦 ，XJ924JH 啦，萧坚924加位嘅首字母啦吓，都可以咧，就系、是、我推到一个报名方式俾大家嘅吓，因为呢个周末就出发噶啦吓，都系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啦，系咪？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系可以一家大细啊，老人细路吓，都可以去探一探，浸下温泉，去下湿，系嘛？亦都系同时咧感受下我哋嘅一啲古建筑嘅文化吓，仲可以去各因子祈福。咁但系咧就唔止咁简单嘅吓，今日揾阿顾经理上嚟咧，当然亦都会想了解一下咧其他方面嘅今次嘅活动嘅亮点啦。嗱，今次呢一个两日一夜嘅研学啦，叫得做研学咧，系有四大工坊啊吓，有好多嘅仲有呢个禅修嘅体验啊咁样样。咁啊，具体又有啲咩嘅亮点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
5: 咁我哋禅泉度假酒店咧，以呢个禅文化为主嘅。我哋呢个禅泉度假酒店咧，系以禅文化为主噶。咁咧，刚刚萧老师咧已经讲咗我哋嘅禅，已经有呢个禅项目喺入边噶啦。咁我再展开讲一讲啦吓。咁有呢个打坐啦，咁啊适合而家嘅呢个年轻人啊，可以去静下心啊，或者咧仲可以参加我哋嘅抄经啊，抄写个心经啊，静心经啊，系啊，可以静下心啊嘛，咁就使唔使咁
4: 现代人好浮躁啊，
5: 咁浮躁啊，
4: 系啦，
5: 咁咧亦都可以去练下瑜伽啊，舒缓下你嘅筋骨啊，系咪先？咁亦都咧可以参加下我哋一个太极嘅八段锦啊，系咪强身健体啊？
4: 哇，呢、這个真系嚟到我依家呢个年龄咧，都好想去，唔好话斋去啊，即系撸铁系嘛？有时都做下呢啲我哋叫做老祖宗传落嚟嘅呢一种养生智慧啊。
5: 系啊，咁唔同嘅方式适合唔同嘅人啊嘛，系咪？唔同嘅项目亦都可以适合唔同嘅，亦都可以有老年人啦，亦都有后生嘅，亦都可以适合啲小朋友去活动下玩啦咁。
4: 小朋友有咩玩咧？
5: 我小朋友嘅话咧。除了我哋嘅呢个儿童乐园吓，儿童乐园咧，另外咧仲有一个可以去我哋嘅呢个植物托印啊，即系大家可以睇翻嗱，听众可以睇翻你嘅呢个衫上边啊，有啲花花朵朵啊，系咪有啲图案咧？
4: 系
5: 咧，古代嘅人系点样将啲花啊，系点样印上去件衫度？
4: 哦，即系其实真系可以有一种古代嘅嗰种服饰嘅工艺，可以系感受得到。
5: 系啦，嗱，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啊，咁就我哋将一个树叶，然之后咧。 放平整放去嗰件衫度，然之后我哋轻轻攞上锤仔揼，将呢个树叶嘅一个纹理同埋一个汁液咧印落去件衫度，
4: 哦，
5: 比较有意思噶，
4: 系真系纯天然嘅一个操作嚟。
5: 系啦，咁咧呢个衫咧系可以啊，或者呢个袋啊，呢个成品咧系可以攞翻去嘅。
4: OK，
5: 另外咧我哋仲有三个，因为暑期啊嘛，俾小朋友咧比较中意玩啦，三个我哋针对暑期嘅呢个亲子活动嘅，另外咧有呢个妙银，妙银嘅制作啦，另外咧仲有呢个团扇啦，将你嘅中意嘅花花朵朵咧黐上你嘅扇上边，如果有你嘅同班同学咧，见到哇好靓喎，好羡慕你喎，咁你咪好威水啦，系咪？
4: 羡慕到咩？羡慕到黐线啊！
5: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我哋嘅呢个 D I Y 草帽吓，系啊，将呢个大嘅花朵啊，或者呢个树叶咧，黐起嘅花嗰、那个草帽上边，咁你可以呢啲成品咧都系可以赠送俾大家。
4: 哇！
5: 整完之后可以攞走嘅。
4: 即系头先你讲嘅一系列啊，又八段锦啊，又瑜伽啊，又禅修啊，又抄经啊，
5: 又两日应该玩唔晒。
4: 所有呢啲嘢系都系今次一价全包噶啦。
5: 系啊系
4: 啊。哇！咁啊真系 OK 啊。
5: 系咪两日好似玩唔晒系咪啊？
4: 所以大家要紧凑啲啊，自己我唔系可能你唔一定全部要玩晒嘅，揀自己最心水嘅嚟玩啦。
5: 系啦系啦，
4: 或者你其实一家人里面可能唔同嘅家庭成员玩嘅嘢唔一样啦，系咪？咁啊，今次咧。

0: 亦都俾到我哋节目咧一个好好嘅福利啦，就系我哋嘅早鸟价咧，继续都喺节目期间咧系生效啊，就系599一位，系咪咁啊 ？OK 啊，细细粒大大只，佢话坚翁讲多次电话号码啦，吓已经听到心喐啦，系嘛？好啦，电话号码咧就系13006785662啊。都幾好記嘅，13006785662咁樣，大家咧就打呢個電話咧，可以諮詢報名啦。哇！我頭先對於嗰啲用呢一啲叫原始嘅我哋啲工藝嚟到 DIY 嘅呢一個呢一啲嘅工方，我覺得幾好，幾有興趣嚇。
1: 係啊，
0: 因為做出嚟嘅嘢屬於自己好個性噶嘛。
1: 係啊，
0: 啲植物啊，點樣可以變成自己服飾嘅一部分啊？啊，呢、這個真係
1: 即係比較有意思咯，
0: 啟發同埋好中式啊呢樣嘢。
1: 可以攞翻去啊，回味一下以往我哋嘅呢個製造嘅過程啊。
0: 好啦，系啦，嗱，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次當然有呢啲工坊啦，同埋酒店本身又靚啦，嚇，啲房咧應該都會有啲亮點係嘛？啲房有啲咩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咧？
1: 房間嘅咧，我哋基本上咧係以個紅木為主，
0: 哦，
1: 係啊，紅木嘅床啊，呢個茶台啊，
0: 哇，咁即
1: 係啊，呢啲基本上都係紅木嘅，
0: 我哋俗稱
1: 地板都係紅木嘅，
0: 啊浸咁嘅享受噶啦喎，呢啲就屬於，同埋即係話如果都係屋企有一啲比較德高望重嘅老人家嚇。即系佢一睇，一去到你就啊嗱，你唔好掂我啲嘢啊，我啲全家宝嚟嘅咁样吓，就
1: 系我哋一间房嘅呢个造价咧，即系单间房嘅造价都唔平噶，达到100个噶。
0: 哇！一间房嘅造价100个啊！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咧，我哋比较多嘅呢啲个性化嘅呢个服务吓。咁例如咧我哋会赠送当季嘅呢个新鲜水果俾大家啦。
0: Okay.
1: 我哋自己做嘅呢个核桃酥啦。
0: 哇！
1: 每间房都会配有嘅。
0: 哇！
1: 咁另外仲有最贴心嘅一点啊，因为知道而家咧夏天系比较炎热咧，我哋都会提前去开好空调俾大家。就系俾大家咧个更加好嘅一个入住体验。
0: 一入房嗰下已经哇，直头有啲即系
1: 仲有
0: 未偏中响起
1: 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每间房咧都会有我哋精心调配嘅一个精油嘅香薰灯炉。
0: 哇，
1: 系啊，咁啊。如果打开门嘅嗰一刹那咧，你就可以闻到阵阵嘅个清香飘嚟。
0: 简直一打开个房门就觉得好似皇上驾到，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亮点咧，一间房咧亮点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咧去细心留意一下我哋嘅，即系其实大住过酒店啊，或者出过去住过酒店嘅啲听众咧，都有留意过，呢、這个。电话吓，每间房都有电话嘛。我哋嘅电话咧比较古式嘅，即系好似民国时期一种，一揿住要转一圈嗰种电
0: 话。哇！嗱，呢个真系
1: 非常得意噶。
0: 唔好话即系我哋自己即系平时净系睇戏先见到，我哋自己都冇经历过。
1: 大家感受下嘛。
0: 拨呢啲转转呢啲电话咧，真系好古老，真系好古老啦。好啦，嗱，咁啊，亦都有朋友问系咪自驾啦？系，今次其实一个自驾嘅亲子之旅嚟嘅吓，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老人细路吓，一家大细报名去到咧，总有一啲真系适合你嘅年龄层嘅一啲安排，同埋一啲靓嘅温泉俾大家去浸下。头先啲酒店咧，听到我都想即系即刻呢个周末咧，已经系我心已经飞咗过去禅泉啦吓。嗱，咁除此之外，你今次咧都讲埋啦吓，剩翻少少时间咧，有一个专属嘅亲子午宴嘅吓，有我咧就系参与同大家一齐互动玩啦，咁样样吓。咁啊，成个互动流程有啲咩好玩，同埋咧，同普通嘅旅游团餐有啲咩区别咧？
1: 呢、這个午宴系咪？
0: 系啦，冇错。
1: 午宴嘅话咧，咁啊，肯定有萧老师咧带住大家咧一齐去互动啊，唱下儿歌仔，系咪？回忆一下我哋嘅童年啊嘛，系嘛？
0: 系。
1: 咁萧老师咧带住我哋嘅呢个80甚至70嘅人咧，一齐去回味呢个童年嘅呢个回忆。
0: 因为我都好古老噶嘛，我都系喺嗰度，属于一个古色古香嘅一个吉祥物嚟噶。
1: 咁另外咧，我哋呢个午宴咧，佢嘅菜式咧会比较特别啦。
0: 系
1: 啊，点样特别化咧？我哋嘅呢个菜式系顺德菜以呢个当地嘅特色菜咧结合嘅。
0: OK，
1: 大家比较中意食烧鸡啊。听讲话诶，冇一只鸡咧可以顺利出到广东噶，系咪？
0: 系，
1: 所以我哋嘅烧鸡咧都系特色嚟嘅。仲有咧，我哋嘅呢个黑豆腐啊，系用黑用呢、這个黄豆，我见得到啊，大家 见得多黄豆啊，黑豆咧磨成嘅一个黑豆腐、嗯、都系非常靓噶。
0: 系，反正咧即系嗰一餐咧，大家一定系舐舐嚟噶啦，系嘛？咁啊，大家嗱去到嗰度一个咁有文化底蕴、古色古香嘅一个，仲、嗯、要完全你度假所有元素都喺齐度嘅一个酒店，系咪？
1: 系。

0: 嚟，仲有国恩寺俾你真系行两步就去祈埋个福，
1: 系、啊、
0: 去到嗰度咧，全家真系开翻个光咁样，哇、嗯！真系嚟紧下半年咧，都真系非常之
1: 顺风顺水啊！
0: 顺风顺水系嘛？
1: 顺财神啊！
0: 系啦，又叹一叹咁样，我觉得真系好正啊！一家大细都福泽绵延啦。咁啊，如果你哋咧都有兴趣报名嘅话，今日喺个直播间咧，即系唔系我哋直播间啦，喺我哋讲好似大课咁样，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大家系可以记住啊，俾到我哋节目专属福利咧，本身嗰个早鸟价咧已经过咗噶啦，但系通过萧健呢边报名嘅话咧，系仲可以有呢个早鸟价嘅吓，599一位嘅吓，咁大家咧就拨打呢一个报名电话啊，大家记住啦吓，呢个报名电话咧就系1300-678-5662吓，1300-678-5662，咁亦都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啦啊，通过添加 XJ924JH 啦，萧健924加位嘅首字母啦吓，我就将呢一个联系方式啊，或者大家有啲咩疑问啊咁样啊，都可以通过呢个方式咨询了解啦，咁同埋咧，喺呢个周末吓，由萧坚同大家一齐出发过去玩嘅，咁所以期待住咧，我哋一齐喺嗰度叹啦，好嘛，咁啊等紧你哋一齐去支持啦。今日咧亦都唔该晒顾总啦，上到嚟咧，即系讲到我哋都即系个心都痒晒啦，系啊，呢个周末吓，择一不如撞一，说走就走嘅一个旅程，叫埋屋企嘅老人家吓，带埋啲小朋友过到去。感受一次不一样嘅亲子研学之旅，有一啲真系地道学唔到嘅一啲工坊，系嘛、地道探唔到嘅一啲房间嘅体验、值得大家去嘅。好啦，今日节目咧就讲到呢度啦，唔该晒顾总，我哋周末见，
1: 好嘛，
0: 好，拜拜。
2: 早上11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柏路、桂江立交往返去罗村嘅方向有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有施工嘅。咁大家途经呢个路段啦，记得多加留意。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啦，同样都系唔多好走。105国道桂南路口双向咪摩嘅。咁其中啦，往广州嘅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交警正喺现场处理当中。咁都系摆紧龙噶吓，龙尾啦，拖到去中山东凤路段啦。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返去北滘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布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女水大埔大道、一环路辅道以及系大埔工业路交叉口封闭部分车道施工，咁建议过往嘅车辆啦，提前规划路线，兜一兜周边嘅道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8月3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0: 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邻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4: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每日咧同大家分享实用嘅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啦拣到省心、靠谱又抵买嘅产品。咁其实咧好多嘅家庭啦都会想装净水器嘅，咁但系咧又惊话哇一次性俾几千蚊啊，如果唔系好好使，唔系好好用咧，嘥咗几千蚊，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系咪？咁所以咧同大家推荐1509阴凡心净水器，就完全唔需要有呢啲顾虑啦。佢提供免费上门免费安装服务，俾大家啦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咁如果觉得满意嘅话，咁就每个月去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如果试用完15日都系觉得唔系好啱 key， 唔系好好用，咁啊系冇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嘅，一分钱都唔需要使，系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啦更好嘅消费体验。咁而家咧就系暑期嘅活动期间啦，福利系直接拉满嘅，免费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告别千滚水，告别反复咁样去煲水，全家人饮水都方便嘅。仲会送你价值299蚊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跟住咧仲会送呢个价值199蚊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皮。咁另外咧，仲会有一个可以帮你过滤埋冲凉水嘅呢一个花洒啊。咁就以上嘅5重大礼咧，全部都系免费送嘅。咁而今日前30名打得入电话嘅朋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独家嘅终身特权。首先第一样就系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再加免费上门售后。大家知道咧，其实净水器咧，个滤芯系好紧要嘅。咁啊，后续嘅成本咧都系喺滤芯上面。咁而家咧，如果你打得入电话嘅话咧，3年免费换滤芯，相当于你去到第4、第5年咧，你都唔需要再去考虑呢一个换芯嘅成本啦。咁啊，第二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入户水源啦，前置净化，保护屋企嘅水管啦，延长翻你屋企嗰啲涉水家电嘅寿命，全屋用水净化啦，一步到位。咁如果想享受呢一啲嘅特权啦，想享受呢一啲嘅福利嘅话啦，就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嘅话系无条件退机嘅，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咁如果你想俾屋企人饮干净嘅水，亦都想将呢一啲嘅福利啦带回家的话，即刻拨打400-828-6721，将这些健康和所有的福利带回家。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全新一个星期，见到好多朋友咧，已经将呢一个明信片咧就发咗出嚟啦。听讲如果星期日有去呢、一个见面会嘅朋友啦吓、啊，已经率先系攞到咗21张嘅明信片啦。听讲仲要唔使积分啊，系咪啊？我有冇收错封啊？哇！你真系唔使积分，攞咗21张。真系太犀利啦吓！即系顶住呢个台风天啊，即系打风都打唔甩地。跟住我仲见到有啲朋友咧，唔知点解啊？阿 Kimi 话，虽然琴日我冇时间去呢一个龙少同敏总嘅见面会，但系今日都收到啊，蓝表姐同埋可晴嘅明信片、啊，因为系佢哋偷偷寄过嚟俾你。点解嘅？点解可以偷偷寄俾你嘅？仲要喺明信片后边留咗言，最开心就系话可晴话我系第一个攞到佢明信片嘅幸运儿啊，咁系、哦、有图签噶噃，系咯，写埋日期啦，跟住咧，写埋名啦，咁样。其实我签名嘅时候我都有犹豫过嘅，就话究竟系签喺前边啦，即系有样嗰一页啊，定系签喺后边明信片嗰一页咧咁。跟住呢好多朋友发上嚟啊，见到啊白白白白呢就话喂张哥你呢个系咩版本啊，咁你攞到嘅呢个呢应该系收尾已经系改良过嘅版本啦。係啊，即系大部分签名都系你呢个版本嚟嘅。跟住然之后呢我见到食餸唔扒飯呢就话琴日喺主持人见面会啦，第一站攞到好多张主持人签名明信片，唔知道有冇渣渣嘅隐藏款签名版。我好仔细地望咗一眼啊，呢、这个呢就唔系嗰个错版嚟嘅，但都错少少啦。呢个系最开始系啦，一开始签嘅嗰一批嚟嘅，即系单人嗰一张啊吓，凡系上边有写 Yoyo 嘅嗰啲咧，都系最开始签嘅版本。即系一开始我仲未谂点啊，因为个名应该点样签咧，跟住签下签下，发现改少少可能会好啲咁。咁但系咧，即系到上个星期咧，有一日中午咪视频直播俾大家睇，签咗咩名啊，签咗几多啊咁嘅。跟住有啲朋友就好大意见，就话我唔得，我唔要冇心心嘅嗰一张。跟住我就谂系咯，大家能够拎到嘅都系随机分配嘅。咁又唔能够话有啲有啲冇啦，系咪先？咁所以我收尾又重新翻工过，就系将嗰啲咧最开始签嘅版本咧就全部加咗 Yoyo 上去嘅，咁就确保咧每一张都系有个心心喺度啦。所以咧系咯。食餸唔扒飯嘅嗰個版本咧，應該係最開始簽嘅嗰一批嚟嘅。咁跟住咧，即係雙人合照嗰一張咧，你攞到嘅就係簽到金色冇曬嘅嗰一個版嚟嘅，即係就係一個金角大王、一個銀角大王嘅嗰一版啦。咁就每一个人拎到嘅都係好随机嘅版本啦，同埋其实每一个签名都係唔一样嘅。係啊，人手虽然签咁多次都已经有个肌肉记忆喺度啦，但係呢都会有偏差嘅。所以每一张啊，每一张都係独家嘅隐藏款。所以唔需要去纠结啊。咁然后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就话喂都几好睇啊，同埋签名都唔使1980积分喎、啊。咁嗱你再讲落去呢就有好多朋友即係星期日嗰日去唔到见阿龙少去唔到见敏总嘅朋友呢就会觉得喺度抌心口㗎啦。咩特别粉丝特别版吓嘛。咁其实我觉得唔紧要嘅。即係嚟緊如果有一啲嘅现场活动啦，是啊，我觉得应该会有的，因为叫得即是第一站是吧，肯定就有第二第三站的啦。即是假如咁啱去到现场有我哋喺度嘅话呢，都可以叫我哋再喺上边啦写啲图签啦，是咪咁，当然最好你就提前諗定想要我哋写咩啦。跟住史提芬州就话喂你呢个签名好似同你啱出道嗰阵嘅签名唔一样喎，系咪改过㗎咁样。改咗少少啦，又唔系改好多，系啦，啱出道㗎嘛。呢个词真系改咗少少啫，唔系改好多。系咯，咁大家咧都仲可以继续去储一储积分啦，因为陆陆续续大家即系我哋啲同事都喺度签紧名噶啦，好快就可以集齐晒数量啦，俾大家对得到噶啦。
咁而家就係大家拎到21張啦，跟住我見大家琴日拎完之後呢反饋返嚟嘅訊息話，喂總共係有48張㗎咁。所以啊，努力啲储积分，咁啊，同埋咧，我哋亦都努力地签名。咁啊，阿横杠咧，据我所知咧，佢应该系星期六夜晚啦，加班加点地用咗两三个钟头啦，就将剩低嘅佢自己嘅嗰个版本已经签晒啦。系啊，即系已经有部分同事系已经罚抄完噶啦吓，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话：咪姐，你个妹系唔系应该叫阿 June 啊？即系你话阿远君。

表妹系嘛，咁又俾你串得埋，你犀利吓。有朋友问，咁你第几站啊？唔知噶，暂时未有安排，我都未收到风啊吓，所以大家可以储定积分先啦，咁样。有，跟住我见到大先生话，睇完佛山街嗰啲评论咧，更加烦忧啊，点解咧？冇咩问题啊，系咯，之后嗰啲会靓啲啊嘛，系咪先？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发上嚟喺度对紧版本啊！哎呀，唔识读你个名添，一个 B 字开头 ，Brand Brand Zoom 系咪咁样读啊？就话喂，咁我呢张系咩版本啊？咁样，你呢个都系一开始签嘅，系啦，咁然之后就收尾再加工加咗个 Yoyo 上去嘅，咁但系都数量系好少噶呢个版本。是啊，数量是非常之少的，咁就是因为其实我已经签了一大沓的，咁但是敏总嗰日嚟收我哋嘅明信片嘅时候呢，就唔使攞咁多嘅，其他同事都未有签咁多。我终于知道点解你话啲笔水呢签到咁快冇啊，即係第一日攞完，第二日已经话冇晒色，原来你哋签得咁快咁样。原来我嘅进度都唔系好慢㗎啫。咁然之后佢就攞走咗嗰一沓呢最开始签嘅，係啦，即係有二次加工过嘅嗰一沓。所以呢琴日拎到嘅朋友呢大部分应该都係攞到最开始签嘅。我啊我嘅版本啊，其他同事我唔知啊。跟住见到旧意思的粉丝呢就话星期日晏昼有个小朋友生日啊，喺老麦嗰度搞活动，我系车夫之一啊，喺个角落头度坐住默默咁样等个活动结束，无缘见面会啊，咁样。唔紧要啦，之后会有好多机会嘅，係啦，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见到唔同嘅主持人啦，最关键系时刻 mark 实我哋嘅信息就 OK 啦。

0: satisfaction。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鍾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係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啊点子听歌咁简单咧，就话签名签多咗，有冇一种唔觉得自己写嘅字唔识嘅感觉？你系想讲觉得自己写嘅字自己唔认识系嘛？我暂时又冇、啊，只不过咧就真系有嗰种咧签下签下，突然之间咧灵魂出窍嘅感觉啦，即系你喺度谂紧其他嘢，然之后咧只手系喺度好自觉地喺度撩紧啲字出嚟嘅。所以我每一次签名咧，签到差唔多咧，就会啊唔得，好眼瞓啊，我要做一做其他嘢先，再继续签啊。跟住美好的记忆话，点解啲人可以收到快递签名相噶？咁样唔知啊，就得 Kimmy 得啫嘛，边有其他人啫？系咪先？我又要你嘅签名相快递过嚟啊嘛？咁又唔得、啊，因为咧，即系我签嘅所有嘢咧，都系要上缴嘅。系咯，即系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咯。我只系一个咧，即系签名机器啊，摸得紧钱嘅签名机器啊。跟住某于迷路的司机咧就话：喂，你啲照片显得你啲照片显得咁后生嘅，你系咪收坏咗摄影师啊？咁样咁又真系唔系今年影噶嘛，都应该系讲紧起码一两年前影噶啦，嗰阵又比而家后生啲啦，系咪先？跟住真系我又冇点样去执嘅，基本上咧你知啦，嗰一啲即系一条龙服务嘅嗰种影相铺咧，即系从服装啊、妆容啊，再到后期嘅嗰个 P 相啊，佢都系一个模板揼上去噶嘛，咁佢整完系点就点啦，系咪先？我系嗰啲好难执相嘅，觉得你第一版 OK 啊，冇咩太大问题啊，就咁啦咁样。所以通常我系影完之后我都会走噶啦，跟住就话你微信发俾我啦，冇咩大问题咧，我都唔会修改好多次嘅。咁跟住咧，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咪姐，听讲阿詹叔就签个詹字嘅啫，论起艺名嘅重要性啊，咁样系咯，我真系见到你哋发出嚟嗰廿一张相咧，我发现喂，大家都唔系签晒全名嘅、啊。有一啲斋签一个字，有啲系斋签个英文名咁样，我真系觉得我一笔一画咁样写，显得即系啲字体咧好小学生字体啊！所以我头先咧入嚟做节目之前咧，先至喺度同我哋阿陆放哥哥喺度倾紧偈啊，就话喂，我真系觉得我啲字咧要唔要再写得潦草啲咧，即系令到大家睇唔出嗰个系咩字，就显得好似有艺术性啲啊嘛，系咪先？跟住佢话喂。你唔系噶嘛？而家 AI 咁发达，好心你系叫豆包帮你设计一个啦咁。我而家先觉得系咯，我点解要自己天马行空咧？系咪先？我又冇咩艺术细胞，冇咩艺术细菌，点解唔揾人帮我手咧？系咪？跟住有 friend 话：喂，你张签名相嘅 U 字咧，笔迹好明显，就快冇水、哦。我都话噶啦，签下签下咧，支笔就冇水噶啦，好明显噶，睇得出噶，好似水印咁噶。咁呢个都算系特别款嚟啊嘛，系咪先？我到时帮你描翻心佢咯，好冇？如果真系有现场嘅见面会嘅话，跟住有朋友话：喂，你素描咗发俾我啊？咁样，做咩啊？你要批量生产系嘛？你要做呢个 yellow cow 系嘛？举报你啦！跟住小俊咧就话我咩啊？储紧积分换签名卡系嘛？储定就啱噶啦，因为咧真系实践过啊！如果你根据佛山家上面嘅指引咧去储积分嘅话咧，一日应该有200几积分嘅。系啊，多啲做指定动作啦。
1: 中午11:30。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返兴业路嘅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咧，飞唔喐。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佛山大桥往大叻嘅方向例牌慢。105国道桂南路口往返广州嘅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嘅，交警正喺现场处理当中。呢度咧都摆紧车龙啊，龙尾啦拖到去中山东凤路段。另外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的方向车多。另外提一提你，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两岸引道，从7月31号开始实施全封闭管制。期间呢，过江的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而大型货车请兜一兜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是设有这个慢行通道，俾行人啦，同埋非机动车过江嘅。咁呢度嘅工期咧，预计会去到2030年，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啦，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0.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5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吹通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9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

0: 到西南季风影响啦，预计嚟紧呢三日，佛山仍然有雷雨。大家出门嘅话啦，记得留意翻天气嘅变化。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尼迪安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在你卸下伪装的时候撑起你的战袍，
4: 身边的小物件都在默默令你的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2: 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6: 是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伟。大家仲喺度讨论紧个签名啊！萧坚情敌括好衰咗版话，比对晒所有签名，都系你最勤力，斋食咗半个字啫，咁样。我真系，我睇完一圈落嚟咧，我觉得我真系一笔一画写得好认真。虽然都已经系极速签噶啦，唔得，我真系要潦草啲啊！尽显我嘅艺术细胞，虽然冇乜。咁跟住有朋友咧就话艺术细菌咁样，系啦，即系点解讲细菌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咧，有菌嘅嘢咧，尤其是一啲有益嘅菌嘅嘢咧，会健康啲嘅。咁尤其是咧，即系最近呢几个月啦，可能都唔止几个月噶啦，可能最近呢一年啦，都好 hit 嘅一样嘢。好多朋友都觉得喂，又出咗一样新嘅健康饮品出嚟咯，里面系真系有菌噶、哦。讲紧乜嘢咧？讲紧康普茶啊，咁其实咧就都唔系话而家先 hit 噶啦，讲紧佢系2010年前后咧，系啦，佢系喺呢一个荷里活嘅一啲比较名媛阶层啦。爆火先嘅咁样，咁甚至乎咧有一啲即系好出名嘅名媛家族啦吓，仲话诶佢系除咗水之外啦，我唯一会饮嘅嘢啦咁。咁甚至乎有好多嘅一啲明星咧都话喂，我每日都要饮噶，真系一样好健康嘅嘢嚟噶咁。咁就其实就十几年啦吓，你计翻嘅话，从2010年开始已经系成为咗咧喺即系呢个漂亮国啦吓，健康饮料嘅顶流啦。即系你会见到咧喺佢哋国家咧一啲嘅连锁超市咧。有成十几个品牌都有出呢个康普茶，咁而最平嗰一款咧都卖到约合翻人民币20几蚊一支嘅，咁同埋个市场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啊，去到18亿美金。咁而旧年咧呢一款嘅饮品亦都开始咧有好多嘅品牌去做啦，甚至乎有好多嘅一啲茶饮品牌。都开始将佢上架菜单啦，比如大家平时饮得最多嘅嗰个喜字头，都有呢一款嘅康普茶出现。咁你睇翻咧，喂嚟到我哋呢度就平好多啦。有一啲主打生鲜嘅超市咧，佢卖嘅呢个康普茶咧，大概就系6.99元一支啦。如果你话诶、我想试多啲花款，加啲伏特加落去咁样。咁就去到10几蚊一支啦。咁而比如话有一个都系主打大份量嘅超市啦，佢嘅定价呢就去到69.91元一箱。係啦，咁其实你会见到呢有好多嘅连锁超市都有做康普茶。咁跟住点解咁受欢迎呢？因为你会见到康普茶上边呢 佢会标注就话我添加咗活性嘅益

0: 的话。
1: 就话80年代啦，已经有朋友系自制呢一个叫康普茶嘅，好似仲系叫啲咩红茶菌之类嘅名啦吓。反正就话你自己屋企啊，沤佢几日都沤得出嚟啦，使乜卖到十几蚊一支啫咁？咁究竟呢个康普茶系咩呢？其实就系茶啦。加啲糖啦，跟住再加啲益生菌群啦，跟住呢摆一段时间发酵产生嘅一款茶饮咁样。咁佢呢就有天然嘅二氧化碳啦，会带啲酸味啦，仲可能会有少少嘅酒精啦咁样。咁其实呢喺北京嘅某一啲店呢，喺14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呢一款嘅康普茶啦。咁但係当时呢就真係唔係好多人顶得顺呢隻味嘅。点解呢？因为嗱，头先讲到呢，佢里面会有一啲嘅有益嘅菌啦，佢主要係乳酸菌啦、醋酸菌啦同埋酵母菌啦共生出嚟嘅一种菌嚟嘅。咁然之后呢，点解会一款茶里面有酸味呢？就是、因为乳酸同埋醋酸菌。咁而里面点解会有酒精呢？就是、因为佢里面有酵母菌咁样。咁其实讲得咁复杂呢，又真係好难解释得清嘅，即係当呢样嘢新鲜地出现嘅时候，你点样去形容佢呢？就係陈年老醋再加咗啲气泡水落去啦。即係酸酸地又有气泡，咁跟住呢仲会有少少发酵咗嘅酒味喺度。咁亦都有朋友就话其实佢都似苹果醋加梳打水加蜂蜜嘅咁，但係都系好难想象，系咪？我觉得呢反正你要睇口味嘅，我自己都有试过有一啲嘅口味呢，你能够觉得可以接受嘅，佢系酸酸咪咪咁样，再加啲茶，跟住有啲气泡涌返上嚟咁。咁但係有一啲味呢，你真系第一啖你已经觉得唔系呀咩嚟噶咁。我是试过某一间超市的生姜味的这个康普茶，它当然是不止生姜啦，它还加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的，是啦，其他风味的东西的，反正一入口我就觉得好啦，喝完一啖就算啦咁。咁但是呢有些朋友就说其实这个康普茶呢喝下去就跟你空肚喝醋一样，喝下去呢你就会被那种酸味呢突然之间令到你醒一醒嘅，跟住你就觉得哇呢样嘢健康啊咁样，呢样味道就係健康嘅味道啊咁。咁甚至乎有啲朋友会觉得佢可以有呢个软化血管啦、啊、清肠胃嘅认知啦、啊、咁样。即係就係对血管好，对心脏好。咁但係呢个係未有一个好严密嘅科学嘅验证呀、啊、咁但係呢就大家会觉得呢一种带有生命力嘅，佢会发酵嘅，跟住呢又真係真茶叶冲出嚟嘅，有益菌喺里面嘅嘢呢，就係健康嘅代表啦咁样。咁所以呢会有好多嘅朋友呢越嚟越注重即係自己日常唔想飲白滚水啦，想飲一啲有味嘅嘢啦，就会去选择一啲健康嘅飲品。比如话呢几年啦，无糖茶已经系非常之流行啦，大家入到去士多，虽然都系会去雪柜嗰度买冻嘢飲，咁但系呢都会去睇返哦呢一排呢就系正常嘅有糖嘅飲料，跟住呢就会系直奔无糖茶嘅嗰一个行列啦咁。咁唔知道有冇朋友呢即係试过一啲好奇怪嘅好刁转口味嘅康普茶呢，都可以呢上嚟分享一下。有朋友话可唔可以多多加茶，一样都有菌㗎咁。哇呢、這个已经系好多年喎。即係你见到有啲茶飲店呢，佢真係会有啲咩多多绿茶啊，咩橙多多啊嗰啲，其实佢就係加咗呢一个益力多啦，跟住呢再加啲其他风味嘅果汁果酱调好嘅嗰啲味道嘅係囉嘅一啲嘢加入去啦咁样。反正你就会觉得啊呢啲有菌嘅嘢呢，即係有益菌嘅嘢呢，就係好健康嘅。阿敏总几时开完会就话系咪臭屁醋加沙士啊？咁又冇咁暗黑嘅，只不过即系呢样嘢咧，真系已经从阿爸阿妈嗰一代。

0: 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场。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7: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8: 记得换蜜桑汁啊！
9: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系啦，咁啊，头先咧喺视频直播间咧，同大家倾起就话，哇，睇翻张订单先，究竟上次令到我直通天灵盖嘅嗰只味系咩味呢？原来系呢一个正山小种生姜肉桂味嘅。咁就难怪啦，即係生姜本来都係一隻非常之尖锐嘅味道啊。咁然之后肉桂嗰个味道呢，亦都係接受嘅人就会觉得哇，佢呢个味好特别，好鍾意。但係真係你接受唔到嘅话呢，你就会永远都係迎住佢係一阵藥油味嘅。我就係属于后者啊。所以如果你话斋生姜咧，可能都能够接受嘅，但系即系捞埋肉桂，即系两只味咧都系做主角嘅话咧，就真系喺你嘅口腔里面打嚟打去啦，我觉得。所以嗰一支我系真系饮咗一啖之后，咁就算啦，唔好勉强自己啦，咁。咁啊，跟住三岁小俊话我饮菊普茶喎，咁系啊，其实真系康普茶喺啱啱入嚟嘅时候咧，即系仲未系有一啲嘅品牌去做成瓶装又好，或者系现制嘅都好嘅时候咧，都系一啲嘅酒吧做紧。咁就好难去同即係未接触过呢样嘢嘅朋友去解释啊，就咩係康普茶啫，咁改个咁奇怪嘅名啫，咁样係咪真係普洱啊，係咪真係啲咩急普茶啊，搞到咁复杂，咁即係一开始都真係好难去解释啊，都后嚟呢有一啲即係好走在潮流尖端嘅店主就只能够话，哦，咁你咪当佢係苹果醋，再捞咗啲气泡水，咁又捞咗啲糖或者捞咗啲蜂蜜落去囉，咁样。 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系按照翻外国嘅嗰只康普茶嘅口味去做咧，其实喺我哋国内系好难接受嘅。咁你就只能够去做一啲咧，即系同水果嘅，尤其是一啲嘅酸酸咪咪嘅水果去做一个结合啦。比如话可能系士多啤梨啦、蓝莓啦、菠萝啦呢一啲，可能咧即系嗰个味道同康普茶嗰一种酸酸咪咪，再加啲发酵嘅味道，再加埋气泡嘅味道会比较夹啲咯。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嘅茶饮品牌啦，即係嗰啲手摇嗰啲呀，佢都会即係諗好多其他奇奇古怪嘅味啦，比如话咖啡味啦咁样。呢个其实我係觉得好有创意，但我又唔係好敢试嗰啲。即係你好难想象㗎嘛，係咪先，酸酸咪咪有气泡。跟住仲会加啲有酒嘅风味，跟住呢仲会有蜂蜜，咁跟住再加啲咖啡落去，咁就真係好复杂㗎喇喎。我应该点样去諗呢，係咪先，咁佢係茶味劲啲呀定係咖啡味劲啲呢？即係你话有气泡嘅咖啡我都能够接受，都飲过流沙美式嗰啲咁样，係咪咁但係当你将咁多複雜嘅元素摆埋一齐，假如你再将佢加入生姜同埋肉桂嘅话，咁呢样嘢我就真係觉得我个脑会短路啦。咁总之呢就因为呢一个康普茶啦，佢会主打比较健康一啲啦，比较天然一啲啦。咁同埋呢我觉得仲有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就係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工业化地标准化制造出嚟嘅一款飲料啦。佢反而係仲会有一啲嘅有益菌去发酵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呢一种嘅飲品呢佢係有生命力喺度嘅。即係唔似得而家哇所有嘢都预制嘅。好冇意思啊，咁反而对于呢一种佢有发酵过，佢会有少少嘅不确定性嘅一种飲品呢，你会觉得很有活人感。所以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呢会愿意去尝试啦，甚至乎有啲朋友就係觉得佢健康。佢嗰阵味道就系健康嘅味道㗎啦，所以就亦都好钟情于呢一款嘅康普茶啦。佢甚至乎就会觉得其他嘅飲品都系唔健康，我只钟情呢一样啦咁。我与迷路的司机话，果然潮流系个圈啊，以前啲嘢无啦啦又会返出嚟又兴返咁样。都系咁㗎啦，系咪，以前就话一啲嘅时尚界兜兜转转都系玩翻以前复古嘅嘢，咩喇叭裤啊嗰啲咁样。而家连一啲嘅美食啦、饮品啦，都系往呢个路子去走啊。佛山新尼库就话茶，我饮去湿茶噶、哦，五指无图茯苓茶。哦，其实呢个都系而家嘅茶饮咧。你虽然话康普茶都真系有好多嘅健康元素，令到佢被打上呢个健康嘅标签啦，咁。咁但係其实都有好多嘅茶饮已经开始做一啲养生嘅嗰啲饮品啦，即係瓶装嘅饮品啦，比如话咩茯苓水啊、艾叶水啊、陈皮水啊，仲要主打喂我哋啲陈皮呢真係新会产㗎喎咁样。都有好多呢啲啊。咁但係呢有啲朋友话咁使乜出去买，即係既然可以自己呕到佢呀嘛，由佢慢慢发酵嘅话。咁但係呢即係呢个亦都有制作门槛嘅。康普茶呢样嘢啊，唔係话发酵得越耐越好嘅。发酵耐咗呢有益菌都会变有害菌嘅。所以呢即係唔好对自己嘅呢一个自制嘅产品咁即係咁自信啊。我觉得出面买都唔系好贵啫。如果想试嘅话，去超市买嚟试下先。同埋呢真系严格地遵守翻嗰个制作嘅步骤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了，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九二四号房。

0: 中午好啊，各位，十二点过后啊，慢紧路段都有唔少、啊。105国道桂南路口往广州方向之前咧，有货车翻侧咗，咁而家仲喺度处理紧啦，所以咧继续有车龙出现嘅，龙尾去到中山东凤路段啊。另外，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咧，整路继续慢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呢个位置往大沥方向，同样要排队。高速方面，广佛横沙段往广州方向多车。管制方面呢，西桥大桥旧桥有施工，所以呢一系列嘅公交路线呢都要斗开，包括咗225、226、227、251同埋潮15呢几路就要兜去新西桥大桥啦。咁其中227呢双向取消咗西桥大桥东呢个站。至于南海中学嘅始发线路啊，西桥往返九江跨镇嘅线路啊，亦都系调整呢，是改为行呢个江浦路，所以大家呢特别是搭开刚才提到的几路公交车的朋友啊，留意啲站点方面嘅变动啦。好啦，咁交通消息方面呢嘅分享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想查询返或者有新嘅情况想补充嘅话，安全状况之下，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呢留言俾我哋啊，随时可以报路况查路况。不过要在安全状况之下先正好操作手机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嘿，中午好，各位，系咪都真系有啲出乎大家意料呢？吓，见到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咧，大家都即系期盼住音乐游乐园嘅园长翻嚟，好似史蒂芬周啊，唱价救义啊，你咪打少个字啊，唱价救义，同埋微信用户啊，好多听众都期待住佢重新翻嚟，但系咧。都系今日咧，都系未得。点解咧？就转告一下啦，就因为咧打风啊，咁啊，所以咧据讲咧就喺即系广州呢边嗰只飞机咧就系飞唔出，于是咧就去唔到啦，就接大家嘅音乐游乐园嘅园长翻嚟啊。所以咧今日咧呢期节目咧继续咧会由呢一个游乐园嘅临时看更啊，即系我陆锦全啦，继续同大家。一起咧倾偈啊，点歌啊，听歌啊，到一点钟。所以都真系吓、啊，即系天气都吓、啊、有啲不似预期啊。咁啊，讲紧咧，其实呢个风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呢边咧，嗰、那个影响咧，又真系唔系太大。不过咧，就大家可能都需要系做好一定嘅嗰个准备啦。咁啊，包括咗咧，就即系特别系对粤东嗰边嘅影响咧，好似系都系即系影响比较明显啊嘛。咁啊，唔知大家即系对上呢个星期咧，有冇喺粤东嗰边系度过呢一个周末咧，或者系即系暑假咧？即嗰边呢好似系即有几个城市都系五停啊，所以即我你咪话我哋呢边呢就感觉冇咩嘢啊，其实呢就系喺粤东嗰边呢有唔少地方呢都系有明显嘅影响，所以呢我哋即唔好话啊冇乜嘢，所以就即唔系话唔重视呢啲咁样嘅突发嘅天气。你睇下即吓连飞机啊嘅嗰个延误啊，其实琴日呢都会比较多咁样出现，咁所以呢就希望照嚟系风调雨顺啦，吓、啊、呢、這个风咧亦都系走得好快，咁啊据讲而家去咗湖南咯，但系佢嘅嗰个即系持续嘅落雨嘅影响咧，吓、啊、听讲咧从湖南啊到湖北咧，可能呢段时间咧都会系继续存在。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啊！咁啊，大家近期咧，如果系都系去湖南啊或者湖北啊去玩嘅朋友，都要密切留意住天气嘅变化。

真系天气不似预期啊，想要走但冇得飞啊！刚才其实听翻啊呢个节目嘅嗰个版头咧，又话咩派部南瓜车去接啊公主王子嘅，即系啊南瓜车又得唔得咧？接唔接到啊大家嘅节目主持嘅小圆圆翻嚟咧？我谂应该都唔使啦，飞机方面亦都恢复翻啦，应该即系呢个风真系嚟得快去得快啊！而家嗰个天气话你望出去晒到，睇下而家个温度系几多先。话到三十几度啦，三字头噶啦，咁所以嗱，其实今日嘅天气咧，其实亦都不似预期嘅，因为咧之前咧气象部门都提醒大家，哇，接落嚟咧成四日啦，甚至乎成个星期啊，都有明显嘅降雨噶，咁样，即使而家呢个钟数睇嗰个天气预测咧，其实晏昼到傍晚咧都提醒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哦，咁但系即系吓，成个朝早喺我哋呢边啊，落松呢边望出去咧，都系好靓嘅太阳。唔知大家所在嘅位置天气情况又系点咧 ？Lily 的日常咧就话中午好啊，各位，我而家喺北京路步行街听紧节目啊，咁正嘅你，点解星期一都可以去行街嘅咧吓？佢又发现咗一间好有意思嘅咖啡厅，想点首热咖啡嚟听听。而家天气都咁热啦，仲饮热咖啡？一阵间先。嗱，咁今日咧就都开一个话题同大家互动一下啦。咁就围绕住呢一个天气不似预期啦。嗱，虽然咧就有时候有一啲嘅突发嘅天气啊，或者咧不似大家预期嘅天气出现，咁但系无论点，即系生活都系要继续噶嘛。咁大家喺呢啲咁不似预期嘅天气之下，有冇一啲特别嘅经历？或者有冇啲特别嘅一啲嘅事情会系做嘅咧？咁可以咧就系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分享一下，顺便咧点埋歌都 OK。咁我先分享一下啦。其实咧就讲起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对积水咧系有一个好感嘅。哇！大家肯定即系唔同意啦，系嘛？哇！落咁大雨积水浸晒，咩都唔方便。诶，唔系、哦。咁要讲翻起咧，我喺即系读书嘅时候咧，因为间学校咧地势好低嘅，咁啊一落雨，唔好话大雨啊，中雨啊，可能咧都会出现一个积水嘅情况。嗰时候咪讲笑啊，话真系课室都入水噶。我哋试过系即系浸脚啊，一路浸脚啊，一路系上课嘅，啊嗰种真系。嗰种感觉啫，大家可能想象唔到啊！对袜湿少少，大家可能都唔舒服啊，浸住脚。咁所以咧，嗰个时候一落雨咧，我哋都会系即系着住拖鞋翻去。咁啊，有一次咧，就真系浸到咗比较犀利。咁所以咧，就一翻到去咧，老师就话：，哎，今日放假，因为实在上唔到课。咁所以从此咧，就对水浸咧，即系心入边咧多多少少有啲期待。今日落雨啊，会唔会又放假咧？放假就可以同大家去踢波啦，系嘛？

0: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出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0: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2: 一件链接为你一秒充能，音乐游园会，听我所爱，元气加载。
3: 哦，原来哇，啲粉丝收风又收得仲快、哦。小白同学就话咧，送俾琴晚凌晨翻到广东嘅小圆圆同埋阿莫总啊，原来都顺利翻到啊。咁啊，休息一下啦，听日咧同样时间翻嚟咧，再同大家汇报下个行程啊，同埋都可能会唔会都分享一下，即系点样俾天气影响到飞机嘅嗰个安排啊，自己琴晚又点样去打算啊，会唔会都心啰啰挛啊咁样啊？听日咧大家详细咧再同啊游乐园嘅园长咧再分享一下。咁我呢个钟数咧，继续咧同大家喺呢一个佛山家嘅平台嗰度咧倾倾偈啦。咁啊，广告之前咧就都播咗首《有共情》啦，入边嗰句嘅咩啊？踢波或者打波先系落雨。其实我谂翻细个时候咧，落雨对我哋打波人嘅影响咧，基本上系冇嘅。我哋真系可以落雨啊，当然唔系话好大啊，你小雨中雨我哋都照打。特别是即系打到周身好热嘅时候咧，哇落翻啲小雨咧，成个真系爽晒。不过咧真系唔提倡吓，因为对健康咧真系有影响啊。不过你话谂翻起嗰段时间，即系后生细仔，一班人走出去打波就肯定唔会俾啲细雨咧影响到我哋。咁啊，去有风的地方咧，就话以前咧就打住风都去翻学，地球不爆炸，我哋都不放假。

0: 你哋冇我哋咁好啦，我哋落少少雨，积下水就放假。好啦，咁啊，哇！喺呢一个用手机号码做佛山家嘅账户名嘅呢位听众4040啊，结尾嘅听众咧就话等紧神兽放学，唔系放假咩吓？佢每日上昼时间都俾佢啦，希望咧点翻一首歌嘅时间或者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或者天气的错，好一阵间安排。咁首先咧，下边呢一首歌咧，就系先满足咗下边呢位听众嘅嗰个点歌嘅嗰个需求先啦。佢话今日嘅阳光咁好，真系要点翻首阳光点的歌嚟听下。系啊，我哋呢边直播室外边阳光好靓啊，你嗰边咧？
1: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睛。心里有热情，这里有共鸣。
0: 有小乐言嘅点唱。

你嗰度系咪都系好靓嘅阳光呢？咁嘅天气之下，你有咩歌想听噶？或者想点唱俾你嘅亲朋戚友啊，或者同事啊，有就快啲上佛山家啦。咁啊，见到咧佛山家上边咧，咦，有唔少听众咧都参加咗琴日嘅呢个宇宙首发佛山电台主持人明信片发送会、哦，系咪呢个名啊？发送会，琴日咧，阿龙少同埋阿敏总咧，其实都去咗咧一个综合体嗰度吓，咁我都见到，哇，现场都相当之虚撼。咁啊，亦都见到系肥夫拉圈啦，不过咧就唔系阿敏总，系见到咧有个小朋友咧喺阿敏总面前咧肥夫拉圈，唔知阿敏总有冇肥啦吓？呢、这、一个即系基本上敏总每次出场，大家都高声呼吁啊，佢系表演嘅节目噶啦。咁啊，小丸子看大世界咧就话入围首批名额领取，但系咧冇收集到我张签名嘅明信片，几时发布呢？嗱，其实咧我咧就已经系咧上星期咧就漏夜就已经签好晒噶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咧将佢咧摆咗喺台面，因为而家咧就即系吓我哋办公嘅地方咧，有时候即系九二四嘅主持人同事咧，办公嘅地方都唔同，所以敏总就话：啊，你签好咗啦，就等喺台面啦，到时我过嚟攞就得噶啦。今朝翻嚟仲喺度，咁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喂，你未交功课喎，陆锦全，点解冇你张明信片？咁应该系敏总咧，就即系吓太忙啦，或者系咧就。暂时未收集晒同事嘅嗰啲明信片啊，咁所以咧，我估咧就即系第一批嘅喺现场派发明信片咧，可能咧暂时咧未系可以涵盖晒所有嘅同事。不过大家咧就密切留意住啦，啊喺佛山家嘅各个节目板块嗰度咧，即系我都问过阿敏总，喂几时啊？咁样佢话咧好快啦，啊大家咧就签好晒名之后咧。砌好晒啲盲盒啦，就可以咧就喺佛山家嗰度咧等俾大家咧用积分嚟换噶啦。咁啊积分咧就按照咧就敏总嘅嗰个讲法咧就系1980啦吓，1980分系换一个咧就系入边有八张随机主持人嘅明信片嘅盲盒。哇，咁大家快啲储积分咯。

嗱，关于我哋嘅主持人嘅明信片，大家仲有冇啲咩嘅问题呢？有嘅话，俾大家一首歌嘅时间啊！咁啊，加埋之后嘅广告时间，大家留言喺佛山家嗰度。

之后呢我就会将佢收集咗之后呢就交俾阿敏总，因为敏总呢就係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主嘅揸撇人啊，咁我同佢之间呢都有啲啊即係单独呢一个联通嘅通道啊，有咩问题呢我会第一时间呢可以发俾佢，咁佢呢亦都会第一时间呢复返我。咁所以呢大家呢对于係我哋主持人明信片仲有冇啲咩问题啊，包括点靓啊，边个啊，有冇可能会系靓到啊，几多分啊，呢啲可以喺这个时间呢在佛山家的这个互动平台留言给我。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今日嘅天气似唔似大家预期呢？而家室外温度咧，话有啲区都超过30度噶啦，介乎29至到31度之间。比琴日呢个钟数咧，热咗2到4度。咁部分区就继续有落雨啦，咁其他几个区包括我哋呢边咧都会见到太阳出现，所有嘅天气预警都已经系解除晒。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预计阴天到多云，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两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2度，相对湿度65%至90%。听日咧雨势进一步收细啊，多云间阴。有啲雷阵雨出现，温度同今日差唔多。但星期三开始又大雨咯，大到暴雨。星期四中到大雨，星期五中到大雨。大概去到周末到啦，太阳出嚟嘅时间咧就会多翻啲，

0: 耳啲，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0: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佛山电台九意思粉丝就话：，主持人啲明信片咩时候摆上佛山家嘅积分商城咧？因为而家咧就唔未系所有嘅同事都签晒名吓，咁所以我哋都系会要等到咧啲准备工作咧就完全做好晒，啊所有嘢咧都执正晒，啊跟住咧将呢一啲明信片咧随机地咧摆入盲盒嗰度咧，跟住咧就会系上架呢个积分商城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再等等。咁因为咧就即系比如话小圆圆咁样啦，咁佢因为上星期出差嘛。呢名信片亦都系上星期先新鲜出炉，所以咧佢系暂时咧未签到，所以你见到喺佛山家上边咧有听众问点解系攞唔到小圆圆嗰张嘅差评啊咁样，机器猫就话个原因咪就系因为咁咯，啊咁啊相信咧就即系大家都密锣紧鼓吓，一翻嚟咧就即刻咧就系签齐晒名，咁啊希望咧尽快咧系放到上呢一个佛山家嘅商城嗰度啦，等大家啦用积分换。咁大家都趁住呢段时间咧，就踊跃地咧去留言互动啦噃。哇，禅城 Kimi 你咁犀利噶吓！你话虽然琴日咧冇参加个见面会，但系今日都收到阿蓝小姐同埋可晴嘅明信片啊！咁佢仲系第一个咧可以攞到可晴明信片嘅幸运儿添。咦，上边咧见到阿可晴咧就即系真系。写埋 To Kimi 生活愉快呢几隻字，或者系为你而独家订做噶呢个明信片，阿 Fion 姐嘅亦都系，有啲咩渠道咁快可以拎到，我都攞唔到啊！我觉得明信片嘅呢一个今年嘅升级咧，因为往年都系相啊嘛，今年咧变成明信片，我真系都好好嘅一个做法，即系如果某啲朋友。佢真係好想攞某啲主持人嘅嗰啲明信片，咁你以往呢即係又複雜少少嘅，以往係張相，咁你又要搵個信封又填咁樣，又再交俾郵差叔叔咁樣，咁而家唔使啦，你成張明信片喺後邊寫好晒嗰啲地址郵編跟住即刻呢就可以呢就係寄俾各位聽眾啊，一個好好嘅設計同埋好好嘅變化。我当然啦，即系我哋主要嘅送俾大家嘅渠道咧，依然咧都系希望咧通过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嗰度，咁咧就用积分咧就可以换到啦，而且咧有开盲盒吓，有啲神秘感喺度，你即系你唔知咧开到边啲主持人嘅，啊1980就有八张嘅随机主持人嘅明信片，即系有时候咧你太容易得到咧，即系成份。成 set 主持人嗰啲相寄晒俾你咧，可能你都即系唔会觉得系即系唔会点样重视或者唔会话好开心。但可能咧，如果你话通过开盲盒可以集齐一套主持人嘅明信片咁啊，犀利啦！唔知道要开几多盒咧吓？好啦，咁呢首歌咧送翻起呢啊，刚才提到啊，攞咗蓝小姐同埋可晴明信片嘅禅城 Kimi 啊。有你嘅点唱《幸福之歌》，不过有一个特别啲嘅版本。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飙圈中竞赛，

呢个男女对唱嘅幸福之歌嘅版本，大家有冇听过呢？周笔畅同埋李浩嘅。咁对比起湿扒嘅嗰个版本，系咪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呢？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呢一位佛山卡嘅用户啊，个名都好得意。咁佢话咧，后生细仔只要唔行雷闪电，落雨都照踢波噶啦。咦，似乎大家都有相同嘅经历吓，即系无论踢波打波，真系啊，后生嘅时候读书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唔系话太大雨咧都继续。不过篮球啊难啲，因为太跣啦个波，基本上传过嚟你都好难咧，就一下子咧就容易接住。可能踢波都仲好少少，即系嗰啲咩滑铲啊嗰啲又更加容易施展啦，系咪？好啊，新尼就话可以点歌嘅咩？系啊，佢话想试下，但系咧冇你点嘅呢首歌。华仔有呢首歌嘅咩？咁啊，不过咧你话啊，希望咧就系自己嘅感冒快啲康复啦。系啊，近期天气变化好快，大家都要保重啊。嗱，冇你想点嘅歌，咁啊，新尼咧就快啲咧就揾首后补噶啦吓，喺佛山家嗰度咧再话我知。跟住呢首咧就贫僧洗发用嗰个牌子啊吓，费事读出嚟买广告啦。佢话想点首咧陶喆嘅流沙，佢话爱情好像那只流沙。乜歌词系咁唱嘅咩？大家认真啲听下，系咪咁样啊？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3日2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一件点接为你一秒充能，音乐游园会，听我所爱，元气加载。
3: 12:50，大家系咪食紧饭呢？要问啦，因为我好迟食饭，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系迟嘅。其实可能呢个钟数咧已经食完饭啦，摊头紧系咪？咁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帮手啦？录低啊，到时小圆圆带完团上班，一见到座位上边等住嘅嗰沓明信片山嘅时候嘅表情咧，咁长嘅呢一个。睇到最后我才明白你想即想影低佢嘅嗰个反应系嘛？嗱，今年咧又真系都几出乎我自己嘅意料，因为往年咧啲相都即系数量唔系太多啊，咁而且亦都系即系好似系细细包咁样拎过嚟啦，咁啊签啦，话今年真系一大沓。即系我睇落去仲好似系 A3 纸咁大，咁但系当然入面系分开一格格细格嘅嗰个明信片嘅。咁啊，我啲都已经系即系咁大沓啦，咁嚟啊更加出名啊，啲明星嘅主持人更加大沓啦。我见阿范总啊嗰度咧，哇，佢系写住咧1800张，好似系嘛，1800张，到底要签几耐咧？要问一问范总先啦。咁如果呢位听众你话想睇翻小圆圆嘅嗰个，即系见到呢一座嘅明信片山嘅表情，我真系唔知佢几时翻嚟。你不如话俾佢知，叫佢录低自拍。好，咁啊，继续咧就系、睇到阿小欣子啊，就话啊，刚才咧一打开佛山家咧就听到李浩嘅歌，好开心啊！咁啊，话上星期咧先至睇完咗佢嘅演唱会，话一到暑假，即系好多呢啲明星嘅个演唱会。不过咧，过去嘅周末好似都有一啲演唱会因为天气嘅影响而取消啊嘛。咁希望接落嚟咧风调雨顺啦，大家都可以听到咧自己中意嘅偶像嘅演唱会啊。咁而下面呢一首歌呢，唔知係咪二次元忠粉嘅偶像。

讲起盛夏的果实，大家夏天鍾意食咩果实呢？是榴莲、西瓜定是龙眼呢？我想起呢个夏天，啱先嗰三样都已经食齐了，大家呢

系啊，夏天虽然好多好甜嘅果实俾大家去食啊，但系都注意唔好食太多，因为身边都有啲亲戚朋友咧，就真系食太多呢一啲好凉嘅嗰啲生果咧，个肚唔舒服噶啦。好，占住呢首歌，去继续系睇听众嘅嗰个留言同埋点唱先。咁啊，呢首咧就系新意啊，因为刚才佢话自己感冒唔舒服，想点首歌嚟听啊。因为刚才嗰首就冇啦，所以佢补咗呢首。

新年留言嘅时候，我哋真系简洁到咧，走在红毡那一天后边有个棚字，我先咧以为个棚字咧系嗰啲拟声词啊，即系佢话啊走在红毡那一天啊嘛，即系佢话啊系咪结婚嘅现场砰一声打嗰啲纸花出嚟砰一声咧咁样。我心谂哇，而家啲听众啲留言咁通感嘅咩？原来佢系彭佳慧嘅呢一首歌啊，送埋俾你啦，希望你咧就可以快啲康复啊，啲感冒咧快啲推散。好，咁啊，尾数3667嘅呢一位听众咧就留言问，唔记得咗点样转另一个号去查积分？你系咪讲佛山家嘅积分先？咁转一个号查积分，你意思系咪你系有两个号？定系点啊？可唔可以将个问题问清楚啲咧？我啲理解能力差少少啊。咁啊，敏总几时开完会？呢位听众就话好嘢，可以换新头像啊，系啊。哇！即刻换咗个。琴日敏总喺嗰个活动当中咧，拎住个呼啦圈，跟住咧呢位听众咧就帮阿敏总咧就画咗两个波头嘅计啦。画咗两条混天绫啦，即系成个敏总睇上去好似哪吒咁样，犀利啊！你快啲 at 阿敏总，等佢嚟睇睇你嘅创作啊！

仲有幼年得子咧，就话而家平信好容易寄失啦。讲起都系，我屋企嗰个信箱都唔知几多年冇打开。咁所以就算即系而家系将主持人嘅一个明信片寄俾大家，可能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屋企嗰个信箱啊。唔好错过啲咁重要嘅、咁有纪念意义嘅一啲，即系我哋嘅小小嘅礼物啦。好啦，咁今日嘅呢个音乐游园会啊，又讲错啦，音乐游乐园啊嘅时间咧就到呢度，我呢个临时看更咧嘅工作咧又结束啦噃。咁啊，嗱，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就12点至1点咧，应该啊，阿园长小圆圆咧就会翻到嚟啦，到时同大家分享佢嘅呢一个旅程啦。包括琴晚点样系收到呢、一个又话由于天气影响，飞机接唔到佢嘅呢一啲嘅经历啦，到时大家同佢好好倾翻。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来到1:04，听紧节目咧，会有今日南海，继续会有陆锦全咧陪住大家。话天气方面咧，根叔咧，呢位佛山家嘅朋友啊，就话遇见彩虹，咩时候影到，喺边个位置啊？唔知而家仲睇唔睇到咧吓？系12:48嘅时候咧发出嚟呢一张，远处真系见到咧若隐若现嘅彩虹出现。

0: 咪喺佛山啊？好啦，咁我同大家咧简单讲讲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咧。我哋呢边嘅窗外嘅阳光好似又减弱咗啲喇喎，云层好似又厚返啲。咁而家温度呢 ,29 至31度到。气象台预计而家到傍晚时分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两级东南风气温最高32度。听日呢就会雨势收细啲啦，有雷阵雨。见到太阳嘅时间会多啲，但星期三到星期五开始呢又会密集地落雨。起码都系中到大雨嘅。咁其中星期三咧会有大到暴雨添，到星期六到啦，休息嘅时间，亦都进入到八月份嘅第一日，八月一号星期六咧，咁雨势亦都会收细翻啲啦吓，咁啊呢今个周末咧，大家可以适当安排多少少嘅户外活动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南海日记
0: 都系要睇翻近日啦，呢一个风暴红霞影响期间南海方面嘅情况先。咁啊，近日南海咧普降强雷雨，出现七到八级阵风，大力局部啊录得啊十级风嘅。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黄志哲，琴日上昼坐镇区三防指挥部，视频连线调度各个镇街，对防御重点领域同埋关键环节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咁喺启动响应期间咧，十二个区三防成员单位联合值守，63支队伍总共2260人，系全部备勤待命。59个防汛物资仓库储备充足，全区累计出动2732人次，开展全域嘅检查。水情方面咧，西江、北江主要嘅控制站点水位系远低过警戒线，29宗水库嘅运行良好，全区475个在建工地琴日全部停工，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78处，500几只渔船，1023位船上人员全部喺琴日回港上岸，海寿同埋平沙渡口实施间歇停渡啊。咁而截至昨日晏昼三点，南海只係发现呢有27棵树呢就係倒伏咗。咁啊已经第一时间清理下道路，全部恢复通行。除此之外暂时未收到其他灾情报告。国际咏春拳大赛喺南海西樵收官啊！呢一届大赛系由国际舞联中国舞协主办，连续三年喺南海举行。咁今年咧吸引全球将近4000位咏春高手参赛，累计超过21000人次，奔赴潮汕，规模咧系创历届嘅新高。赛事期间，西樵山景区嘅游客咧同比系增长超过三成咁多。咁镇内重点酒店入住率环比提升超过两成，赛事经济效益显著。咁而喺赛后咧，功夫研学嘅线路将会持续运营噃，推动赛事嘅红利向长期价值嘅延伸，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路径。其他嘅运动同埋赛事方面咧，关注广东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嘅赛事。今个月30号就会喺南海大沥高中新落成嘅现代化综合体育馆开赛。咁赛事咧会在全省59支顶尖嘅高中男女篮队伍，近1000位球员参赛。这个赛事咧系广东省覆盖面最广、含金量最高嘅中学生篮球赛，30号喺南海大沥高中开播。咁而广东村 BA 省级赛8月1号开播，佛山派出南海同埋顺德两支队出征。咁作为上届省赛冠军，南海农商行已经系开始集训啦。咁队员咧都系从连续举办22年嘅南海百川篮球赛当中选拔出嚟嘅，实战经验相当丰富。另一项嘅活动就系跳舞啦，街舞。南海区青年潮流文化周喺佛山金柏中心启动，作为核心赛事，南海区嘅青少年街舞大赛吸引超过40支队、400几位爱好者同台竞技。赛事系设校园组、公开组齐舞同埋单人项目，并且特别设立咗文化融合专项加分。咁啊，点样加分法咧？只要咧系将醒狮或者武术等本土非遗元素融入到舞蹈编排当中咧，就有机会加分。活动现场同步配套咗律动编程、智能科技体验等互动专区，

0: 为市民打造集竞技观赏和潮流休闲于一体的 party。讲完做运动，讲下劳动方面，广佛教界区域爱国卫生协同机制取得新的进展。截至现时，南海毗邻广州的桂城、大沥吕水三个镇街已经与广州荔湾、白云等对应的街道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联络机制，覆盖23个社区。而上星期，两地的相关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大概总共200人加上志愿者，是齐聚吕水胜利社区开展联合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南海区的卫健局指出，要通过高频次全覆盖的协同整治，实现广佛交界全域卫生治理无缝衔接，植物积劳乱防乱空的防护网。继续有同劳动相关的消息，南海区的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焊工项目比赛在丹灶收官。赛事集结全区86位一线焊工，以理论笔试和实操焊接双重比拼，选拔技能尖兵。竞赛标准是对标电焊工高级工的国家职业标准。跟住咧，关注安全生产，大力镇召开第三季度安全生产暨消防安全工作会议，通报上半年全镇道路交通嘅安全、消防安全嘅形势系总体平稳。但系工业、商贸、物流行业嘅隐患占比超过70%。咁而家正值主汛期、台风高发期同埋暑期三期叠加啦，会议要求全力防御西江洪水，全力开展防溺水专项行动，从严整治小微施工嘅乱象。有一啲教育领域嘅乱象亦都系通报咗啊！镇南海区教育局咧公布咗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嘅典型案例噃。嗱，四家机构因为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超出办学许可范围等行为咧，被依法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且系罚款。南海区教育局表示会持续保持高压嘅态势，打击违法违规培训。各个机构需要切实增强法治意识，一齐维护校外培训市场嘅良好生态。去到镇街方面，关注狮山的美的灵王电梯，这间公司宣布他们自主研发出全球第一部50吨超大载重货梯，正式发运。即可以这部电梯可以运送到50吨这么重的东西。它里面可以容纳18米长、载满了集装箱的货车，直接驶入到这个电梯那里。咁咧就将呢一部满载嘅集装箱货车咧，就系升去或者降到不同嘅楼层，实现重载货车直接搭电梯上楼。提供呢一个全新嘅解决方案，即系唔使你咧又话点样将啲集装箱卸落嚟呀，将啲货物喺嗰度搬落嚟呀，又点样再运送，唔使，成部车打包帮你咧送上楼。有望重塑超大载重货梯行业嘅格局啊！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佛山普通高中补录征集志愿而家进行紧，咁但系剩翻时间唔多啦，到今日晏昼3点就截止啦。咁补录计划咧包含市一中等11间学校嘅缺额。咁啊，呢十一间学校咧就面向全市嘅，咁啊其他公办高中咧就面向区内，民办高中亦都系面向全市。如果未被录取而且达到对应分数线嘅考生咧，三点前咧快啲登录佛山市中考信息管理系统去填报。咁而且咧呢一步好紧要吓，填完之后一定要点击志愿确认呢个掣，点咗佢咧先正系真正系提交到，否则嘅话。未确认是无效的。佛山机场推出暑期家庭套票，一大一世，低至398，覆盖今个月之内往来义乌银川、淮安等6个地方航班，通过机场票台和3个指定网上销售平台都可以买到，但是剩下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销售日期到明日就截止了。咁下面呢个活动咧就系长期可以参与嘅，大家吓就是、南海区工人文化宫正式发起时代印记旧物件嘅征集啊，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

0: 印章、证件、生产工具、文书档案等七大类的公运历史物品，旨在梳理百年南海工业记忆，传承劳动者奋斗精神。有兴趣的朋友联系南海区工人文化宫。好啦，时间来到1:15，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希望大家中午好好休息，充满电，晏昼继续搏杀过，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起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啊，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星期一嘅中午咧，似乎都系会即系个精神状态咧，应该系会差少少嘅吓，所以我觉得尤其系一个星期嘅开端吓，礼拜一系尤为之需要一杯咖啡嘅。咁好似我哋有 fans 咧就话中午好啊，好耐都冇上嚟打卡啦。今日真系去到北京路嘅书店嗰度咧，就俾佢发现咗一间咖啡店咁样。即系你唔好话，其实而家咖啡嘅吧台啊，咖啡嘅空间啊，真系可以即系融合到唔同嘅场景当中啦。包括你话写字楼啦、书店啦、又或者系之前讲到嘅精品店啦，其实到到你都可以见到咖啡嘅身影喎。咁最近呢，我唔知有冇朋友仔即係呢几日有去过岭南天地呀。咁其实喺岭南天地呢，最近都有一个咖啡城市系乜嘢呢，就係瑞幸小南禄咖啡啦。咁亦都系喺岭南天地嗰度开启咗佛山首间嘅游享店。咩叫游享店呢？即係店如其名啦，首先佢唔系嗰啲俾你唔系嗰啲外卖店啊，系因为正常我哋社区里面嘅小南禄咧，都系嗰啲口袋商店嚟嘅，即系细细间，坐位又冇几个，反正佢就预咗你咧点外卖吓，跟住到店取又好，又或者外卖又好，就马上攞完咧就带走咁样。咁但系就喺上个星期喺岭南天地开嘅呢一间小南禄咧。佢就係首先方數非常之大啦，即係佢佔地嘅面積呢都係有返唔上下大嘅。遊享嘅意思呢亦都係即係意味住你可以點咗一杯咖啡之後，可以喺呢一個咖啡空間裏面呢就慢慢坐低慢慢彈。所以呢就不同於大眾熟悉嘅即買即走嘅小南禄嘅嗰種快取店嘅模式啦。呢一間遊享店呢係會更加注重空間嘅體驗感同埋社交嘅氛围啊。咁而呢一间门店呢亦都係即係按照一地一理念咁样嘅设计思路去打造嘅。咁就好似喺我哋岭南天地去落地嘅呢间小南禄嘅门店啦，佢亦都会因应返我哋佛山嘅岭南嘅一啲本土嘅人民特色去做设计。比如话将一啲骑楼嘅长廊啦、油彩嘅花砖啦等等岭南建筑嘅元素呢就融入到呢个空间当中。咁所以呢行入去你会见到有一啲比较标志性嘅岭南建筑嘅一啲特色，譬如话镬耳墙嘅轮廓啦、花窗嘅光影啦、温润嘅藤编嘅家具啦，同埋一啲绿植啦、就会互相咁样去衬托出一个比较写意嘅空间。咁所以呢佢就再都唔系嗰啲即叫即攞走嘅门店啦。咁如果你就真係想感受一下不一样嘅小南禄呢，又不妨即係下次去开岭南天地嘅时候呢可以过去睇一睇。即係我觉得嗱帮衬呢就都可以试下嘅。其实我都好好奇佢嗰个所谓嘅游享店。即係你空间系唔一样啦，咁但係你出品系咪都系9:9嘅标准呢？讲真，如果你系都系同样都系9:9嗰啲咖啡呢，我觉得坐低饮同埋带走饮其实区别又唔会话非常之大。就更加希望如果是它是一个即比较特别的门店的话、如果可以亦都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产品、那就会更加之好了。是啦，咁如果上个周末有去过岭南天地，又或者係有挖掘到呢一间新嘅小南禄嘅门店嘅话呢，都可以上嚟同我哋一起傾下嘅。与此同时，我哋今日节目嘅互动话题呢亦都摆咗上去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非常有趣嘅置顶位置。今日嘅互动话题似乎有啲跳通。因为可能同你哋此时此刻正在身处嘅一个车厢空间呢就会息息相关嘅。咁试完呢，因为最近呢就亦都会可能陪朋友去即係去一啲 4S 店去睇车啦咁样。咁我就发现而家其实首先新能源汽车呢一嚟佢就越做越大步喎。
即係你似乎以前油車咧就唔會做到咁大部嘅，可能會相對骨子一啲。但係而家啲新能源汽車嘅品牌咧，就似乎佢好注重車廂嘅空間，即係要足夠嘅俾到一個空間感俾到大家之餘，其實而家做新能源汽車咧，佢入邊嘅車廂嘅功能咧係越嚟越。车好眼花缭乱嘅吓，咁啊车里边嘅各种嘅智慧嘅功能咧，亦都系越嚟越高度智能化。嗱，今日有一个互动话题想问下你啊，即系如果你都系身边有接触过新能源汽车的说话，对比起我哋传统嘅燃油车啦，你觉得而家新出嘅嗰啲新能源汽车有边一啲功能啊，系会令你觉得真系有用嘅？又或者有一啲？於邊一啲嘅功能係會令你覺得喂好多餘啊？即係點解要搞咁多花神呢？咁樣嚇，邊一啲功能係令你覺得真係實用嘅？與此同時，邊一啲功能係令你覺得有啲多餘嘅？嚇，咁啊，歡迎可以上嚟我哋佛山街 A P P 啦，花生板塊上面嘅節目互動專區咧，一齊去傾傾嘅。据我所知咧，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即系琴日啦，咁啊，龙少同阿文总咧，亦都系搞咗一个线下嘅见面会。咁其实都见到有啲听众咧，就 po 咗一啲明信片上嚟嘅，就话系咪有一个明信片嘅盲盒啊？吓，唔知有几多听众，有几多朋友系抽中咗我嗰个明信片咧？吓，因为我见到有啲听众都话，哎呀，我想要你嗰个签名嘅明信片啊，咁样。系啦，咁如果真係有咁啱咁有缘分啊，抽中咗我张咧，都可以发上嚟啊，俾我睇一睇啊，我哋隔空互动一下吓，先休息翻一阵。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系啦，咁喺我哋互动区咧，都见到有朋友仔铺咗岭南天地嘅呢间小南禄嘅门店嘅照片啦。咁我唔知道你系上网揾嘅网图吓，定系真系自己去影啊？都影得几靓啊！吓，咁佢就话咧，主要就系呢间店都系主打一个即系区别于即买即走咁样快取店嘅模式啦。吓，就会更加强调空间体验啦，同埋社交属性。吓，佢就话真系呢句说话就好好咁样概括咗呢间游享店的特点啦，讲直白啲咧，就是更加适合探啡之余咧，就打卡啦，同埋创造一个社交嘅空间咯，咁样。咦，咁咪真系做紧星巴巴做紧嘅嘢，所以你话今时今日其实好多嘅，包括唔同领域嘅门店啦，又或者同一领域本身唔同层级嘅门店啦，都喺度做紧一啲跨界嘅尝试吓。咁至于到最后吓边一家能够做得成功咧，我觉得其实都好玄学嘅。即一嚟就係要睇你嘅产品线点样铺啦，睇你嘅宣传点样铺啦，同埋个体验感真真实实如何啦咁样。咁其次就真係要睇选选啦，大家鍾唔鍾意你，有好多时候几时出到爆款啊，其实真係好似同啲短视频一样，你都好难估到嘅咁样。咁今日节目呢，其实都有一个即係相对有啲跨界嘅话题啦，咁就係讲緊话今时今日嗰啲新出嗰啲新能源汽车呢，即係唔係讲笑，係以前一部车虽然即係好似话以前对于男士嚟讲呢，一台汽车都係好似自己嘅老婆一样，好重要嘅一个空间嚟嘅。咁但係似乎而家汽车就係被赋予咗越嚟越多嘅场景啦，同埋功能啦，甚至乎得有好多人就係鍾意有半个钟一个钟喺车入面，女仔可能会连化妆啊都係会车厢入面进行啦，甚至乎我哋休息探杯咖啡都係好鍾意喺个车入面去享受片刻嘅宁静。咁所以今时今日呢，汽车係被赋予咗更多嘅场景。所以呢，唔了解亦都唔知道而家汽车真係做到好卷。真係好卷啊，即係佢嘅功能係日新月异。好似我最近咧，就亦都系即系尝试咗开一啲比较新款嘅新能源汽车啦，我就会发现哇，真系好似拍紧科幻片咁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即系正常开车，我哋咪目视前方吓，望住前面嗰个玻璃吓，睇住前面嘅路况。 咁啊，结果而家再开而家啲新能源车，就会发现喺个玻璃入边咧，仲有一个屏幕噶。即系当你目视前方嘅时候，你仲会见到好似科幻片一样，有一幅地图咧就会喺你面前出现，而且呢幅地图咧就系司机先睇得到嘅。吓，隔篱左右副驾或者后排嘅乘客咧系见唔到嘅。哇，我就觉得哇，好高科技啊！即系开车开到我都有啲晕陀陀咁样嘅感觉。除此之外咧，而家嘅汽车仲有啲咩好夸张嘅功能呢？可以简单同大家数一数啊，比如话第一个移动嘅衣帽间，核心需求系咩呢？今时今日大家特别系家庭出游嘅朋友仔，可能会好中意一啲露营嘅场景啦。露营如果过夜嘅话咧，其实会有冲凉啊、洗衫啊呢啲咁样，即系相对比较刚性嘅需求。咁有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就会諗啦，如果我即係俾即係如果係开呢一台车出去露营，又冇地方挂衫嘅话，平时如果做完运动需要去换衫或者挂起啲衫嘅话，咁点算呢？冇呢个场景我就创造场景啦。於是乎未来嘅 ES8 呢就推出咗一个移动嘅衣帽间。通常在他们这一款车的第三排是可以安装隐藏的伸缩衣架，而在车顶或者在车的侧壁那里，即是在车的两侧可以伸缩一个挂衣杆，再配合隐私的玻璃盒的氛围灯，调整一下之后，汽车的后排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衣帽间。哇，真的很夸张。第二个会令到我觉得有啲即係都唔知係鸡肋啦，淨係刚需嘅需求就话车载嘅淋浴间即係冲凉房车载嘅冲凉房同样都係适用于一啲露营啦同埋越野啦同埋自驾游嘅朋友嘅需求。咁就话包括呢一款新能源汽车嘅品牌叫做自己自己 LS9 呢一款车咧，佢嘅后备箱嘅底部集成咗一套十升装嘅隐藏式嘅水箱通过外接花洒头同埋配套嘅隐私帐篷去使用，咁你就可以喺即系嗰个车嘅车尾箱个盖车尾箱盖打开咗之后，就可以安装一个隐私式嘅帐篷，然后再加一个花洒头咧，就可以行入去入边冲凉噶咯。佢就话偶尔露营嘅时候咧，咁样挂起佢冲个凉咧，都系非常之自由同埋惬意嘅咁样。咁我就好好奇啦，到底有冇热水啦，定系即系冲冻水凉咧？不过即如果是按照我的需求呢，我是觉得没什么必要的，大可不必。到目前为止，虽然我都是开新能源车，但我真的从来都没试过开着部车出去过夜，或者拿部车的外置电去使用，更加不要说冲凉了。是啦，听到这里大家又会觉得现在的新能源车的智慧功能是不是真的做得越来越夸张呢？有哪些夸张的功能，又或者此时此刻你开的这部新能源车有哪些功能是你觉得哎真的很实用、啊、又有哪些功能令你觉得真的多鬼鱼啊这样。欢迎可以一起上来互动倾偈。

咁啊，见到行人路咧，就话对于我嚟讲，汽车只不过系代步工具啫，搞咁多花样咧，佢都觉得系怀疑不实嘅。咁反而咧，佢楼上啊反对咧，佢就话我只能够讲呢啲新能源车嘅功能咧，其实都冇乜好出奇嘅，即系佢指我啱先讲嗰啲啊，仲唔够出奇咩？我觉得已经系好华丽啦，已经。咁佢就话呢，其实而家网上呢仲会有啲博主係专门介绍一啲好夸张嘅新能源汽车嘅使用嘅方法嘅咁样。咁当然呢，汽车呢一块可能听歌或者係冲少更加啲熟。反正对于我嚟讲呢，当然佢都会有一啲我觉得好实用嘅功能嘅，即係就简单到我唔知燃油车有冇，因为我接触汽车比较少，就简单到汽车嘅座椅嘅加热同埋制冷，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系非常之有用嘅，尤其系譬如话广东嘅夏天，暴晒完之后嗰台车咧，你一坐上去咧，绝对系辣 pat pat 嘅，咁所以有阵时咧，你打开呢个座椅嘅嗰个送风功能或者系制冷功能咧，你就会觉得哇，

0: 就会舒缓好多啊。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咧，佢都系会考虑得比较周到嘅，即不得不说，而家坐入去新能源汽车嘅车厢当中，其实佢真系俾到一个非常之舒适、宾至如归嘅，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嘅感觉俾到大家。系啊，而家啲车真系好夸张嘅，即系你开启咗 P 档之后吓，佢会自动调节为一个方便你落车嘅高度。而当你坐上去驾驶位之后咧，佢又会自动调节到你呢一个司机平时熟悉嘅嗰一个驾驶嘅距离啊，所以真系服务非常之周到吓。咁啊，亦都有朋友仔话：，我净系知道咧，买咗新能源车之后咧，真系悭咗好多钱啊，咁样。咁啊，楼下轩仔咧，佢就话呢间瑞幸嘅装修风格，佢觉得已经系同星巴巴咧系有得挥啊，咁样。咁当然你唔可以斋睇硬装嘅，要真真实实入去感受一下整体嗰个氛围，你先至可以做到对比噶嘛。咁啊，希阳咧，佢就话上两个星期咧去过喜茶，咁佢经过咧就见咧就同喜茶一样。哦，你嘅意思系咪话嗰间游享店啊，就同喜茶俾到你差唔多嘅感觉？应该系咁嘅意思啊。不过我最近有入过啲喜茶嘅门店咧，我都觉得佢哋做咗一啲升级。系啊，咁因为上个星期就应承咗大家咧，即系要去尝试一下嗰个三倍口抹，即系抹茶类嘅产品啦。咁我真系周末嘅时候去试咗一下，俾到我体验感系都 OK 嘅吓。咁啊，接落嚟都会再同大家详细去讲讲啊，嗰个抹茶俾到我嘅体验感到底系点吓。不过我都唔知系咪因为琴日咧饮完一杯，即系琴日下午嘅时候咧饮完一杯抹茶之后咧，夜晚又有少少瞓唔着觉，唉，真系系啦。咁啊，先休息翻一阵啦。对于新能源汽车有边啲嘅功能，你系觉得哇真系好有用、好实用，系用完之后翻唔到转头咧？欢迎可以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下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分享。
1: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1: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3: Oh no！
2: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1: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1: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0: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系啦，咁啊，话咁快咧，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吓咁啱先咧，亦都有哇，有呢位手机尾号四八嘅朋友仔，佢就话探员啊，带埋咖啡机嘅汽车都问世啦，了解一下专界 V800 啊，你值得拥有啊，咁样咁夸张，即系内置咖啡机啊，系嗰啲胶囊机啊，定系点样啊？可唔可以发个图片上嚟俾我认识认识咧？咁样。系啦，咁啊，啱先咧，真系未数完噶、哦，计呢一个移动嘅衣帽间同埋移动嘅淋浴间之外咧，有一啲汽车咧就会提供一个智能嘅地暖系统啊，即系痛点咧就系解决头热脚冻啦、风燥干燥嘅一啲问题。咁啊，主打一个咧，特别冬天嘅时候咧，由脚暖到上去头壳顶啊，咁样。咁啊，讲紧咧就系其中有一个品牌叫自己嘅呢个 LS8， 就话有一个行业首创嘅车载石墨烯地板加热系统。咁通电之后咧，佢就会释放远红外线，咁啊直接辐射人体啦、地板啦、车身内饰啦，所以成台车咧，特别冬天嘅时候咧，都会一入到去就暖粒粒咁样嘅感觉嘅。啊，真系好舒服吓，可能北方嘅朋友仔会唔会更加需要咧？系因为其实南方，即系我个人认为，其实开暖气咧都 OK， 都好热噶啦已经。咁啊，仲有一台咧就话未来嘅 ES9， 就话咧就搭载咗一个座舱嘅茶室嘅，就满足部分客户品茶嘅需要啦。咁佢其中嗰个座椅啊。即係因為佢應該係商務嘅車型嚟㗎吧，咁佢嗰啲商務座位嘅中間，即係擺手嗰個位置呢，就設計咗一個專屬嘅瓷級嘅茶台，咁啊搭配埋專屬嘅瓷級嘅茶具，咁所以停車你話20分鐘喺個服務區度唞唞嘅話，咁就可以品茶，咁啊嘆嘆茶啦，咁啊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啲雞肋啦，反正如果你開車嘅時候唔覺意啲茶石即係灑咗出嚟

其实都几麻烦嘅。咁啊，仲有一台更夸张嘅咧，就系车载嘅马桶。咁啊，讲紧有一个汽车嘅品牌叫极石01啊。咁佢咧就系会有一个相关嘅专利啦，就系整咗一个车载嘅马桶出嚟嘅。咁目前市场呢有两种嘅设计方式啦。咁一种呢就啱先讲到嘅极石汽车，喺二排嘅中央嘅储物盒嗰度就可以加一个可拆卸嘅马桶圈作为一个应急嘅组合。咁呢个结构就相对比较简单嘅，反正就装个马桶圈落去，其实佢本身系一个储物盒啦。咁但係应急嘅时候呢就可以即係攞嚟解决一下紧急嘅需求。咁另外一种呢就是一个叫塞力斯的集成式的结构，通过一个滑轨的柜桶，再加一个座圈，再加一个密封的闸便箱，集成到座椅的下方，看下去真的好像一个马桶的样子样的。对于这些新能源汽车各种各样的很繁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如果是你，你会觉得真的很实用啊，还是真的会觉得哇，其实都挺浪费电效啊，到时的电真的不知道够不够用啊，是不是？是啦，总而言之科技日新月异啦，其实最近真的有很多即有关科技界的一些消息呢，即会令人觉得哇，时代真的在进步，而且就是一眨眼又变一变那种。包括啱先讲到嘅新能源汽车啦，包括讲到嘅好多嘅连锁嘅咖啡品牌都会搭载一啲 AI 嘅系统啦，包括而家拍短剧、拍电影都会用到 AI 啦，咁样所以其实我哋今时今日要接收嘅信息咧，真系非常之多吓。当然咧，时代在进步，我哋都唔可以落后吓，多啲更新一下一啲最新嘅信息。或者我哋都可以同科技咧就共处得更加好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节目最后都送翻首歌俾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924路况。
5: 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市不好走的，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有施工，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大沥，105国道桂南路口往大良都是慢吞吞。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佛高速沙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车流量大，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灶生态路桂丹路口至白水塘路段实施全封闭管制啊，途经车辆呢请绕行阳光路还有桂丹路，工期到9月中旬，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8: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7: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8: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7: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8: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9: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0: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9: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啊！因为身体不适啊，喉咙呢也是沙哑，所以呢，今天我们以听歌为主啦。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第一首歌曲选来麦浚龙和黎明的合唱啊，叫做《忘记合计》。

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1: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2: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0%。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是有分散雷阵雨的。29号起呢，受到季风影响，阵雨降雨呢是再次增强，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 924路况。
5: 晏昼3点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板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机场大道啦、月湖台往呢个兴业路方向咧，因为施工，所以咧现时都系车到缓慢。另外咧，桂兰路金柏路段双向，佛山大道啦，乐安牌坊往兰石方向，分江南路陆景路口往城北方向，以及咧系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咧，都系车到缓慢噶。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啦，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大。最后咧提醒大家，三水港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咧系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嘅施工，过往嘅车辆咧请注意翻啦。咁啊，工期咧要去到9月底。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6: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住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木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木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妈妈。

0: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我哋一齐嚟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我哋望一望咧啲缓慢嘅路段先啊。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由于搞紧施工，所以呢一带咧行驶步慢嘅。另外，桂丹路罗村立交往丹灶方向咧，亦都有车龙，龙尾嚟到中南市场对出嘅位置。至于机场大道喺月湖台往翻去兴业路方向搞紧施工，龙尾咧过到嚟禅西大道朗沙大桥有啲长啊。而佛山大道落安排方段往蓝石方向而家都系多车嘅。高速方面咧，留意下啦，广佛高速嘅沙涌段过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较大。最后咧，睇提各位配合翻航道升级，西樵大桥嘅旧桥以及两边嘅引道啊，两岸嘅引道嚟紧喺7月31号开始将会实施全封闭管制嘅。期间咧，过江嘅小车咧要选择新西樵大桥啦，大型嘅货车咧要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樵大桥咧系设有慢行通道啦，俾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过江嘅。工期预计去到2030年，希望咧大家互相支照。有最新嘅路面信息，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7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河杀价帮7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河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万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万。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蚊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蚊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9 啦。20万级别大陆座嘅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03米嘅月级轴距，2+2+2平等嘅6个座位，18公分阔嘅过渡，全车嘅超高得房率去到88.3%。高配版咧，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咧，都只系4.8升啫。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系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系需要4.5秒啫。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杀价帮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份新上市嘅银河，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啦。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续航咧可以跑到550公里，30%-80%嘅充电啦，快充只系需要20分钟啫，8公里嘅电耗仅11.4度，咁计落嚟啊，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啊，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嘅大尾箱，全车28处嘅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杀价帮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嘅，重点嚟啦，吉利银河全系车型，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谂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咁揿吉利银河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嘅底价，千祈唔好走宝啦。
6: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7: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8: 同车时代2.0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7: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8: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7: 我哋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8: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7: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0: 晚上好啊，咁多位老友，其同车时代全新一个星期啦，随着呢个台风走咗之后呢，我哋又再次登场。啱我开直播嘅时候啦，同啦喺视频直播间嘅老友喺度倾緊偈呢，我就话喂，你哋觉唔觉得呢好似呢经历咗个假台风咁样呢，即係你话呢雨呢仲係落过几阵嘅，但係风呢又唔係见好大呀咁样。等呢我哋呢原先呢仲諗住呢就係驚到咩咁樣啊，即係話我哋原定係上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係搞三日嘅自驾游，咁結果去唔成啊，話打台风咁樣。咁當然啦，我唔係好清楚啦，就話潮汕嗰邊嘅天氣嗰邊係點樣。咁但係如果就從喺广佛地區嚟講，好似經歷咗個假台风咁樣嘅真係。好啦，咁全三个星期呢我哋继续两个钟头嘅节目时间，每日啦咁同大家一齐互动嘅。我係 DJ Cam， 我哋嘅节目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咁大家呢除咗可以通过 FM92.4 车载心机调频之外啦，仲可以实时咁样通过我哋嘅微信直播。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啊，搜索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视频号之后呢，大家先点关注先，然后按播放制呢大家可以入到嚟㗎啦。咁入到嚟之后呢，第一时间啦报个到先啦，按实呢右下角有个咁样嘅手指公嘅点赞位，你唔使逐嘢按㗎，好攰㗎嘛，你按实佢啊，搵个手指按实佢，好似即係黐胶水咁样得㗎。你按实佢，跟住呢就会弹你嘅头像出到嚟㗎啦，大家报个到先好唔好啊。咁全三个星期啦，我哋啦就先讲讲上个星期先啦，因为呢系我哋第一周嘅 2.0 嘅版本。咁啊经历咗一个星期嘅节目之后啦，无论系我哋啲忠实听众朋友粉丝啦，又或者我哋嘅上线嘉宾啦，都好俾咗好多啲啦，即系话建议我哋嘅。咁我哋都收到，咁不断咁样继续优化我哋 2.0 版本嘅节目。咁今个星期呢我哋会继续㗎。咁上个星期一都系我做啊，今个星期一都系我做。咁啊所以呢马上呢亦都会嚟到我哋星期一嘅第一 part， 同大家呢带嚟车坛瞭望镜做乜嘢呢？我哋一齐睇睇啦。喺过去一个星期里面，究竟我哋国内嘅汽车企业、汽车世界究竟发生咗啲乜嘢最新嘅大事先啊？马上带俾大家啦，有车坛瞭望镜啊！
7: 聚焦每周车市热点，拆解行业最新趋势，车坛瞭望镜。
0: 每个星期一嘅3:30到4:00呢个时间段里面，车坛瞭望镜呢我哋会准时开波嘅。咁Member 就问我有冇点敦敦桶美式，敦敦桶太贵啦，我呢排都饮緊即係嗰啲中杯饮唔起。係啦，咁美式都係饮中杯多㗎啫。好啦，嚟我哋倾正经嘢先啦。第一件大事啦，先倾下广本先啦。咁上个星期啦不断咁刷屏，就广本合资啦续约呢就正式落实咗㗎喇喎。咁样咩回事呢？大家会知道啦，就好似我哋买一样嘢佢係有期限嘅，大家做生意有期限，包括你喺单位呢签合同都有期限嘅，几年一签几年一签。咁其实呢汽车嘅合资企业都係有期限㗎喎。所以呢就正正喺2026年啦呢一个时间段呢，其实係达到咗呢一个要续约嘅期限㗎啦。咁就係广汽集团同埋本田啊，即係日本嘅本田啦，究竟是否大家再夹粉一齐嚟做广汽本田呢？咁样呢件事呢係嚟到2026年啦就落下咗帷幕㗎啦，咁正式续约。咁呢个续约呢亦都打破咗啦原先呢就话本田要撤资啊唔做啊呢啲咁样各路嘅传言㗎。不讲真嗰句，点解会有呢啲咁嘅传言呢？原因呢事实呢一两年啦本田嘅销量呢跌得好紧要嘅。真係跌到呢已经系由一线嘅梯队，甚至乎超一线嘅梯队，跌到而家呢就二三线啊，真系二三线嘅梯队，甚至乎你见到佢每个月嘅销量呢卖唔赢一间新势力㗎。 最近咧，亦都有啲二手车行嘅老细咧，同我倾偈咧，就话一度咧收紧咗，包括啲日系车，其中本田啲亦都有啊，即系啲回收价格，惊住咧第日话咩售后啊、配件难揾啊等等呢啲嘢。咁但系我觉得唔使惊嘅，毕竟嗱，首先第一个而家打破谣言啦，佢哋两家企业咧仲系会继续合资。咁啊，一签约之后咧，去到几时咧？咁样去到2038年啊！嗱，讲真嗰句啦，原先嘅1998年嘅广汽本田咧，正式咧即系开波嘅时候咧，我哋按时间段咧，应该要。

咁但系咧后来咧犹豫咗好耐咧就冇即系冇落手咁样，咁理由咧又话一嚟睇到咧即系本田话要退出，后来咧我再问佢你有冇买啫，最后佢话买咗啊，买咗买咗，我点解你会买嘅？佢话哦我睇到咧即系佢哋出嚟签咗约啦，辟咗谣啦咁样，咁啊从呢件事咧见到咧。真系应该好忠实嘅本田粉吓，由雅阁都仲系继续换翻雅阁咁样。咁但系咧有少少担心嘅，担心咧就系本田啊，即系广汽本田啊，嚟紧呢十二年，即系接住落嚟呢十二年点样玩咧？如果继续系咁玩嘅话咧，肯定玩唔到十二年嘅，你挨都挨唔到落去啦。你而家啲销量跌得咁紧要嘅话，完全系跟唔上节奏嘅。以前咧，我哋讲话地球梦啊 ，Earth Dream， 咁啊呢个地球梦嘅呢个技术，咁啊然后喺燃油车嘅时代有佢嘅优势，咁但系而家你面对插混啊、增程啊、纯电啊，优势全无，再加上咧就自己出嘅纯电车又唔争气，插电混合动力嗰啲更加唔争气，搵人买都难买嘅，所以我都话头先嗰位老友真系忠实粉嚟嘅，你系都仲系要买翻部插混嘅雅阁，真系犀利啊！不过无论点样都好，对于旧车主嚟讲，即系特别冇咁快换车嘅车主嚟讲，系一个好消息嚟噶。首先，你第一样嘢唔使担心你间厂冇咗啊，唔似欧哥咁样开下开下，突然间就话哦，厂都冇埋咯，啊品牌都退出埋中国，冇咁样嘅事系，咁啊继续会玩落去嘅。十二年之后你点都换车啦吧？真系想攞广本嗰啲咩几廿万公里冇大修嗰啲奖啊？好啦，咁啊，而家唔单止系本田啦，后续咧其实有一系列嘅合资品牌咧嚟紧咧都会到呢个续约嘅时间噶。你谂下，98年嘅广本咧就话已经要开始玩续约啦。咁嚟紧嗰啲乜嘢长安福特啊、东风本田啊、乜乜大众啊嗰啲咁样，肯定都要仲要继续玩续约噶喎。咁样有冇边间唔会续约嘅？嗱，你估嗱，我喺度。大胆地猜测啊！虽然佢哋叫嚣咧，就话继续会留喺中国市场，但你放长双眼睇下东风雪铁龙，又或者东风标致，你觉得佢哋仲会唔会继续续约啊？嗱，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望一部咧都几短命嘅豪华车啊！呢部车点解我讲话短命咧？首先，第一个呢、这个唔系重点，重点系豪华车先。咩豪华车咧 ？Benz 嘅咁啊，短命成点样咧？旧年11月份喺国内先上市，满打满算大半年多啲，而家生产线就话直接叫停产啊！Benz 边部呢？好啦，如果油车嘅话呢，我觉得 Benz 点样都挨到下嘅，靠冧价。咁但係 Benz 啲电车佢冧唔係话冇得冧价，而且冧好多添嘛。但係越冧就越难买。呢部咁短命嘅车呢，就是、Benz 嘅纯电嘅 CLAL。係咪听你都未听过啊，兄弟姐妹们。你哋可能吧听过啲咩EQA 啊 ,EQC 啊 ,EQB 啊呢啲咁样嘅车。但係 CLAL, 纯电嘅你咪听都未听过，你喺街度你未见过呢，係咪先。去年11月我都话啦先上，跟住而家就话停产啦。应该都系豪华电车当中喺国内最短命嘅一部嚟㗎啦。嗱，呢部车你睇价格啦，22.9万嘅起步售价，以 Benz 嘅调性嚟讲，其实佢落咗好大决心噶啦。我原先想卖32.9万噶，咁结果而家咁卷嘅话，不如我自降身价降10万，你班衰人都仲唔买嘅咁样啊？咁啊就唔好意思，真系唔买就唔买吓咁样。22.9万系一部年轻化嘅豪华电车嚟嘅。当时咧 ，Benz 咧就宣布啦，主打呢部车打长续航啦、轿跑化嘅颜值啦，专门为中国市场打多只 L 落去啦。话加长轴距，改善后排啦，谂住廿个松啲到啊！你班人 Benz 都卖到20万松啲，都仲要纯电咁样。嗱，我哋睇下实打实嘅销量先啦，即系讲下点解佢会退先啦。其实销量系决定一切嘅，呢部车嘅销量咧可以走过山车咁样嘅吓，全年嘅月度销量当然未够一年啦，冇任何嘅稳定性。我哋就睇今年啊，今年咧啊，唔好睇佢旧年上市，一月份买几多部啊？你估下？35部，二月份买咗几多啊？过年21部，三月份买咗几多？哦，过完年有钱啊，358部，四月份一跌跌翻到52部，跟住五月份呢161部，六月份呢35部，七月份呢冇咗啦。上半年加埋一共先卖咗627部，平均一个月做100多部到。一部走量求其嘅家用车嘅月销量，唔好讲月销量啊，真係即係好渣嗰啲都比佢卖得好啊，真係。销量呢惨淡到呢 ,Benz 宁愿清空条生产线，将产能呢拨俾嗰啲纯电 GL。

欧斯啊、纯电 C 级啊呢啲咁样嘅东西。咁事实系嘅，你即系半年先卖六百几部，有咩咪必要啊？你讲真啦，你话廿零万对于 Benz 嚟讲唔贵，但系呢个价格区间好多车喺度打紧噶。即系有嗰句问嗰句啊，你会拣部小米苏七定拣佢啊？嗱，价格差唔多，入门版系嘛啊？对唔对？你会拣部小鹏 P 七定拣佢？系咪？再俾多少少，你会拣部特斯拉嘅 Model 3，你会定会拣佢啊？虽然啦，呢部车咧就即系挂 Benz 嘅 logo， 但你睇下啦，即系虽然玩纯电啦，做人都长，冇哨兵模式，冇外放电，冇电动尾门，冇多层隔音玻璃，多层隔音玻璃要受即系选配啊。咁日常代步咧，你同人哋攞个配置清单出嚟啊，拉出嚟嘅话，除咗 Benz 咧，因为整咗 A4 纸打住 Benz 两个字系咪？咁其他嘢你真系冇得斗喎，系咪？咁另外衰嘅衰在咧，仲要啊有故障添嘅噃。虽然话卖得渣啫，但系卖得渣之余咧，佢都仲系要有故障。咁啊，有车主咧就话自费加咗成16000升级呢个高阶辅助驾驶，仍然系出现咗咧就识别错误啊、车辆跑偏撞护栏啊呢啲咁嘅事情，咁啊更加拗教啦。所以咧呢啲品牌咧，其实咧佢即系话啊，我都已经唔再高高在上啦，系嘛，我都跟住中国嘅市场嚟玩啦，该出电嘅出电啊，该出拆运啊拆运啦，系咪？点解你哋仲唔买啫？呢啲就係典型嘅我哋所讲嘅惯性思维啊，觉得呢我咁样做啦，你就应该会点啦，咁样，但消费者用脚投票㗎，唔使讲咁多。咁头先我提个小鹏，跟住落嚟讲下小鹏啦。小鹏呢排呢其实都几惹气㗎，一嚟啦销量呢唔上唔落咁样，虽然出咗部啦就Mona 嘅 L03 貌似性价比比较高，但呢我同事同我讲，佢话 Ken 哥你有冇研究过呢部车？我话点？佢话呢真係啦，若果要买嘅只能够买中高配㗎，低配嗰啲配置砰入目㗎咁样。哦咁但小鹏呢排烦唔系烦呢部车卖得好唔好，佢烦紧部叉九啊？点解啊？因为叉九咧俾人爆出嚟咧，就空气弹弓呢边咧就出问题嘅，咁搞到咧就小鹏咧就连夜召回啦。咁召回咧就抢在咩咧？就抢喺咧就系、是、罚佢钱之前咧嚟去召回啊！咁召回咩咧？就话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跟住咧就会召回嘅。咁召回咩咧？叉九，小鹏叉九大范围召回，大概33000几部。嗱，兄弟，好老实讲，啲车企同你吹，你就听下就算啦。好多时候咧，通过一啲嘅第三方嘅数字，我哋先至会睇到一啲车嘅真正嘅销量。咁呢部车嗱，带空气弹弓猫，因为我而家太多车，我真系记唔到。你谂下，上半年出咗600几部车新车，我听都吓死你啊！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大家或者帮我回忆一下，查一查。小鹏 X9 有冇唔带空气悬挂嘅版本嘅呢？若果有嘅话，咁呢个销量就未，即系唔代表全部 X9 嘅销量，只能够代表带空气悬挂版本。嗱，我当你系有冇空气悬挂版本先啦。咁带空气悬挂嘅呢，嗱，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大概整整呢3、4、5、3年时间，佢卖咗30000几部，即系平均一年呢部车嘅销量系11000部到，带空气悬挂版本哈。所以呢，有时你听啲车企吹话，哇，大订订咗几多部啊，预订订咗几多部啊，咁样月销量几多啊，睇召回嘅时候又或者睇上险嘅数据，呢啲先至係最真实最真实嘅。主要呢，小鹏嗰边呢就出现咗几单 case 呢，就係话天热，咁我有车主呢放咗一晚之后呢，车头趴低咗咁发。即系都唔知发咩回事啦，咁样咁啊一睇，哦，一查空气悬挂故障灯着咗嘅，去到咧小鹏门店一查，厂家就解释啦，哦，呢个咧系软件嘅适配问题，我推送个 OTA 俾你啊，万能的 OTA 推一推，你升一升，跟住就可以搞掂噶啦噃，咁样。咁有啲车主咧升啊升咗啦，系咪啊？升完之后短期嘅正常，用多2、3个月一热嗰头咧又复发啦。咁啲车主就吐槽呢，就话啦，啊，我揸咗10几年油车都未试过话去大修嘅，要召回嘅咁样。冇办法啦，今次呢官方呢小鹏都认衰嘅，就话啦，最终定性系硬件制造工艺嘅波动，佢话唔系软件嘅 bug 嚟㗎，所以其实你无论点样升呢个 OTA 都解决唔到问题，最终只能够召回嘅啫。
佢话咧就部分车辆前空气弹弓嘅生产气密性唔达标，咁若果一旦一热嗰头嘅情况之下，又或者闷嗰头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加速咧密封嘅老化，慢慢个空气弹弓就会出现漏气，轻则着故障灯，重则就系好似头先我车主咁样直接咁样趴咗落去咯。一般呢，即係呢件事我哋反推嚟睇啦，一般呢其实若果遇到呢啲问题啦，就而家都好多啲新能源车企啦会先推咩呢 ?OTA 升级啊，睇可唔可以解决得到问题。咁但係呢啲我觉得搞唔到㗎啦。好啦，最后望下极黑啦。咁极黑呢，我哋嗰日发一篇稿喺红姐时代公众号度，你知啦，我份人呢就唔想话同人哋争吵啦，拗数口嘅。我哋呢其实好咩呢，好平和咁样还原翻个事件出嚟嘅，咁竟然咧收到咗咧就系浙江吉利汽车嘅投诉嘅，投诉我哋咩咧？就投诉我哋编稿侵权，我唔知侵咩权咧咁样，就讲紧跟住来同佢讲呢单嘢啦。大家有冇听过极黑啊？最近喺自驾圈上边有一单嘢咧，就讨论到咧居高不下嘅咧，有一个车主就话跨境自驾途中啦，部车突然间触发咗咧就保护机制，锁闭咗个车机，俗称我哋锁机吓。啊，咁啊锁电啊，咁成件事咧搞咗卅几个钟头咧，先至顺利解决嘅。啊，究竟乜嘢回事咧？呢位河南嘅车主啊，刘生，佢个出行轨迹我哋梳理下先。半年前落地咗50万有多啊，买咗个极黑009，咁肯定顶配嚟噶啦，但未去到光辉版啊。咁啊谂住咧就暑假啦，带个小朋友啦。自驾出国去中亚去欧洲，出发之前咧专程去到咧就门店嗰度做咗个全车养护，咁然后咧就话俾售后工作人员就知道，哦，我嚟紧会有跨境自驾嘅安排嘅。咁但系全程咧佢话冇工作人员提醒过我一句，就话若果我出国嘅话咧会触发咧就是、车辆嘅限制。好啦，喺前一两个星期到啦，呢位车主咧就揸车入到哈萨克斯坦嘅，咁啊谂住咧即系入境啊，即系啱离开中国入境嘛，谂住第二日咧朝早咧启程啦，一上车屏幕直接锁定，弹出话要线上核验解封嘅页面。好似买一部走私车咁样，真系阴公。导航、影音、车控功能全部操作唔到，车里面嘅放嘢嘅储物箱、油箱盖都冇办法依靠车机嚟开启。证件啊、cash 啊，全部喺晒嗰个放嘢空间里面嘅。乜异国他乡，语言又唔系几通，入油又入唔到，线路又睇唔到，进退两难。最后足足搞咗卅几个钟啦，先至可以搞掂。咁啊，佢自己发呢条视频出嚟啦。咁有啲车友咧就话啦：，喂，系咪极黑远程锁？即系锁电咧咁样，乜其他官方咧，其实咧就喺上个星期咧发布咗个声明啦，就话诶嗱呢位车主部车咧系冇被远程管控监停嘅，系海外定位触动啦，就系、是、防盗保护程序，惊住呢部车俾人挞咗啊，知唔知啊？惊住你俾人挞咗卖咗出国啊咁样。佢话我哋成套机制系分层运转噶，部车定位长时间如果停留喺境外嘅区域咧，系统先至会弹出提醒嘅啫。若果你个定位一路都唔喐嘅话，就会锁闭车机娱乐控制界面，但部车嘅行驶基础功能系冇受限嘅，动力啦、刹车啦、掟弯啦，完全可以正常操作嘅。佢话而且咧部车咧预留咗两套嘅物理应急开启模式，充电口直接手动揿佢可以打开噶嘛，油箱盖长揿双闪实体灯5秒就可以手动解锁噶嘛，你唔需要依靠车机噶嘛，即系潜台词就系摆明你自己买一部车都唔睇使用说明啦，唔知道究竟点玩啦。好老实讲啊，你问着我，我都唔系部部车都知啦，系嘛？部部车都唔同，边个车主你死家豪人买翻嚟一日去刨嗰本使用手册嘅系咪？咁但系咧事件咧又讲翻转头啦，有啲老友咧就中意自驾，咁啊而家咧自驾自驾咧，国内都未满足得到佢啦，喐啲就话要出境自驾嘅。咁但系咧我要提醒一句，凡系计划揸电车出境自驾嘅老友记，出发之前一定要同你嘅品牌去登记你嘅出行信息，写明你嘅出行时间段、途经嘅国家，仲要申请临时的豁免境外定位的管控，从源头避免好像吉利今次的009、对于这部车的车主那个触发的保护机制。好啦，咁啊时间呢傾住咁多先啊，转头返嚟呢我哋休息下。4点钟过后呢同车时代继续精彩。咁先下大家平时呢可以加阿 Ken 嘅微信㗎，真係㗎、可以加我微信㗎。微信号呢就係、是、AUTOFM924。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
FM 924，你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加我微信嘅。咁特别咧就我哋都搞咗好多活动啊，包括世界帮啦，我哋一至五嘅即系星期一至五下，咁我哋会有好多汽车后市场升级服务啦。咁总之你哋有咩唔明嘅，可以加我微信啊，想有啲咩优惠啊、落单啊呢啲唔明嘅，都可以加我微信，好唔好？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 FM 924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九二四号房。
3: 好啦，四点钟过后咧，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啊，望一望啦，现时咧一啲缓慢嘅路段先。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咧，搞紧施工呢一带行驶步慢嘅。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多车，龙尾嚟到中榄市场对出。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搞施工，龙尾继续喺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嘅。而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有慢，佛山大道落安排方段往兰石方向唔多好走。江湾立交嘅三楼过翻去大力方向有排队。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嘅避冲至横沙段往开平方向现时都系车流量大嘅。嗱，头先讲到位置咧，各位小心避让啦。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报路况、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

0: 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各位老友，全国大卖嘅新能源车比亚迪系得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经常攞到特惠咋嘛。呢嗱七月撒价帮特惠专场，而家剩返时间唔多啦，到月底就会结束㗎啦。今日呢帮大家先嚟介绍下比亚迪海洋网最新嘅旗舰车型海豹08，绝对系爆款啊，好受欢迎。仲有一部同样系爆款嘅家用 SUV 海狮06，高低预算全覆盖。先讲下海豹08先。196,900起中大型轿跑，呢排我喺店里面见到唔少车有慕名而嚟想试驾嘅。佢有 DMI 同埋 EV， 即係话插电又或者纯电两种动力，全系标配比亚迪最靓嘅嘢，比如话雲帘 A 空气悬挂系统啦，后轮转向啦，激光雷达高阶智驾，800伏嘅超快闪充，电吸门，5米15嘅车长，3米03嘅越级大空间，后排富乐都冇朋友嘅。如果纯电版嘅话，续航最高去到905公里，用闪充5分钟可以保能400公里啦。DMI 插运嘅话，纯电都可以跑400公里，综合续航1660公里，亏电油耗8公里先3.6升，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3秒3。高速城市大领航，自动泊车全适配，无论系屋企用、商务用都非常体面同埋舒适嘅。咁而家全世界都冇优惠，因为啱啱出用嘅一车难求，但系我哋撒价帮额外帮大家攞到1000蚊嘅工会补贴，仲有我哋嘅购车礼包，其他地方都冇啦，你自己去揾唔到呢啲福利嘅。再讲下热销嘅海狮06啦，中型家用 SUV， 同样一个插运或者纯电可以俾你拣，全系搭配雲帘丝嘅预瞄悬挂，2.82米嘅阔轴距纯平地台，15.6寸嘅大模啦，6000瓦嘅外放电啦。就攞 DMI 嚟讲，插运纯电续航最高跑310公里，综合续航1845公里，亏电油耗3.3升。纯电版最叻可以跑到710公里，大闪充噶，前排通风加热按摩加车载冰箱全部齐晒，无论系搭人或者放嘢、露营或者全家人出行，全能噶呢部车。多重补贴叠加性价比拉满啦，我话价俾你听下先。嗱，原先嘅包牌价纯电版175,900，我哋撒价帮帮你攞到168,900。海狮06原先嘅插运版151,800包牌，我哋撒价帮帮你攞到145,900。呢啲系未计算你领嘅补贴噶吓，记得吗？因为除咗海豹08之外啦，比亚迪海洋网全系享受我哋传媒专属嘅购车补贴，最高嗰款可以攞到20,000啊！所以若果你想锁定今次撒价帮嘅底价，七月底结束噶啦，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撒价帮菜单栏锁定优惠名额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5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4: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3: 热爱做引擎，
4: 破界向前冲。
5: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叫，极速飞驰。
1: 好啦，继续系同车时代直播时间，你哋好，我系 DJ Ken。咁啊，头先啦喺呢个广告客户声音期间啦，同我哋嘅老友记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聊得都还算几欢嘅，系咪先？啊，大家认唔认先认啊嘛 ？OK， 咁啊，我哋嘅节目咧，除咗可以听即系心机吓车载电波之外啦，同时间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嘅。咁各位系可以喐喐手指啦，喺微信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系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跟住咧就揾到我哋嘅视频。 号之后啦，点点关注啦，揿播放掣啦，大家可以入到嚟㗎啦，咁样係咪先得㗎嘛，对吧。另外呢，剛才呢亦都会有老友记呢，就我讲咗话我嘅微信号啊，好多朋友剛才加咗我已经 blip blap 咁就通过晒啦，因为呢用咗同车时代呢个号直播啦，咁我就呢即係呢个微信就可以用得啦，咁所以我就全部都通过晒㗎啦。咪囉，平时啦，大家即係若果关于我哋萨格波买车又好啦，或者平时想同阿 Ken 哥倾下偈啊，又或者我哋而家有好多啲汽车后市场嘅升级方面嘅问题啊，你想咨询啊，攞优惠啊，你就加我微信啦，到时我会复你，或者我系同事对接你嘅。微信号 AUTOFM924, 是啦，在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是啦。而且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入到来的老友记啦，先关注一下先，头先呢他们在blip blap这样成为了我们的粉丝团的成员的，是啦，你做没做的话现在是做到二十几个啊，没办法，新的号做直播是这样的。好，事不宜迟啦，我哋跟住落嚟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啦，买车换车或者买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呢啲车嘅街坊们啦。今日咧，我哋星期一四点到四点半，将会有我哋固定嘅第二 part 嘅内容，我哋叫做系车价大拆解，同大家咧睇睇啊各大品牌最新推出嘅优惠信息。啱啱有位车友咧加咗个微信之后，第一时间问我话 ：，Ken 哥买零跑有冇得平啊？有嘅，听下我介绍先。
4: 热门新车优惠盘点，揭秘真实落地底价，车价大拆解。
1: 跟住落嚟，我哋報道嘅呢啲價格啦，全部都係上個星期五嚇，我哋咧就係問到所有佛山街嘅經銷商，我哋有聯絡開嘅，佢哋咧就將佢哋各款嘅車型同埋而家最新推出嘅優惠政策啦，俾到我哋，我一字不減咁樣整理好啦，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先應你要求，講下零跑先啦。零跑咧，佛山街有三間門店啦，一間海白路嘅車城店啦，一間廣佛車城啦，仲有一間咧就喺體驗中心啊，海西路嗰度。咁啊，三間門店咧都會有一个统一嘅七月嘅团购政策嘅，听听先啊！只要喺呢个月底之前参与到团购，啊，佢哋俾出嚟嘅官方啊，抽取呢个京东购物卡，好心啊送啊，仲抽真系，全系支持低息分期方案，首任车主统一享受三电终身质保，唉呢啲都唔讲啦，呢啲即常规嘢嚟啦。咁啊保养咧就系旧客户到店额外有工时折扣啊。好，我哋睇下零跑而家新推嘅 A10 呢部六万几蚊纯电 SUV， 细细地啊五门纯电。转弯半径5.1米啊，平时喺小区里面开好开啦，续航有403，有505。咁而且呢部车咧会有呢个基础版嘅辅助驾驶系统啊，遥控自动泊车都有得玩噶吓，攞嚟咧即系新手上路代步啊，即系啱啱第一次买车啊，又或者咧呢啲妈咪啊，接下小朋友啊，买下餸啊，师奶仔开咧其实几舒服嘅，60,000蚊松啲都有交易噶啦。咁另外 B10 咧就系89,800啦，呢部系100,000蚊以内嘅选择嚟噶啦，比 A10 咧续距要长嘅，咁啊可坐得下几个人噶啦，后排咧试过坐三个人咧都唔会话好逼仄嘅。续航亦都做到500以上大快充，而且咧功能方面咧比头先部 A10 咧会更加先进啲吓，大步先进咗89,800。咁至于头先有位车友咧加我微信问我话，喂 C11 有冇得平咧咁样？其实 C10 又好 ，C11 又好 ，C16 又好，咁呢啲车嘅车价咧都系100,000+左右到嘅。C11、C16 咧，其实 C10 呢啲车都系有少少优惠，具体你要到店倾下，因为咧佢唔敢公布咗俾我哋嘅。点解咧？因为咧厂家系冇优惠噶吓，咁但系咧到店倾咧，我觉得会有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讲下比亚迪王朝网啦。呢排咧又好似打鸡血咁样 blip blap 咁听新车出到嚟啦。咁啊，而家咧佛山三间门店啦，会俾到我哋一阵间讲到优惠政策，一间恒越。一间系东汽王朝店，一间健马 4S 店，三间店嘅优惠政策全部系统一嘅。我哋睇下第一部纯 Plus DMI， 嗱呢部车咧执漏咧 OK 嘅，你唔嫌佢话纯电续航低咧就冇问题啦。65,800官方嘅售价，咁加阵咧门店限时综合直降咧就话14,000咁样嘅，置换报废补贴都有得用。咁啊，70,000蚊以内应该搞正晒啦呢部车啊！咁啊，纯电嘅架构咧就唔喺呢部DMI 身上，呢部系插混嚟嘅，所以咧你若果咧跑网约车，我觉得就唔系实在太适合。但系市区若果自己用还 OK 嘅吓，咁啊，但系纯电嘅呢个DMI 啊，呢个纯电续航咧就系一般般啦吓，咁啊冇 秦 L 咁好，第二部就秦 L 嘅 DMI 啦。呢部车咧其实咧都唔贵噶，佢准备就系完全系替代咗呢部 Plus 版嘅。

秦呢佬嘅 DMI 版本啦，而家官方售价72,800起嘅啫，你话卷唔卷啦？净系呢啲咁样嘅车，争10,000蚊到售价又出一部新车。呢部 A 加级嘅家用轿车嚟，纯电续航有128同埋210两种嘅纯电续航，满油满电话可以跑2100嘅，咁你打个折，1500跑唔跑到啊？应该得噶。咁所以咧，若果你话哦，我首次出嚟做嘢，做完嘢之后咧就买部车过年翻屋企嘅，几万蚊呢啲车 OK 啦，人有我有咁就 OK 啦，系咪先？而且咧就个使用成本唔贵啊。咁而家门店嘅优惠咧就话平22,000嘅，再赠送3年交强险同埋3次基础保养，仲可以办理24期零息贷款啊。跟住到宋 L 嘅 DMI 111,800呢部咧带少少型啲嘅刘背中型混合动力 SUV， 一样系 DMI 版本，满油满电跑1400公里，全系配备有全景天幕啦、D Link 智能屏啦，仲有全套嘅家用辅助驾驶系统啦。而家头先讲到嘅3家门店咧，优惠咧就28,000嘅，仲会赠送一样系交强险啦、3次嘅基础保养啦咁样。跟住第四款大唐啦，呢部车你就唔使知有得平啦，真系唔使知啊，边个都唔够胆平啊，佢哋经销商239,900起，一部中大型嘅6座或者7座嘅 SUV 嚟吓。呢部车样靓嘅 ，OK 嘅吓，真唔错嘅。咁但系你冇得平啊，真系冇得平，呢部车真系冇得平。我唔作太多介绍啦，我主要拣啲有得平嘅吓。咁啊，跟住汉 L 嘅 DMI 版本咧，同样亦都冇得平啊。最多就系有啲咩置换补贴啊、保费补贴啊呢啲嘢，216,800。我哋再睇 MG。MG 两间门店系啦，咁啊同步执行啊，一间顺德大亮嘅广珠公路嘅上汽 MG 体验中心，一间喺潮乐路嘅 MG 门店。一部 MG 4官方售价咧就65,800，一样系平嘅。咁呢啲价其实同头先嗰啲 A10 咧差唔多吓。888伏嘅高压5C 快充平台，0-100公里加速时间又更炮，5秒总到咗噃。咁所以如果你话讲操控、讲加速，就肯定呢部 MG 4啦，比头先部零炮 A10 啦要好玩啲嘅。跟住呢就係、市区续航啦，都係 Q 小玲珑囉，呢车都係啱代步啊、新手啊、女性司机嚟开囉。咁但係就佢个操控感会更加好啲啊。跟住而家我哋睇下门店俾出嚟嘅优惠先啊。第一限时现金优惠就话呢，大家锁单最高减免7,000蚊㗎喎。首任非营运车主再送你7,000瓦嘅家用充电桩。唔搞错啦，呢、這个我觉得好无聊，你送啊送呢仲咩要强调非营运车主，即係我开攞嚟做网约车，呢部车可唔可以做网约车，我未睇过续佢啊，唔好意思啊。非营运你讲得係咪即係可以做网约车嘅啫呢部啊，我唔知个续佢得唔得。咁点解唔送啫，人哋营运就唔送得加充装俾人嘅啦咩，係咪啊，我觉得好无聊喎、成件事。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叠加6年150,000公里嘅整车质保。我仲话车身颜色嘅换身福利，有只幸运米啊，仲有呢个冰晶蓝啊，两只价值2,000蚊嘅特殊车漆，订车嘅时候免费俾你揀，唔使加价。仲有呢个专属嘅电池保障，如果部车万一着火啊，厂家赔部新嘅俾你。即系讲句难听啲，烧唔死先算啦，咁样讲嘅真系。你又可唔可以即系话，一旦发生个些少苗头，我就即刻换部新嘅俾你先，可唔可以咁样啊？第二部 MG 4X 92,800嘅官方售价，10,000以内小型纯电 SUV 啊，离地间距比两厢版嘅 MG 4要高嘅，咁所以佢就变成咗部 SUV 啦。号称搭半固态电池，续航表现比较扎实。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望下呢部，因为佢优惠信息其实同头先嗰部都一样嘅。佢话门店最大嘅呢个综合优惠咧，就系睇下先吓。系啦，2,000蚊特别车免费拣 MG 4X， 因为头先嗰个转咗唔知去边度啊，冇啦。好，跟住我哋睇下荣威吓，荣威咧就上汽荣威门店喺顺德大良嘅新教路嘅，咁今期啦亦都会攞咗一部咧，就系咩咧，就系 M 7嘅 DMH 出嚟吓 ，DMH 出嚟，咁啊有个朋友话 MG 07要去到7月底啊，阿添哥 MG 07要去到7月底，到时咧后续上咗嚟啦，有准确配置门店售价，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讲讲好唔好啊？我哋先讲下荣威先吓，荣威嚟啦。秒九标配嘅电池纯电仲可以跑160公里，满电满油跑2,050公里，规电油耗3.95升，门店俾优惠就系唔限品牌，旧车置换最高减5,000，金融方案系二选一，一

个咧就系24期，即系2年零息，最高贷40000，唔收取服务费，或者选择60期超长低息，年费率系1.99%嘅。咁低首付嘅情况之下咧，月供咧只系需要几嚿水嘅啫。嗱呢啲就好啦嘛，唔好话俾人知一定要系非营运嘛，佢呢就订车就免费送呢个加充装、上满装。市区啦，有固定车位嘅朋友咧，呢啲系啱用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望下别克啦噃。别克咧就有咩咧？其实别克行纯电咧，都有啲粉丝会买噶。盛通南海别克门店有两部车，一部咧就君威，哇，君威当然油车嚟吓，唔好意思，106900，有冇吓亲我？106900嘅君威啊，官方知道售价。跟住呢就是呢个中型合资嘅轿车嚟啦，带 1.5T 嘅发动机配9速波箱，而家可以玩到入92号汽油㗎啦。配置呢除咗啲辅助驾驶系统之外呢，其他嘢都算豪华嘅嘢都算齐嘅。我第二部呢部先至比较多人关注嘅智景 L7， 售价173900啊，增程 SUV， 纯电跑302公里，综合续航1420，带 Momenta 自驾嘅，支持全场景自动泊车。窄巷机械车位一件停入嚟，咁而且后尾箱咧都几大下，我睇图片几大下嘅，可以放啲露营台啊、凳啊等等呢啲东西。咁而家官方咧就话啦，置换咧最高可以保30000嘅，支持得50% 首付嘅啫，送自然无忧保障，逍遥自驾终身使用权，增程车型三电嘅专项检测，常规保养享受专属优惠。好啦，咁啊讲咗啲新能源车，我睇下啲油车啦，望下一汽丰田啦，一汽丰田听完之后你就哦可咁嘅价都有嘅，第一部 RAV4 啊，咁啊146800嘅售价。具体我唔作太多介绍啦，而家门店喺呢个价上面呢优惠18000元，再加5000元嘅燃油补贴，再加7000元嘅置换补贴，三重福利一齐享受晒嘅话，跟住你自己减减啊，靓仔价。3年6次免费基础保养送俾你嘅。第二部格瑞维亚，呢部 MPV 指导售价而家最平嘅，做到240000多啊嘛，系咪啊？我哋睇下有几多优惠先啦，门店直降55000元啊，置换补贴18000元啊，赠送4年100000公里免费保养啊，售后提供双擎运动专属啊保障啊。这个有点太可怕了哈！第二排航空座位呢部车都几阔落嘅，即系又系智能配置咧，就不及嗰啲而家啲新势力咁样，但系你话平咁多又真系几离谱嘅。好啦，再望下呢部华景啊，华景咧，我哋望下咧就包括有南海千灯湖嘅华景汽车体验中心啦，俾到个信息，到店嚟买车啦，买车啦，买车啦，跟住话直接享受8大权益嘅。听下先啦，10000元置换补贴，140000额度两期啊，24期 24期零息，即2年零利息啦，6000元嘅 ADS Pro 嘅自驾抵扣券未抵晒嘅，要加啲补啲嘅，全套加充礼包啊，全车龙膜太阳膜，3年无限车机流量，首任3电终身质保，5大专享用车服务，咁但系。价钱就好似冇咯，呢啲唔系都系我觉得都系厂家嘢嚟咩？呢部华景 S 啦，如果你有置换后嘅价格，即系攞置换补贴之后价格149800，咁啊搭华为嘅 ADS Pro 6座嘅增程 SUV 嚟噶。咁如果你话就咁睇价格咧，佢真系平嘅，衰鬼系咪先？100000咁样6座带华为自驾咁样吓。跟住睇下领克，领克新车出，不过我哋今日唔讲新车住，睇下啲经典车先。08EMP，OK，全系车型。嗱，一阵间我介绍到领克最少嗰部平14000，最多部平30000啦。08EMP 呢部系一部 1.5T 嘅三档 DHT 波运动波箱嘅插混车型嚟嘅，0-100公里加速嘅时间4秒6嘅啫，咁啊够快嘅。其实咧，而家领克咧就主打咧就插混，啊当然佢都系有纯电，但系咧纯电更多放喺极客上边嘅吓。好啊，呢部就再望望，一样有激光雷达嘅，一样有高阶自驾嘅。第二部领克 10EV， 嗱呢部纯电噶啦，169900上嚟冇几耐啫，800伏嘅高压纯电架构，续航701公里，快充嘅话咧12分钟可以保大概一大半嘅保能啦。流背运动造型，超3米嘅轴距，
仲有咩云锦铃啊、座椅啊等等呢啲东西啦。咁呢啲车咧，纯电啦，市区使用咧就肯定系平嘅咁样。嗱，我哋讲到嘅领克嘅车型啦，最少嗰部平几多啊？记唔记得啊？背书14000，最多部平30000啦。所以我而家报到价格咧，大部分都系啲指导售价嚟嘅，指导售价吓。跟住仲有一部领克07 GT 啱啱新鲜滚热辣上嚟咯，呢部车后尾箱个空间非常之大啊，哇近车啊，旅行版大 GT feel 几得人鍾意，但始终个小众的咁啫啦。但呢部车真靓啊，搭 MRC 嘅电池悬挂啦，包括山路啦、坑坑氹氹呢啲都会自动调节咗嚟㗎，等你啊舒服啲，避震表现比较优秀，综合续航1400公里又多。好啦，我哋再望东风奕派新鲜滚热辣出嚟嘅呢，就係、是、有佢哋嘅 M8 啊，售价出咗嚟㗎啦，享受权益价就160000几嘅，冇呢个限时权益价呢就190000几嘅。呢部车主要呢主打一个呢就係、是、满配大满贯囉，即係最平嘅版本已经俾到好多嘢你㗎啦，而且呢同高配版嘅三电系统啦、自驾系统啦係同权㗎。而且佢仲要唔使你补钱，华为嗰度全部终身免费使用权咯，唔使后期付费升级。呢部奕派嘅 M8 咧，其实咧，若果呢排嚟讲，我觉得啊，若果讲良心嘅话，佢都算在排前三噶啦，定价格啊、比配置啊呢啲嘢。我再望下方程炮，南庄吉利工业园嗰度汽车园嗰度有个方程炮门店，我哋攞到个信息啊。咁啊，两款嘅硬派插混啦，同埋纯电越野车型亦都有叠加优惠嘅。咁我哋先嚟睇下胎七，胎七咧仲系算比较好卖。咁售价又系19800啦，咁但系呢部车咧同样亦都冇乜嘢优惠嘅吓。混插电混合动力版，咁啊多数都系厂家嘢嚟嘅啫。厂家嘢俾到咧就系购置税减半，使鬼你讲咩都系咁噶啦而家。啊，跟住咧就最长60期嘅超低息，置换最高攞26000，送充电桩、放电枪、充铁膜、基础保养啊。跟住咧就系纯电版啊，都系一样啦，优惠幅度啊。咁啊，方程豹冇乜太多平嘅，咁但系个胎七啊，始终仲系卖得好嘅。但系咁样啦，冇得平嗰啲，我再梳理一下先啦吓。咁啊，冇得平嗰啲，因为我同事帮我梳理嘅，即系冇得平嗰啲，我都唔讲佢啦，系咪？你攞啲厂家嘢嚟去忽悠我哋，即系除非你话啊，我经销商我自己有得平俾你啦，咁样系嘛？如果唔系，大家使鬼听我节目咩？自己上网睇睇到啦。啊，睇下奥迪啊，呢个一定有得平啊！哇，系，哎，海 A4L 金融特惠价，咩叫金融特惠价？喺度我同大家科普啊，费事你踩坑啊，即系要贷款嗰啲价格咧，190000出头嘅 A4L 190000出头啊。跟住 A5L 咧系20800200，咁啊比 A4L 啦要加长啦，再带埋少少嘅 L2 辅助驾驶啦。Q5L 置换价264300，喂，貌似其实个优惠幅度都缩细翻啲咁多啦，全系跨槽智能四驱嘅 Q5L。A6L 置换价282900起。我全部都支持低息金融啊，置换补贴可以叠加嘅，即系呢个价系未计置换补贴嘅。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再睇下阿维塔啦。阿维塔咧就几间门店啦，一个南海阿维塔中心，一个禅城体验店，仲有一个顺德森协力三店，都系一样嘅优惠嚟噶。咁而家咧就俾到大家咧就现金直降叠加超长分期方案，现金大概平4000到啦，咁样多啊唔系好多噶啦，意思下。咁然后咧就可以分期嘅，咁分期有啲咧有贴息添啊吓。咁跟住我哋再睇下上届，上届呢而家主推嘅 2set7 啦， H5 已经唔系主力啦。2set7 嘅话219800落订，享受48000限时权益。咁其实包括呢啲乜界物界嗰啲呢就都冇乜嘢太多嘅福利啦，大家自己上网去睇厂家政策 OK 啦。咁最后呢我讲埋呢就系宝马啦。宝马 325iM 运动套装。180000几起，上个星期讲咗下好似都几好卖，得返25部喇喎，卖晒喇喎。仲可以呢就话全套店庆福利一次过享受啊。呢、这个呢就包括有佛山宝创啦，同埋海百路新宝都一样享受嘅。订车可以抽环球影城双人门票啦。特供车赠送4年不限公里整车质保啦。好啦，差唔多啦啊，呢啲基本上都讲得7788啦。咁仲有部猛士啊，猛士都系 M817 都系厂家嘅上市权益嚟，但呢部车呢就个性价比较高嘅。299900。有朋友问话荣放系边间店啊，你等我潮一潮。好，
等我睇睇先吓，荣放嘅话嗱，咁样一路介绍住啦，一路啦，我都即系再同大家讲讲啊。因为一阵间咧四点半翻嚟之后咧，我哋咧就将会有我哋嘅星期一第三 part 嘅环节叫年审直通车嘅。咁大家咧系可以咧到时咧关于汽车年审方面有啲咩问题想同我哋咨询咧，实时沟通。荣放系佛山骏安南庄一汽丰田店啊，啊 ，OK 吧，记得啦系嘛？好，听歌啦，不如听歌啦，不如多谢捧场啊！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入嚟一齐倾偈嘅，微信搜索视频号同车时代，揾到我哋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啦，跟住揿播放制，大家可以入到嚟噶啦。另外线下可以加阿 Ken 哥嘅微信嘅，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 924，系啊 AUTOFM 924，我等紧你啊。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外面仲是比较炎热的，虽然台风的预警信号已经解除了昨天啦，但是仲是比较热，希望大家亦都要真的注意防暑降温先至得。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亦都会睇大家啦最新嘅一啲气象部门啦发过嚟嘅信息。预计佛山市各区呢就係而家嘅时间点啊，一路到傍晚五点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介乎于28到33摄氏度之间，各位互相支持。

0: 台往兴业路方向受施工影响，龙尾办到嚟禅西大道罗村立家位置。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方向仲系布慢，佛山大道喺乐安牌坊过兰石方向排队逼劫，港湾立交三楼往大力方向未见有咩太大嘅松动啊。顺德呢边啦，清辉路喺清辉园对出过翻去鉴海路方向，亦都系人多车多嘅。高速上边，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嗱，头先讲到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啦。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通过佛山街 A P P 同我哋喺花生板块度报路况、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3: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4: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3: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5: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部车，打算是日常通勤或者跑网约车，甚至乎刚需代步的话，今日啊 Ken 哥帮大家深挖下 iOn 两款爆款的车型，一部是 i60， 一部是 n60， 无论是家庭用、跑单、代步，一次过满足你所有要求。当然啦，最靓仔的就是即日起到今个月底7月31号杀价帮7月特惠专场，你可以到店试驾，我哋俾最大优惠令到你，全年都少见噶。先讲 i60 先，佢系一部国民大5座嘅 SUV， 有增程有纯电两种选择。增程版纯电续航2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40公里，规电油耗都系5升到啫。市区代步用电，长途用油冇焦虑。续佢2米775，带俾你越级大空间，后排阔落，仲可以放平，无论系露营又或者放嘢，样样都搞掂。全系5年缸底盘，蛋夹电池，安全可靠，月销持续破万啊！无论系家庭用车或者跑网约车都合适。嗱，重点嚟啦，今次专场包牌最平89800起啫，边度都揾唔到啦，仲可以叠加报废补贴同埋厂家礼遇，性价比拉满啊！再望下 N60， 可以话系150000级别少见嘅，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配同源高阶自驾，城市或者系高速自驾领航，泊车市区开都好轻松。佢有环抱座舱配全景天幕，零重力座位，通风加热全系配齐，而且造型好时尚，适合一啲年轻嘅首度购车家庭。嗱，彩蛋嚟啦！今次我哋帮大家做到杀价帮包牌价，低到94000啫。额外叠加多重补贴，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又智能又舒适。仲有今次艾安我哋杀价帮指定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咩艾安嘅 RT 啊、V Home 啊，同步释放底价，最低80000蚊出头可以开翻屋企啦。而豪柏 S600 啦，限时享最高86400嘅综合权益。记得啦，所有补贴又或者特惠底价，只系喺7月31号前有效。有諗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呢个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提。

0: 预约锁定名额，报咗名之后，我哋马上联系你 ，Ken 哥帮你专属攞底价，到场试驾仲有专属礼品相送，千祈唔好走宝啦！
1: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嚟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2: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3: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2: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3: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2: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3: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2: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热播中。
0: 好啦，继续同车时代直播时间啦。咁啊，入到嚟我哋视频直播间捧场嘅老友记啦，越嚟越多嘅。咁当然听住心机呢啲，我冇办法统计啊。咁但系咧入到嚟咧，我睇到人数啊嘛，亦都越嚟越多啊。多谢晒大家支持先。咁同时间咧，亦都希望啦，大家记嘅呢个方式系真系可以兜口兜面咁同我哋见面倾偈嘅。喺微信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系啦，微信搜索同车时代，揾到你嘅主页之后咧，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跟住咧揿播放掣咧，大家咧就可以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噶啦，啊，就系、是、咁简单。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嚟到星期一嘅4:30过后啦，一如既往同大家咧倾下啦，即系拆解一下实用落地避坑嘅一啲年审知识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咧平时咧有啲老友咧好多问题想咨询，比如话啊，我有呢个拖延心态，觉得年审过期几日、半个月有冇咩所谓噶？啊，过期唔去年咁年审啊，上路有冇咩大后果噶？咁样咁啊，等等呢啲情况，我哋都同大家去讲述下。咁事不宜迟，马上带出我哋今日为大家精心制造嘅年审直通车。
3: 年审避坑实用干货，专业嘉宾在线答疑，年审直通车。
0: 直播室里面有我哋唱价年检啊，亦即系亦都有我哋唱价年检方面嘅对接人啦，就系我哋阿唐哥仔嘅，唐哥仔你好，
4: 你好，
0: 系啦，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倾偈，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系喺节目嘅直播当中咧切翻出嚟做视频啦，讲咗个干货啦，后边咧都好多车主嘅回应就话咧，喂，究竟得唔得噶？我呢个上门代办年审啊，咁样，咁其实咧呢排咧好多老友听咗我哋上期节目之后啦，见面啦，系面对面咁见面啊，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即系我啲朋友咧都话啦，佢话，哇，你哋嘅价点可以做到咁平咁抵嘅咧？咁样，因为咧佢啱啱做完咧，自己攞过去即系检啊，都差唔多要移到问，即系真系移到问到好问啦，差唔多三嚿水咁上下咁样嘅。咁佢话你哋上门代办，我又即系有人过嚟帮你攞部车过去检完之后，再送翻嚟俾你，全程唔使自己跟进，唔使自己烦，唔使自己排队，唔使嘥半日时间到咁样，咁先338蚊。佢话你哋点有钱赚啊？咁样，咁我首先第一个我哋唔赚钱先嘅，咁第二个咧我哋。只是咧俾翻啲嘅工作机会啦，系嗰啲上门代办年检嘅我哋嘅人员。你要知道啦，其实佢哋平时咧就即系有好多种原因吓，佢哋咧有啲咧就系原先比如话做开生意嘅，系啦，而家就转行咧就比如话晚黑做代驾司机啦，
4: 系啊，
0: 又唔想做网约车，网约车佢跑得辛苦个头，咁就晚黑做代驾司机。咁日头做乜嘢咧？日头就代办年审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会系为佢哋咧创造一啲咁样嘅就业嘅机会啦，俾佢哋咧能够可以搵啖食噶吓。讲真，你话嗌佢哋搵大食咧，又真系搵唔到。你谂下啦，你先。俾计晒嗱，佢哋我哋唱价呢边运营啊，加埋俾埋司机先赚你30多蚊一单，系嘛？咁所以即系其实系佢哋都即系叫做系多啲嚟握啲手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已经系好多嘅老友记得揾佢哋去帮手噶吓。咁我哋讲讲咧，其实若果你系有呢个年审嘅需求，汽车年审嘅需求，无论你系营运嘅、非营运嘅，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唱价年检嘅。呢个咧已经系搞成10年噶啦，咁大家咧可以喺微

0: 有嗱，年审唱价年审揿呢度，直达落单通道。落咗之后呢，跟住呢你就我哋会有专人联络你嘅，你约几时过去都得㗎啦，即係佢几时上嚟攞车。
1: 係啊。
0: 几时帮你办 ,OK 嘅。我哋回答下头先有车友嘅问题先啦，大家关于汽车年审有啲咩问题想问嘅，一样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渠道喺评论区度写低落嚟。就係、是、唐哥过期唔审有啲咩嘢嘅问题出现。
1: 过期唔审嘅话呢，首先比交警同埋拍照嗰啲电子眼啦，拍到之后就会有一个扣一分同埋$200嗰、那个叫做处罚，系啊，咁样呢个方面咧都系普通嘅处罚嘅状态。如果系发生咗交通事故，无论系咪你唔啱都好，
0: 你都系唔啱，你都系唔啱，
1: 系
0: 你都系唔啱噶啦，
1: 系啊，
0: 系啊，
1: 保险公司亦都会系因为你系脱审嘅状态下，佢哋会。理论上是唔保，
0: 系嗱呢个问题好严重啦。点解咧？一讲全责，然后保险唔保呢两件事一加埋起身就好大镬。点解大镬呢？车损我觉得都仲可以系可以理解自己衰啊，系咪？
1: 唔多嘅，
0: 但系万一有啲人员伤痛啊、整亲啊，呢下就头赤啦。保险公司当日唔保嘅时候，呢、這个就变成咗个无底洞嚟嘅。佢一行得闲啊，同你倾下，哎呀唔得，我翻风落雨呢度又痛啦。
1: 系啊系啊，
0: 啊唔得，我呢个又塞翻唔到工啦。啊唔得，我呢个你又阻住咗我去搵食啦，结婚啦。
1: 系啊，
0: 啊咁呢个就真系无底洞嚟噶啦，真系所以。千祈千唔好话过期唔去年审啊！讲真嗰句，呢个系全世界作为一个中国嘅机动车车主都要去遵守嘅呢个原则嚟嘅。咁啊，点解你要过期唔审咧？咁样系咪？咁啊但系过即系我睇我几点样睇我过期未？同埋过期系咪要嗰一日去审？
1: 唔需要嘅，睇落去即系、就是、你要知道点样系。自己是年审期未呢、首先你就拿行驶证、就是你的注册日期、它是写着个月份的按月份就是你当月的年审期限、那现在车管所那边就可以、就是说叫做便民措施、可以提前90天即是8月份就8月最后一日往前数90天、也都是一个年审期限来的、不需要说、哎、我那天8月18号、啊、才去其实唔系呢个问题，系。
0: O K， 嗱咁啊，记得啦。若果你系八，而家我哋讲紧系可以提前30日啊嘛，唔系90日嘛，
1: 90天。
0: 啊，90天，咁我哋计算而家应该系10月份系嘛？十月份年审嘅朋友，而家就即系原先系10月份到期嘅，你而家可以年审啦。
1: 10月份系可以啦。
0: 而家可以年审啦，大家可以睇睇你自己部车嘅呢个行驶证啊。若果系到期啦，咁啊跟住要年审啦。跟住第二个问题，我哋都要不断咁去重复嘅呢件事，就算冇人问，我哋都要重复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年审嘅期限，以我哋普通嘅私家车嚟去计算。
1: 普通私家车嘅年审期限上线时间系新车入户嘅第六年，
0: 第六年啊，
1: 同埋第十年，
0: 第十年，
1: 十年以后一年一检。
0: 嗱，前十年咧就系检两次嘅啫，一个第一次就第六年，第二次就第十年，系啦。咁然后咧十年之后咧就一年一检啦，咁样。咁当然啦，而家咧好多车友咧就喺度讲紧，就话呢个做车，我哋买绿牌车啦，咁样绿牌车有冇得平啲啊？唔好意思，冇嘅吓，因为咧你而家暂时国家对于呢个绿牌车，佢其实系冇一个严。即系好严谨啊！我真系讲嘅，冇一个好严谨嘅呢个年检嘅同油车之间嘅区别，只不过就系唔使检呢个尾气排放嘅啫，
1: 唔需要检尾。
0: 系啦，其他嘢要检嘅一样，咁但系佢收费一样咯。
1: 收费一样。
0: 系收费一样啊嘛，咁但系你谂下，你绿牌车你唔使入油，你已经悭咗好多嗰啲路费啊、养护费嗰啲啊，啲油车车主全部帮你孭晒。
1: 系啊系啊，
0: 对不对啊？所以即系咁样讲，你又通嘅，系咪先咁样？好嗱，咁啊，跟住咧有啲路友就话啦。啊！我先前咧有啲 friend 啊，咁啊，亦都话识得有啲年检啊嘅机构咁样，冇问题噶。但系咧，事实咧，唱价年检呢个价咧，真系做到好平。咁你嗱，我自己有数得计啦，因为都识得好多呢啲咁样嘅人啊。咁然后问咗下，咁佢哋而家咧即系普遍啊，普遍啊。若果你话揾啲零散嘅喺啲检测站门口嗰啲咁啊黄牛咧，起码咧都要4到5蚊，甚至5嚿水到帮你话去。入去板板啊，跟住或者带你行几圈，嗱呢度嗱呢个位系交咩钱嘅，呢个位系交咩钱，好似导游嗱，其实你可以理解佢就系一个导游咁嘅角色咁样，
1: 指导
0: 啊，咁样跟住咧就系、是、收你5嚿水到啦咁样，咁但系嗱，第二个若果话一啲其他嘅正规嘅平台，佢唔系黄牛啊，即系啲黄牛咧有啲咧佢仲要好麻烦咧，就话我收你钱先，跟住过唔过？ 收你钱嘅时候就话，诶、哎，冇问题，而家包过咁样，咁但系同埋一个唔到嘅话，唔关个事噶，啊，
1: 系啊。

0: 啊，
1: 买过唔到唔关事。咁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市场上边咧，亦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其他嘅联审机构，咁一般咧就四嚿水度。
0: 系差唔多啦，
1: 接近400蚊到啦，咁样咁就呢啲啦，都系正规平台嚟嘅吓，咁然后咧佢一样系可以，我哋所讲嘅上门代办啊，佢一样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服务嘅。咁但系我哋嘅唱价年检嘅话，首先服务质量非常之好啊，咁多年嚟嘅口碑都非常之好。咁而且我哋帮大家做到咧就338蚊嘅啫，系338蚊呢个都未算，而且若果第一次唔过。第二次复检嘅时候，即系第二次再复检嘅时候，呢个钱就唔收噶啦，
0: 系
1: 唔收唔收噶啦，但系就加次钱就 OK 噶啦。而且再有一个彩蛋服务，就系过嚟帮你上门代办年检嘅嗰位兄弟，佢哋都好专业噶啦，着马甲嘅，跟住咧就会嚟到先帮你部车预检一次先嘅，即系先帮你去周车睇一圈有冇咩问题嘅，啊问清楚呢部车嘅车况啊、车容、车貌呢啲乜嘢，对你嘅行驶证睇过冇问题啦，佢就会帮你攞去检啦。如果喺嗰一步这个叫做我哋帮你做彩蛋嘅呢一步你都过唔到嘅话，咁你就真係要改口，恐怕有啲嘢係唔达标嘅。
0: 我哋师傅都会係俾个建议，有啲即係话目测啊唔合格嗰啲位置啊，都会俾个建议你整改。
1: 好似头先嗰位车主咁样，佢又想改灯，又想过年检，佢话我部车呢系冇透镜嘅，咁我而家加装咗个透镜，系咪年审嗰度过唔到咧？咁样
0: 系啊系啊，依家车管所佢对于外观嘅车辆嘅外观系好严，即系原先佢会对翻 4S 店喺车管所备案嘅公告外观，佢会对住，如果你系有一啲唔合格嘅。都唔可以，
1: 所以咧就咁，当然呢个问题唔系冇得解决，到时你自己翻去灯光店嗰度嗌佢帮你还翻啊，咁你讲搞掂晒 OK 啦咁样。当然啦，呢个法律法规，我觉得亦都要升级。其实即系你做乜嘢，我加咗透镜，你就唔俾我过咧？我加透镜唔系会更靓咩？射出嚟啲光唔系更好咩？
0: 唔系，依家车管所咧，佢亦都开放咗一个系。踏板啊，同埋一个系加装咗，即系话有前后个护杠啊，即系话胶护杠啊，咁样唔会超出车嘅嗰个长度，佢亦都会有个放宽，系咯。
1: 咁但系未透镜未放宽啊嘛。
0: 依样嘢要逐渐去。
1: 乜嗱，大家嗱，我讲啊通噶啦，即系你正常肯定，即系大家用车，我哋一线用车车主，嗱呢啲就好似有时候啲领导咧，系自己坐喺办公室拍脑袋谂啲嘢出嚟咁样，系咪？咁我哋自己一线员工，我肯定知道市场系点样啊。即系我哋日日都开车，我肯定知道，哇，加咗个透镜，升级个灯光，肯定会比原车更好噶，系嘛？
0: 系啊。
1: 你我加咗，你话反而唔过，我个拆翻嚟蒙查查，你俾我过咁。几无聊咧，成呢件事。咁当然啦，冇办法，这个我哋要遵守，暂时仲系遵守游戏规则先啦。跟住有位阿峰哥咧就话啦，佢讲个落单嘅小程序先啦。记得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系啦，揾到我哋嘅小程序，跟住揿呢个汽车服务嗰度咧，就会有我哋年审嘅呢个落单嘅位置噶啦吓。攞单之后，我哋会有同事联系你噶啦，好唔好？咁上个星期我同阿唐哥做完节目之后咧，有六位朋友啦，就即时喺嗰日咧就已经系抢咗呢个年审名额噶啦吓。呢、这个优惠幅度亦都系有限嘅。跟住落嚟，我睇下呢位叫阿峰哥，佢话咧喺广州翻工，部车系佛山牌嘅咁样。你唔犀利嘅，咁你咪即系要呢个叫晏出，或者好早出晚归，因为你限行啊，
0: 候鸟
1: 啊。但哇，你辛苦啊，你真系我，所以我点都买，你点都买部六牌车啦，大佬买部六牌车换翻个换 A 牌啦。你可以你买六牌车可以换 A 牌，你喺佛山买都冇问题，你翻过广州上牌六换。上翻六牌车唔使咩？佢平时多数都喺珠三角跑，但系咧就即系话可唔可以喺异地联审嘅咧？佢话即系咧全国而家系咪通检噶？咁我佛山车去到即系周边啲城市检咁样，仲使唔使话要先前去佛山啲车管所度开嗰个咩异地联审嘅委托书啊？咁样要带咩证件呢啲嘢？
0: 依家车管所佢嗰边咧已经系全放宽晒全国通审嘅，咁只需要你系开攞你部车。就开过去当地就近嘅检测站，带好你嘅行驶证原件，咁同埋你嘅身份证原件，咁样嘅情况下咧就可以通审。但系首先一样嘢就系必须要保险买齐，交强险买齐，同埋你个违章要处理好。系啦。
1: OK， 咁即系。你嗰啲搞即系其实本地又好，外地又好，你年审之前呢啲嘢一定要清晒啦，该清嘅违章清晒，该买嘅保险买晒，咁你先审得到噶嘛，系咪啊？好啦，跟住落嚟啦，呢位阿敏儿咧就顺德嘅，佢话咧上年咧喺检测站咧年审咧尾气唔达标，翻工检收耽误咗好多时间，佢话本地年审一旦检测唔合格，咁我可唔可以揾？修理厂整完之后，系咪要翻翻同一个点嚟去复检嘅咧？唔同嗰啲检测站复检会唔会有额外嘅收费咧？咁样？
0: 相当依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台车喺 A 站点去过线嘅情况下，
1: 唔、
0: 如果唔过，必须要喺 A 点度复检、因为你嘅数据档案亦都会喺嗰个站点、如果你去翻第二个 B 点嘅情况下咧，首先依家系全国联网嘅，嗰、那个、B 点系会查到咧 A 点嘅数据。咁嘅情况下咧就系、卡档，系因为始终系档案未完结。所以咧，佢哋亦都调唔到你档案，所以只可以喺 A 点度复检嘅。
1: 咁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啲检测站都唔同老细噶，吓、你去嗰个交咗钱检完，你唔过，你过嚟我度，跟住你唔俾钱我。
0: 依个系重复收费嘅，佢哋会
1: 哦，
0: 哪怕佢哋会帮你入档都好，都会重复收费。
1: 系、即系你唔过边个点唔过，你就翻翻边个点度继续搞翻佢就系啦，好嘛？好啦，听完头先嗰两个干货问题咧，即系无论你话异地联检又好，或是系即系话今次唔过，跟住去边度检都好，我哋都同大家讲清楚噶啦。咁但系咧，我再要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你唔使烦呢啲嘢嘅，真系嘅。而家我哋有上门帮你去代办联检嘅。服务系咪几方便啊？打开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揿一揿手指落单，还是你本身你自己去都要俾嘅，你揾边个都要俾嘅，唔系话揾我嚟俾咁样。跟住你落咗单之后咧，跟住咧我哋就会有专人联络你噶啦吓。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入咗小程序之后，跟住揿车主服务，跟住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连审落单。咁当然啦，呢个头先我哋讲紧系私家车主啫，有啲老友咧就话啦啊，听讲以前、七座车同五座车又唔同噶，咁样而家仲有冇咩唔同咧？
0: 依家佢嗰个新规咧就已经系将所有嘅非营运嘅七座车，亦都系纳入私家车即系五座车嗰种嘅连审嘅体系。当中
1: 以前七座咧就两年要审一审，虽然就六年啦，但系两年你要审一审。
0: 依家唔需要，
1: 唔需要啦，
0: 唔需要噶啦、只要系你系非营运嘅私家车，写住个行驶证写住系小型普通客车、就 OK 噶啦。
1: 所以嗱，你见到咧政策仲系一定不断在进步嘅当中噶嘛，系咪啊？嗱，你谂下五六年前嘅时候你买车，或者六七年前嘅时候买车嘅时候，你都仲系要两年一审嗰啲七座，
0: 系啊系啊，
1: 而家唔使嘅啦咁样。咁但系。若果你跑网约车嘅，请留意啦，特别有啲网约车小白、网约车新手，请留意，听清楚啊！唐哥同你讲下，你哋嘅网约车同私家车完全唔同玩法嘅，连审方面。
0: 系啊，网约车嘅话咧，就系、两年，第一次两年一审，跟住每年都要一审，过咗第六年之后咧，就一年两审嘅。因为佢嗰边最主要个系你系营运车，你嘅跑嘅公里数亦都会大，亦都会有。其他嘅即系话有啲人身安全啊，或者系嗰啲乘客安全啊，佢哋都会有一个关注呢个问题啦。
1: 问题嚟啦，嗱，你讲到问题呢、這个营运车，咁个大佬啊，佢平台都只能够限我，你包括你证啊、车证啊，你都只能够限我跑几多年、几多公里嘅啫，系咪啊？咁我跑完之后，咁我翻到非营运嘅状态咯。
0: 非营运嘅状态嘅情况下咧，就会跟翻咗系私家车。嗰种状态，但系咧，
1: 从第一年开始计，还是系同你即系，还是系从买车嘅时候嗰阵开始计。
0: 买车嘅时候计、比如你部车买翻嚟系做营运嘅，好，我第六年啦，转非营运啦，但系咧，你嗰台车都系要跟翻营运车。
1: 但系下一次就唔使再好似原先做跑啲咁样，就一年一审啦，就去到第十年先再审啦。
0: 唔系，取消咗个一年两审。
1: 取消一年两，
0: 即系你比如第七年，我就要一年两审噶啦，咁、佢就唔需要，佢就变咗一年一审。
1: 哦，
0: 系啊，
1: 都系仲系有啲复杂，系啊，即系总之就系、是、做营运车辆嘅话，第几年开始之后一年两审啊？
0: 第六年，
1: 第六年之后一年两审，咁然后咧，其实你第即系若果你话我转翻飞营运啦，咁咧我就第七年咧就要审一审，
0: 系，跟住每年一审，
1: 即系每年一审，
0: 系按翻私家车咁打后就每年一审，但系亦都系去到第十五年，同面包车一样，一年两审。
1: 嗱，好在我问一问啫，其实个玩法咧又真系完全唔同噶，讲笑咩？真系，好啦，嗱，咁大家请留意，我哋咧亦都真系帮大家梳理咗下呢啲嘅问题啊，有啲咩想问嘅，随时同我哋互动留言，比如话咧，你可以通过咧就喺我哋嘅微信啊，搜索同车时代，搵到我哋视频号咧，其实有专门关。关于连审方面嘅留言平台嘅，大家啲咩想问咧，直接留言 OK。但最重要再次提提大家嘅就系我哋嘅连审优惠落单通道即将要关闭噶啦。点解？因为我哋做节目呢半个钟头嘅话啦，为大家带嚟嘅338蚊嘅 延审上门代办落单。你可以话俾我哋知你几时几日得闲，朝早几时过嚟攞车，或者晏昼几时攞车，帮你审完之后送翻去你嘅目的地。你话我喺 A 点又得 ，B 点又得，总之送翻过嚟俾你嘅。期间你仲可以通过全程跟踪监测你部车去到边度，好放心，好放心。我哋嘅唱价年检只需要338，有需要朋友有谂法朋友可以尽快进行落单，喺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

先下啦，大家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噶，喺微信添加朋友嗰度啦，输入呢个微信号啊，叫做 AUTOFM 924，重复多次啊 AUTOFM 924啊。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继续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五点钟落班时间差唔多到啦，我哋继续望望缓慢嘅路段。其实成个晏昼都差唔多嘅呢啲位置。海白路、桂光立交往罗村方向，由于搞紧施工，所以呢一带咧系比较逼劫噶。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继续受施工影响，龙尾嚟到禅西大道罗村立交。跟住桂和路、桂光铁路桥往和顺方向仲系持续繁忙嘅。好啦，望望翻广佛路呢边啦，曹边路段往禅城方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多车，桂丹路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麻麻地，顺德呢边105国道轮教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持续繁忙。头先我哋讲到位置啦，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方、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6: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学飞啦！
7: 各位老友，而家屋企人多咗，系咪需要一部 MPV 啊？但系又要满足代步、露营、偶尔商务接待。放心，今个月嘅杀价帮特惠专场嚟啦！我哋帮大家攞嚟广汽传祺两款爆款嘅 MPV， 一部系向往 E8， 一部系 M6 Max， 高低预算全覆盖，家用全能，优惠活动截止到今个月底啫。首先我哋讲下向往 E8， 呢部可以话系20万级别插混七座 MPV 嘅爆款嚟嘅，38.88千瓦时嘅大电池，纯电续航就可以跑281公里。日常在市区开完全用纯电，不用用油的。而满油满电行长途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537公里。就算没有电，油耗都只是8公里 3.98 升的。市区用电长途用油没有焦虑。三米的粤级轴距，2+2+3的标准 MPV 七座布局，双边是电动侧滑门，18种座位的变换模式。第二排零重力电动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标配车载冰箱和6000瓦外放电，8295的旗舰车机芯片，高配还搭了激光雷达高阶支架加 SDC 电池悬挂，所以这么多的靓配置，无论是平时市区代步、屋企人长途出行、露营、商务接待，一步到位。最紧要的就是我们帮大家带来限时包牌杀价帮价格16万出头。如果咁都仲超预算嘅话，唔紧要，再嚟睇 M6 Max， 10万级别亲民嘅真七座 MPV 啊，2.81米嘅长轴距，阔落嘅通道，上落车冇问题，非常方便。第三排可以纯平收纳，搭人放嘢都冇问题。1.5T 嘅高效动力，油耗8公里7升多啲。

0: 为指定车型啦，额外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仲有好多爆款噶，听下先。向往 S 七现金直降，帮你杀40000；向往 S 九现金帮你杀35000，限时综合权益更加丰富。想锁定优惠嘅路友，快啲打开微信关注同车时代，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拣传奇，即可报名啦！快啲抢先锁定今个月为数唔多嘅特惠名额，好走宝啦！
1: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5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2: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国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3: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嘅高阶听觉阵地。
2: 热爱做引擎，
3: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同志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0: 好啦，5点过后啦，继续系同车时代嘅直播时间。啱啱落班嘅话，打开心机听到你节目，好耐冇见啦，咁多位老记吓。咁同样咧，我哋会有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嘅视频号度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主页之后啦，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跟住揿播放掣咧，大家可以入到嚟噶啦，好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同大家咧，逢星期一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固定一齐倾下汽车灯光升级改装嘅专场啊。其实咧，平时咧好多街坊都揸车咧，净系关注可能话哇，我动力几多啊，自驾系统有冇啊，等下有冇冰箱啊，有冇沙发呢啲嘢。但系咧，好可能咧，将灯光呢样嘢咧就抛诸脑后嘅吓。咁、尤其咧，有啲揸咗5-6年嘅旧车嚟计算啦，灯光嘅损耗咧日积月累啊。无论你话灯罩邋遢咗又好，里边嘅机件老化咗又好，肉眼唔一定话个个都睇得出。但系一到夜晚咧，落雨啦，呢啲咁样嘅安全隐患啊，即刻暴露无遗嘅。咁大家试谂下，我问一个问题：你原厂假如系啲老素灯嘅，或者早年升级咗好耐好耐世纪嗰啲散气灯，长年日晒雨淋，外边嘅灯罩一定会氧化会发黄，呢个正常，呢个正常物理行为嚟噶。咁啊，夜晚开出去嘅时候咧，啲光线就会好散啦，亮度亦都大打折扣。点解会有啲车俾人叫做火水灯咁样咧？即系搞到咧，好似咧出边啊睇，即系睇唔到嘅，但系人哋望落去咧两眼灯咧就黄咁样。一到落雨起大雾咧，冇呢啲即系话路灯嘅地方咧就好麻烦啦，冇胆继续向前开啊，喐啲就打双闪灯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会喺星期一嘅5点到5点半咧，带嚟俾大家嘅专属嘅科普同埋互动嘅栏目，叫做系换灯改造室。咁事不宜迟，我哋咧马上咧亦都会即将请嚟我哋嘅嘉宾同大家一齐倾偈。
2: 汽车灯光全柜升级，专业改装科普讲解，换灯改造室。
0: 直播室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佛山比较出名的在汽车灯光界的波哥改灯的波哥。
4: 听听下。
0: 是啦，波哥上个星期跟大家一起倾了偈之后，你的粤语有没有进步过？啊，有没有进步？
4: 可以啊。
0: 你讲两句听下先。
4: 讲得几好啫、都识啲天，都唔识讲得咁。
0: 所以咧，我就唔系好明白。我上个星期我话佢啦，哇！你喺佛山街做改灯车灯做咗20多年，你学嘅粤语都唔够你改过嘅车多。哇！你真系点搞啊？你真系好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样咁啊互动下，咁啊倾下啲大家关心嘅话题。早前咧我哋咧就发咗视频啦，去征集大家，又或者私信啦，征集大家啲嘅留言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会先读出一啲我哋早前留低咗，要今日喺节目里边分享嘅留言，同时亦都希望大家，若果你关于汽车灯光升级，你部系咩车嚟嘅？你大概嘅升级预算系几多钱嘅？你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度写低，我哋会读出你嘅留言，揾阿波哥啦，去解答下你想知道嘅东西嘅，好唔好？我哋先嚟睇早前有位车友嘅留言啊，波哥揸咗12年嘅 Camry 海美瑞，原厂嘅灯罩黄的。 好犀利。佢夜晚开车嘅时候咧，朦朦胧胧咁样，咁啊先前啦，贪网上啲灯泡平啦，上拼多多啦，咁啊直接插啲 LED 灯又有啊，你知嗰啲海报又写住咩原厂即插即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插上去用，咁结果咧发现咧就话上到路上边啦，貌似喺出边望咧就光咗，但系咧自己望出去严重散光，仲衰过先前。佢对面啲车咧就不断咁样去盏灯提醒自己啊，即系话喂你撑住我，你撑住我。咁去到年审嗰阵咧，又发觉咧年审啊唔合格嘅，咁啊格想问下波哥，佢话呢种日系嘅旧车，如果唔想成套换原厂大灯嘅总成，有啲咩合规靠谱嘅方案，一次性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灯罩发黄，第二个散光呢个问题咧？
4: 其实这个凯美瑞也是，我们广东啊或佛山这地方比较多的一款车型，它到一定年份之后，它的灯面有些会老化，还有它的里面那个透镜的灯杯也会随着时间的使用，它里面反光碗就的反光效果就没有那么好，还有这灯泡也会慢慢也会产生一些老化的现象。凯美瑞有两种灯，一种是那种原厂是卤素的，还有一种是氙气灯。氙气灯和卤素灯它也会随着时间呢会有一定的衰减。这个其实解决方法呢，还是建议大家一次性去把它解决掉。还有灯杯，还有现在那个大灯的灯面老化也是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你想简单的使用呢，就是你可以在近光位置装一个双光透镜就可以了。很多人就为了贪方便，就是只是换一个灯泡就
0: 他就是上多多那里买的 LED， 自己想着啊，好像家换灯泡那么简单了吧。
4: 其实看上去很简单，你换上去它的首先它聚焦没有那么好，第二灯光的强度没有那么高，它可能会比原来的灯泡会偏白一点点，但实际上它的亮度和那种穿透力啊和强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0: 其实真系唔好贪平啊，唔好话谂住啊，我而家悭咗好多钱啊，咁样地咧仲麻烦，到头嚟散光啊，年审又唔过，仲要额外俾多一笔咧，就话重新年审嘅费用。咁日系呢啲卤素灯嘅旧车咧，头先阿波哥都讲啦，最好咧一定要结合埋透镜，搭配埋灯罩翻身一齐嚟做，先至可以改变咧，就话呢种你想要，即系先可以达到你想要嘅效果吓。放心，线下揾阿波哥 OK 噶啦。咁跟住有位车主留言咧，佢系一部13款嘅凌志嘅 RX270， 话当年都一台神车嚟吓，咁原厂配咧就散气大灯嘅，用车大概十三四年到，而家远光射出去距离缩水严重啊，跟住透镜啲师傅话佢个透镜里边咧氧化咗啊，所以发白啊。大雾天开车啦，一片白茫茫咁，完全睇唔清。咁去 4S 店嗰度咧，即系咨询过咧，就点样一回事咧？咁样咁嗰边咧就 4S 店嗰边话佢话你换套成套原厂嘅大灯啦，咁样咁但系好鬼贵，佢又唔想话真系使咁多钱都无谓啊，想请教波哥，喂，我净系做大灯里边嘅整备啦，唔换出边嘅壳啊、总成咁样，可唔可以当我恢复翻原先嘅照明效果咧？改善下雨雾天嘅行驶视野咧？咁样。
4: 其实肯定是可以的，像这款2013年这款雷克萨斯 RX270 也好，350也好，它原厂就是氙气灯，它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那几个因素，灯杯老化，透镜的灯杯老化，灯泡也会衰减，所以它亮度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建议的就是还是去，你如果想去有灯光的需求的话，你其他的方法换灯泡啊，或者简单的换灯泡都是走一些弯路，一次性到位的还是去建议大家换一个双光透镜，现在也不贵啊，然后效果也很好，然后我们的保修时间也很长，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灯光需要的孩子，一次性到位去安装这种双光透镜会好一点点。如果你去换总成，首先总成的价格它是非常昂贵的啊，并且呢灯光效果就是灯光的亮度来说，它还是跟原来也提升也不会太大。
0: 这两部都是啲日系车嘅旧车主啊，即系有翻咁上下年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咧睇你哋嘅年份咧，头先我哋讲年审咧都要一年一审噶咯，一年一审咯，即系比如话佢冇透镜，佢原先车冇透镜，佢如果戴透镜肯定过唔到审噶嘛。
4: 是的，现在
0: 咁但系就即系审之前又要揾你哋帮手，又要搞搞佢。
4: 我们有提供这个服务的。
0: OK OK OK。 嘅，因为你若果你话去到成十二年嘅车，你肯定要一年一审噶啦咁样。嗱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啦，咁啊应该都仲有好似类似呢两位车主唔少嘅，拆山街平时见到啊，呢啲有得十年八年或者六七年以上嘅车龄嘅车主啊，咁你哋啲灯系时候其实系要做一个保养同埋一啲我哋所讲嘅调整噶啦咁样。咁我哋今日咧都揾阿波哥啦，就俾一俾我哋嘅服务同埋优惠方案咁多位嘅老友记了解一下先。咁同样一阵间波哥一讲完嘅话，我哋线下一个唯一嘅落单渠道啊，就系喺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上个星期已经有几位车友落咗单噶啦，咁啊亦都过咗去同阿波哥见面嘅。咁未得闲嘅话唔紧要，到时电话预约。咁大家咧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揾到小程序之后咧，跟住咧打开，然后揿汽车升级。系啦，咁汽车升级，咁上边咧有一栏咧就系关于汽车灯光升级，呢度咧先等阿波哥同大家介绍下先。
4: 我们是有针对924的有一个那个全车的灯光检查了，就比如说昨天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辆比亚迪的这种车，它可能就是灯面有一点点裂痕了之后，它可能就没有去管，然后它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水渗进去。像这种灯，像这种现在的这种很多车型的，它大灯内部电路全部集成在大灯内部，如果你不是及时去处理的话，一拖的话就可能整个大灯就报废掉了。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大家这种灯使用的一段时间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情况下，可以去我们门店去做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灯光检查啊，就可以，我们又会根据我们的这种经验会给你去做一些合理的建议，就去把问题提前跟你讲清楚，就免得出现大家去拖啊，拖时间久了会把整个大灯会搞报废掉，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检测方
0: 法。咁平时呢佢哋呢要收88蚊嘅，咁而家呢我哋呢今日呢喺节目里面推出呢只需要19.9嘅，每部车限咗一次㗎，咁有效期呢就30日嘅，咁大家呢就可以呢就係、去到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嗰度，跟住呢揿汽车升级，里面有汽车灯光升级嘅，咁揿入去呢就会见到啦 ,19.9 全车我哋帮大家做一次所有灯光嘅免费全套检测，咁包括问题啊，点样解决啊，等等呢啲嘢，俾到一个完整嘅解决方案俾你嘅咁样。咁但系咧，实打实，我真系要升级嘅时候点办呢？
4: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真的要升级的话，首先那个检测的费用是可以全额去做一个抵扣的，然后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个升级的方案去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平常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款。双直射的透镜，我们没有拿很初级的，就是很入门版的东西给到大家，也是我们经常装的比较多一点的，就是有效果，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去给到大家一个，比如我们一个破小宝的双直射的双光透镜，首先它的外观。

0: 相对于以前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就不会大不会有大家担心的一个年审的问题。然后这款呢，我们也是平常在门店也是卖2780的，然后就是给到大家是就是给到大家优惠是1880，它的近光和远光的效果综合效果都非常好。如果大家是那种以前的卤素车灯呢，或者以前的氙气灯装这套是非常够用的，都很。
1: 即系波哥意思咧，佢唔会话攞啲几百蚊嘅货出嚟啦，俾大家嘅，因为嗰啲咧其实质量佢自己都冇信心，同埋唔过关。佢攞到出嚟嘅话，系经过咁多年嘅实践同埋经验，佢觉得啱你用，够你用嘅。咁我哋先讲下先，原价咧呢只破晓版双直射透镜嘅方案升级方案啦，佢哋门店咧优惠完最平都系2380蚊嘅。咁今日咧喺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咧带俾大家专属嘅车主优惠价，我哋粉丝价咧就系1880蚊。咁当然啦，仲有一个福利咧就系点样咧？你系唔需要话俾咁多钱住先噶，你只需要打开唱价车主俱乐部，兄弟姊妹们留意，你揿一揿入去，跟住打开汽车升级，系啦，汽车升级，嗱呢度系汽车升级，跟住咧你又见到呢个就系商城啦，系咪？跟住你揿汽灯光升级，你系咪见到啊？有200蚊，嗱破晓版200蚊，200蚊咩意思呢？其实你就交咗个订金就 OK 噶啦，跟住去到装，波哥会帮你搞升级好部车，跟住你睇过冇问题啦，满意啦。跟住你再俾埋个美呢个美款，就英美款减去200就1680，
0: 对啦，
1: 就俾你哋嘅，即系唔满意嘅话，又或者你去到你装咗200，后来话唔想装，只要冇事嘅 ，OK， 你未即系唔好话装咗先啦，即系未装嘅，呢个可以退嘅。呢个订金嚟嘅，系可以退嘅吓，好嘛？咁啊，跟住落嚟啦，呢个咧就系我哋一般满足一般嘅车型对于城市道路嘅需求啦，
0: 完全能满足了，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经过实测，我们昨天很明显的一个，我们昨天有装一辆，马自达的阿特兹，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客户，他也在我们门店装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透镜，然后我们也是装了这一款透镜给他的破晓版的这个双直射，他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是我们是有信心的啊，这款透镜我们是有信心的。
1: 信心不是只用把口讲的，波哥，
0: 没错，
1: 保质几耐？
0: 我们的配件就是有保用3年，我们大家担心的防水啊起雾我们是终身做一个质保，然后我们的这些费用是全部包干的费用，也不需要你去再加什么任何其他的费用，可能有些要去加什么加一些比较难度来看你的车型贵啊，或加一些费用，我们这个价格是全包干的啊，就是说不需要再加一分钱的费用的，
1: 还
0: 有包干在里面的。
1: 大家如果你有线下仲是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Ken 哥嘅微信啦，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嘅 AUTOFM924。我连客服都做埋啦，真系阴公。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个系我哋所讲啊，波哥推出嘅入门版啫，有更靓仔嘅版本嘅。
0: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对日常夜间行驶的这种需要会更强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药型版的，就是一个湿敷眼的，它的近光的远光它又会比在破晓版的基础上面，它的近光的宽度和一个均匀度和亮度它也有更好的一个提升，然后它的远光的一个灯光效果一个照射范围还有照射距离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然后如果你去门店的话，我们去会把每这几款会做一个很详细的实测对比给你看，然后你再去做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要再做一定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它比刚才的破晓版简单的讲人话来计算，就是近光的铺装路面的照射范围会更阔啊，
0: 六个车道是没有压力的，
1: 更阔啊，而且远光开远光的时候射得会更加远啊，
0: 没错，
1: 即是你不要藏住对面路啦，或者前面又没有车的时候，如果得你一条孤零零在条高速公路开车，你如果开着个即是近光，你会冇胆噶，因为前面冇车啊，系嘛？当你呢个时候，你若果哇，我一挞成远光，成条路都照到白雪雪光灿灿咁嘅时候，哇！你要觉得呢下嘢成条路都系我嘅。
0: 那时候心情是很愉悦的，大家如果把灯光搞亮一点，晚上开车，特别是很心情很开心的。
1: 嗰日我代驾嗰个师傅就第一时间，老细，你部车嘅灯光系咪改过啊？升级过？我话系啊。佢你而家咪开远光？我冇啊，我近光嚟。佢近光都咁光啊，哇，好有信心啊，开车咁样。
0: 是的，安全系数会慢慢的。
1: 咁但系呢只你头先讲嘅呢只叫咩版啊？
0: 耀行版，
1: 耀行版，耀行版啊！呢个咧就原价咧就3380嘅。今日咧我哋节目咧俾到大家2780，比头先嗰只破晓版会更加靓吓。咁然后咧喺我哋嘅唱。架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喺度咧，只系加400蚊订金得噶啦。咁然后去到装完晒之后，跟住满意啦，再俾尾款。咁啊，但系呢啲有啲同学就话：，喂，唔系激光大灯最靓咩？而家。

0: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激光大灯 out、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激光就是真的激光大灯。激光大灯它的优势
1: 还有再加激光的、
0: 市面上很多人都不懂激光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就把那个 LED 都可以当作激光的卖、它可能就是外观可能像着激光的一个外观、或者是说打出的光型类似于激光、可能就当激光来卖，但是我们不敢去这样做、也不能去这样做，所以都是实实在在的去给到大家的，是什么东西就给到什么东西给大家。就是说这种如果大家对这种灯光的要求非常高，想一次性到位，就不想去走一些弯路，预算也充足的话，就可以直接上我们这个这款那种激光大灯。
1: 激光大灯
0: 是的，没错的、它的远光啊，激光大灯的远光的范围和照射距离，它真的可以达到1000米以上，是真的可以达到。
1: 即比头先嗰只仲劲。
0: 是的，没错。
1: 即系远航版仲劲，即系真系感觉到成条路都系我哋成公里咁长啊！
0: 就是你会很舒服啊，晚上开车你会喜欢上晚上开车那种感觉。
1: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其他地方咧，平时都要5000-6000蚊嘅。咁啊波哥咧平时做咧就系做紧系4688。咁今日咧喺节目里边啦，俾到我哋粉丝感受下呢种真激光大灯嘅呢种配件啊，安装全包啦，3988。咁喺我哋嘅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只要落600蚊订金，跟住去到装完满意啦，再俾款尾款嘅。咁而且咧，头先阿波哥讲过啦，咁啊所有咧我哋嘅升级方案咧嘅套件啦，就系套餐就包括透镜套件啦、专业手工啦、大灯防水密封啊、灯光精细调试啦，唔会有其他嘅加价项目嘅。所以无论你嗰部系日系嘅旧车啦，或者系啲德系嘅老豪华啦，又或者啲家庭嘅旧咗少少嘅 MPV 啦，呢啲全部都适用同埋适配嘅吓，即系而且系好方便啊！安装、一般都安装几耐到啊？
0: 正常啊，一般4个小时左右啊，
1: 即系4个钟头
0: 就可以，
1: 4个钟头到就可以搞掂噶啦咁样。嗱，线下大家有啲咩唔明嘅咧，亦都可以加阿 Ken 嘅微信噶 AUTOFM924，呢个系我微信号 AUTOFM924。但系落单嘅时候，大家统一要记住，只有一个通道，就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我哋嘅小程序系啦，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啦，然后揿一揿咧就系汽车升级呢个服务啦，跟住咧里边咧就会有噶啦。今日咧，波哥咧，其实仲有好多案例咧，我哋都未分享晒啊。线下咁样啦，嗱，大家咧喺同车时代嘅视频号，即系你哋而家睇紧直播呢个视频号嗰度啊，私信我啦。有啲咩想问嘅，关于汽车灯光升级嘅私信我，我哋会抽出嚟啦。到时咧就会系专门啦，就揾阿波哥啦。到时我哋会回答翻你嘅，又或者我哋直接喺个评论区嗰度啊，喺我哋有一条预视频嗱。好简单啫，听哥同车时代，我哋有阿波哥个样出嚟嘅嗰日吓，咁啊跟住喺条视频上面写低你有啲咩想问嘅，我哋到时会回答翻你嘅，好冇？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波哥作为我哋星期一嘅压轴嘉宾登场，同大家讲咗啲汽车灯光升级嗰啲小知识啦，同埋俾咗咁大嘅福利以及优惠，记得啦，每一项都会真系平好多，俾你自己去出边升，或者系自己盲中咁样去乱咁搞。是减少了很多麻烦事的。信同车时代，信我们帮大家带来的升级服务。你可以在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好啦，咁啊，星期一嘅傍晚时分5:30咯，又落班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现时收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有缓慢，罗村隧道往桂城亦都是粒粒落嘅，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有施工，现时龙尾去到禅西大道罗村立交。另外望翻过嚟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例牌生，龙安牌坊往兰石的方向同样要大家稍微等多一阵噶。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双方向现时车多有立落。最后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啊！途经嘅车辆请行翻辅道，或者要行兴业路、桂丹路，工期要去到8月底。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望望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90%。预计今晚到听日都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的。展望去到29到30号，我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大家要注意防御啦。现时室外气温是31.5摄氏度。呢一拍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度先。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3: 保安康。
14: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5: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2: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一嘅收工时分嘅5:35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啦，继续喺各个渠道嗰度啦去收听同埋收听我哋节目，通过我哋嘅调频 FM92.4 啦，或者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喺上边留言互动，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当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嘅视频号啦，就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下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嘅。咁啊，今日咧就阿尖咧就佢有一啲自己嘅个人安排啦，咁样。其实都系呢个工作在身啦，咁咧就所以咧今日就揾咗我嘅另外一位嘅拍档，呢位拍档都有段时间冇见咯，最近点啊你？
16: 梗系最近关注我哋名震江湖嘅各位仁兄们啦，
3: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日咧上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咧就系我揾饭食嘅拍档啊，就系杨允嘅，
16: 我哋好耐冇揾饭食噶咯，
3: 系啊，搞到我瘦晒，自从冇同你出去揾嘢食之后，成个人落晒型，你知唔知道啊？冇啖好食啊，
16: 因为好辛苦系嘛，
3: 系咯，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今日咧揾阿杨允上嚟咧，咁啊梗系即系继续同大家去喺呢个落班路上咧陪伴住大家啦，都希望大家辛苦得来自在食吓，翻到屋企咧有一餐好好嘅好美味嘅餸咧就等住大家吓。咁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即系话吓我就系、是、即系翻屋企煮饭嗰、那个，但我仲未翻到屋企。系咁就即系都冇办法啦吓，我哋嘅工作咧咁忙碌，咁所以咧都需要去揾翻一啲嘅乐子啦，去玩玩咁样样嘅。咁、咧就上个礼拜咧，即系呢个周末嘅时间，啱啱过去嘅周末咧，两日我哋都会有活动咧，就安排咗俾大家。咁啊，礼拜六咧就系龙少带队，然之后咧就同大家去睇咗咧，应该系讲我哋今年暑期档嘅一匹黑马电影。就係八仙，你睇未？
16: 我未睇啊！
3: 你未睇啊？誒，咁你快啲去睇，你快啲抽時間去睇。
16: 好好好。
3: 係啦，咁就
16: 另外幾部我都未睇。
3: 另外幾部已經冇乜幾部可以俾你揀，你知唔知啊？
16: 我知道，因為最好多切檔啊，
3: 好多切檔啊。

0: 嚟有一部我好想睇嘅，就切咗档。
1: 系乜嘢啊？群星闪耀时。
0: 系啦，群星闪耀时。
1: 佢上咗两日，
0: 24小时唔够啫嘛。
1: 哦，25号。
0: 系啊，
1: 25号上嘅，跟住26，跟住今好似今日。定幾時就已經係宣布要撤檔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有啲可惜嘅。當中佢講到嘅呢個劇情呢，其實就係1970年同2035年嘅一個時空對話。其實呢講緊就係我哋一班我哋嘅中國航天人，係嘛？咁咧就一個咧就係未來嘅一個我哋中國航天人啦，嚇點樣去即係處理任務，但係又遇到咗啲險情嘅時候咧，去求助嚇，即係叫搭通咗天地線嚇，求助1970年我哋嘅中國嘅初代航天人去幫佢哋解決問題，淨係靠筆靠呢一個嘅算盤去計公式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個設定上邊，我即係感覺上邊係幾有新意，咁同埋咧就係當中會有一啲嘅角色係我哋真係會知道，有前老嘅呢個角色喺電影中出現，其實係好少好少嘅，係啊，所以咧就好想睇啦呢部電影。
0: 咁但係佢設咗檔嘅話，就幾時再上翻就可能唔知噶咯喎，河水。
1: 唔知㗎，
0: 或者國慶可能國慶都會有可能。
1: 因為其實而家咧每一個嘅黨咧，即係你話暑期黨啊，然之後國慶黨啊、賀歲黨啊咁樣樣咧，其實都係競爭相當之激烈嘅。
0: 冇錯，
1: 你話會唔會調到去一啲即係稍微閒時少少嘅電影，即係嗰個檔期嗰度再上翻咁樣樣都係未知。咁但係確實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暑期黨實在是打得太激烈啊！咁所以咧搞到咧就係好多，好似話前前後後有6部電影。是撤了档的。
0: 是因为这个排期呢可能就会少少有劣势少少咯。所以。
1: 主要是我觉得是那个即是叫做竞争比较激烈。
0: 嗯。
1: 有一些电影是没有看到的。吓咁冰冰话师姐啊咁样样。
0: 哎 ,hello。
1: 是啦。咁然之后呢就这个曾洛阳其实我本来已经想看了，点知就是想去买飞的时候他撤了档。曾洛阳我看不到。咁然之後咧，就有一啲係完全係未上映嘅，就話要調檔啦，咁樣樣話撤檔啦，咩咩大聖崛起啊呢啲。
0: 係啦，呢出我都本嚟都幾關注噶。
1: 真係㗎？
0: 係啊，我幾中意睇呢出。
1: 孫悟空嗰啲啊，係
0: 啊。你唔中意睇嘅咩？
1: 我點講咧？
0: 唔係因為有少少童心。
1: 太多金玉在前啊！因為講孫悟空嘅電影啊、影視作品太多，係咪？你哪怕你去到《八仙》呢部電影當中都有孫悟空出現，兼且。睇完嘅朋友都會知啦，我唔講咁多啦，即係話佢喺呢一部八仙當中，佢嘅戲份雖然唔多，但係佢嘅功能非常之強。
0: 因為孫悟空佢就係、是、即係佢睇
1: 完未睇過，佢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0: 冇错冇错，
1: 系啦，你系想讲呢样嘢？
0: 我想讲咧，简直白少少，收一收，
1: 收唔翻系咪？
0: 系，
1: 所以呢部电影咧，其实都系一部好电影嚟嘅。咁另外咧，都想同大家咧，再讲翻咧，就系喺跟住落嚟嘅呢个礼拜六嘅晏昼4点咧，有我哋另外一期嘅佛趣游观影会。咁咧就即系话连续两个礼拜嚟。之前好多朋友都會問啦，你哋幾時做觀影會啊、觀影團啊咁樣樣嚇、啊？我哋即係沉寂咗一段時間之後，一嚟就雙響炮，係嘛？先睇阿龍少同大家睇嘅《八仙》，跟住就到今個禮拜六由阿尖帶隊去睇嘅《蜘蛛俠4：暫身之日》。
0: 哇！咁啊，點報名啊？
1: 呢部電報名好簡單嘅啫，喺微信小程序當中搜索佛趣遊。咁入到去主页咧就可以见得到噶啦。咁今次咧我哋继续系选择喺星期六嘅晏昼4点喺祖庙地铁站附近嗰度嘅城门头路 ICC 国际商业中心嘅4楼，我哋嘅佛山大洋时代影城。咁咧就会有呢一部嘅漫威年度超级英雄大片。咁咧就其实因为我哋系叫做全球率先上映，其他地方都未播嘅时候咧，我哋中国先上画先。咁咧，所以咧，大家都相当之期待。咁啊，跟住咧，就因为佢系如果冇记错，就7月29号上画嘅，而家都仲未上。咁但系咧，就两位主演就系阿扎达亚啦，同埋呢一个嘅荷兰弟咧，就已经之前就已经嚟咗中国。
0: 你喺上海？
1: 系啦，就系、
0: 是、最近有个荷兰弟嘅新闻，你有冇睇？
1: 有个荷兰豆嘅新闻啊？
0: 系有冇睇佢嗰个条裤？
1: 佢条短裤系嘛？
0: 系啊，卖爆咗。
1: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几有意思咧，就系、
0: 是、我上咗热搜。
1: 唔系，即系入乡随俗系嘛，即系嚟到呢度咧，都轻松啲咁样样，即系唔使下下都咁有款咁样样嘅。咁但系就、那个意思其实都几好啦，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呢一部嘅电影吓，好多嘅漫威影迷咧都好期待。的确喺

0: 一教就曉，所以今次咧佢面對嘅係更加之多嘅敵人啦，同埋更加之多嘅佢需要去程序咧，就去支持一下阿占，亦都係支持一下咧呢一部嘅新嘅漫威嘅年度大片啊，《蜘蛛俠四：暫身之日》，團購價29.99。当中包含有电影飞啦，有饮品啦，有炮谷啦，咁仲有咧就系尖咧同大家一起互动啦，送礼物啦咁样
1: 而且米三以下小朋友免票噶喎、
0: 哦。系啊，咁当然啦，你话我一个人带住十个米三以下嘅，咁梗唔得啦。
1: 有啲绝
0: 啊。系啦，咁梗唔得啦。咁你即系抱住一个咁样坐住喺大髀唔占座位嘅，咁我觉得呢个都 OK 嘅。咁系啦，咁你就再次同大家讲翻咧，就系、是、今日坐喺我隔篱嚟嘅咧，就系杨允嘅。系啦，你成日都要你系。系你睇唔清啲字啊嘛，
1: 大家啲评论啊。
0: 哦 ，OK 啊，嗱，欢迎你咯，系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咩学生可唔可以买学生票？我哋本身呢一个29.99就已经系即系仲要包含咗咁多嘢，
1: 有嘢饮，有嘢食，仲有主持人嘅互动、啊。
0: 我哋都系嗰句啊，主持人即系唔值钱噶。
1: 系、
0: 主持人，主持人
1: 留下咗伤心嘅三滴。
0: 唔系呢个系我哋大家嘅共识嚟嘅，主持人都系唔值钱嘅。系啦，最紧要系咩嘢？大家可以一齐去睇电影。
1: 嗯，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即系之前我哋讲紧嘅嗰部八线啊，睇完之后大家都即系叫意犹未尽啦，我唔知道喺直播间有几多朋友已经睇咗呢部电影，反正我自己睇完之后咧，我系即系大加赞赏。我唔讲入边嘅剧情，因为佢入边太多反转，有好多你估唔到，前边你估唔到嘅嘢，后边不断反转，不断反转。咁啊，兼且咧，佢入边
1: 你已经讲晒剧情啦，不停反转，
0: 冇啊，咪就系反转、反转又反转啫嘛。
1: 系咯，咁啊，即系
0: 同埋就有好深层次嘅一啲嘅嘢，系佢冇喺明面上边讲。
1: 咁我今晚上去睇睇。
0: 你咁快啲啦、啊，我今晚唔最多唔。
1: 咁你话今晚睇功夫女足定系睇八仙啊啦？
0: 如果你话系即系叫二选一嘅话，我觉得你睇咗八仙先啦。
1: 好啊，
0: 唔好，睇咗功夫女足先。
1: OK， 好。
0: 先睇功夫女足，
1: 先支持阿星爷先。
0: 系啦，先睇咗功夫女足先，再去睇八仙。系啦，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可能明点解要咁样安排。先睇功夫女足，
1: 好
0: 吧 ？OK， 好啦，咁咧就大家可以继续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埋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啦，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咁有啲朋友咧通过我哋嘅镜头咧就见到咗我哋今日喺台面上边咧摆住好多嘢，呢、這个嘢真系好正啊！呢啲，我哋转头再同大家去讲啊，呢、這个系啊，呢、這个做咩啊？呢、這个好好
1: 唔系啊？
0: 這個、
1: 我唔系讲笑，我用紧，
0: 就系呢一个咩？
1: 冇错。
0: 一阵间我咪后我再问下你买几支一支？
1: 好，
0: 睇下你有冇买贵到先。好，转头倾。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2: 地鼠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2: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探讨下老人家夜晚唔瞓觉，有嘈嘈闭，但系白天咧又系咁瞓，呢种情况正唔正常咧？许医生，
7: 呢种日夜颠倒嘅情况咧，就唔系普通嘅失眠啦，喺临床中就系比较典型嘅老年睡眠周期混乱，比较常见嘅。其实老人家随住年纪嘅增长，大脑嘅调节功能慢慢退化，一部分人再加上呢啲慢性疾病啦，长期服药，日头嘅光照不足，咁啊好容易就陷入夜晚瞓唔着，日头咧就好攰，之后喺度瞓觉呢种恶性循环。喺呢度都提醒大家，唔好随意咁俾老人家服用啲安眠药，及时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排查病因，根源咁解决问题，从药物啊、非药物一啲作息嘅调整为正常嘅作息。顺应作息先是养生的根本。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占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寻路。

0: 侨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4: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3: 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4: 食玩要巅峰，
3: 请啊！
5: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无论你系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定系调频 FM924 啦，又或者通过我哋嘅呢个江湖艺术公视频号嘅直播间啊，都可以同我哋咧一齐见个面咧，倾倾偈咁样样嘅。咁啊，今日咧除咗会有我喺度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杨允嘅，系啊，
6: Hello,
5: 你又
6: 喂，即每次挥手好似选美
5: 咁。系啊，呢个你有经验喎、啊，呢、這个我冇乜经验嘅啫，你可以向我呢边再坐埋少少，系啊，我哋。
6: 唔係，我驚我把聲入唔到個麥。
5: 啊，入到啦，冇問題
6: 嘅。你知道我哋即係做電視冇你哋咁大聲啊嘛。
5: 哦，係咩？哦，咁樣係啦。嗱，咁咧就好多朋友都睇過即係。八仙嘅都上嚟讲话真係好好睇，笑点又多咁样。咁然之后呢就哇真係好多朋友都话讲真係好睇。咁呢一部嘅电影呢，呢一部嘅即係八仙呢个电影呢，其实佢除咗係真係个劇情去到后边真係好引人入胜啦，同埋有好多笑位之外呢，其实佢嘅文化内涵係相当之多嘅。你先去睇完电影先，跟住你再喺网上边再睇返嗰啲嘅电影博主嘅介绍，又或者一啲文化历史文化博主嘅拆解，就会知道佢入边埋咗有几多细节，好多彩蛋，真系嘅，真系嘅。嗱，我唔知你即系睇过嘅朋友，你睇完之后可能会有少啊，点解会咁样？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会即系就看个乐子，但系其实佢入边一啲嘅文化内涵系相当之多，
6: 即系值得你而拆嘅，系咪？呢部电影系咪值得你而拆？
5: 会嘅，
6: 会
5: 系、即系如果喺呢一个嘅时间允许嘅条件之下咧，我系真系会而拆嘅。只不过就系而家都仲系忙啦，咁但系就、即系我睇完呢一次之后，我都觉得以后去到佢上咗流媒体之后。我会再翻煲咯，系啊，咁
6: 即系有啲睇唔明嘅地方，再睇多次。
5: 其实基本上都明噶啦、反而系佢讲到嘅某一啲，可能我错过咗个细节，想移拆嘅时候再睇翻。哦，原来呢度真系好似佢咁讲噶，咁咯，系啦。咁啊，小胡椒咧就话你好啊，我四岁嘅小朋友好中意听924嘅，佢就叫小胡椒啊，佢咧而家听紧你哋做节目啊，
6: 佢听得明噶。
5: 哎呀，咁啊，四岁嘅小朋友听得明嘅。聽得明，但係咧就即係都希望啦，我哋嘅即係叫做爹哋媽咪啦，多啲咧用我哋自己本身母語啦、粵語啦，喺屋企嗰度同小朋友傾偈溝通啦。嚇、啊，阿順超咧就話咩啊，漢中離好似爆燈，哦係嘅，個角色嘅造型嗱、啊，其實咧呢一個造型咧都係有講解嘅，即係都係有點講咧，即係佢呢個形象嘅設定咧。是有原因的，但我都不讲了，因为当中是包含了一些的叫做剧透，那我都不讲。是啦，那阿梁都话呢就真的好睇、就影咗一张相上嚟，非常好睇。是啦，冇错，好多朋友都话好好睇嘅。是啦，咁另外呢就是而家呢天气呢就比较炎热啦，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呢呢段时间都会希望是即係叫做即係饮多啲嘢啦。我唔知道你日常会是即係經常會有一個自己裝水個水杯去飲水啊，定話係即係點樣樣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就發現咧，大家飲嘢咧係越嚟越健康，因為咧我今日我係睇咗有一個新聞就話咧，而家快樂肥仔水咧就賣唔喐，仲要係含糖嘅賣唔喐。
6: 系啦，呢条新闻我都播咗，
5: 你都播咗系咪？真系
6: 其实我想讲句公道说话，
5: 系
6: 即系你嗱，首先问你中唔中意饮肥仔水先？
5: 中意啊，
6: 中意啊，
5: 中意啊。咁嗱，你谂下，我每一次同你食饭嘅时候，
6: 我俾三个选择你 ：A 咖啡
5: 啊
6: ，B 即系各种各样嘅茶类嘅，即系茶饮。我哋唔可以笼统咁讲系奶茶啦，即系茶饮啦。第三肥仔水
5: 系，
6: 你会拣边个？
5: 喂嗱。即系咁，既然咧阿允允咧问咗我呢个问题咧、我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关于饮品，啱先杨允提到嘅三样嘢，无论系茶饮啦，抑或系呢一个咖啡啦，同埋呢个肥仔水咧，其实 是在三個不同的場合去喝的。
6: 嗱，你都講曬啊你。
5: 咁係啊嘛，
6: 即係眼瞓飲咖啡。
5: 冇錯啦，冇錯啦。你上班的時候，我哋啲牛馬咁啊，梗係飲咖啡啦，係咪先？如果你話即係叫做同男朋友女朋友去拍拖行街嘅，
6: 啲同事咧，即係點下午茶啊，
5: 冇錯啦，
6: 啲啊，
5: 咁就會點嘅呢個
6: 咁係茶飲噶啦，
5: 梗係茶飲啦，無論係檸檬茶定話係嗰啲珍珠奶茶，
6: 咩咩咩奶茶類噶啦，
5: 冇錯。咁然之後咧，就呢一個嘅肥仔水咧，肯定係你
6: 飯嘅事。
5: 第一个食饭啦，第二个就是你做完一日嘢，你可以喺一个即系太阳猛太阳底下晒到头壳都裂埋，跟住我终于可以坐低喺呢一个嘅空调房入边嘅时候，喺呢个时候只有肥仔水系可以解到我哋身体嘅嗰种嘅热嘅咋。
6: 我发觉咧，即系啲人咧食两样嘢系一定会拣肥仔水，你估系咩啦？
5: 你讲啊。
6: 薯条炸鸡啊！
5: 哦，即系快餐，
6: 系快即系嗰啲系啦。第二咧就系火锅类、烧烤类咯，
5: 即系都
6: 系
5: 啲热嘅。
6: 系啊系啊，因为佢需要嗰啲嘢，哇，中和下佢先得。
5: 咁确实又系嘅，系咯。咁你话即系呢一个嘅肥仔水咧，咁首先佢真系，我成日都话啊嘛，两蚊鸡嘅一支玻璃樽嘅肥仔水。第一啖值蚊半，你要记住，喺你真系好口渴，你真系要饮嘅时候，第一啖值蚊半，然之后饮完一大啖之后，翻出嚟嘅嗰啖气
6: 又值五毫子，
5: 系噶。
6: 其实我哋系攞起佢嘅时候已经值咗五毫子啦，
5: 系。
6: 你唔觉得佢攞住佢嗰阵，你其实你嗰个心已经满足咗一大半啦。
5: 是啊，同埋咧就是、你啱先讲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关于你要食呢一个嘅汉堡包啊或者炸鸡啊薯条嘅时候啊，嗰一杯嘅肥仔水咧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
6: 系
5: 要嚟洗手噶。
6: 洗手
5: 个杯个外边系有倒汗水噶嘛，然之后你用只手黏完嗰啲薯条啊包之后，咁啊油淋淋啊黐立立嘅，咁啊喺嗰只杯上边抹下佢咯。因为有啲倒汗水，抹完之后只手湿立立，跟住佢有纸巾，你咪抹翻干净佢，只手就干净咗啦。
6: 我听过好多人咧，啲口头禅就话：，横掂都系食啲垃圾食品嘅啦，梗系唔少得支肥仔水啦。
5: 即系唔争在啊，
6: 系唔争在啦咁样。
5: 系啊，肥仔水唔系用嚟洗手，系肥仔水嗰只杯外边嘅嗰啲倒汗，嗰啲水珠，嗰啲倒汗水，你点会用肥仔水嚟洗手啫？黐立立噶嘛，系咪先？咁然之后咧就睇翻嗰一个数据咧，就话尤其系含糖嘅嗰啲嘅饮料咧，无论系肥仔水定系呢个茶饮咧，其实个销量都跌得比较惨嘅。
6: 嗯，
5: 系啦。咁但系咧，
6: 雪糕都系啊。
5: 雪糕
6: 今年都卖唔喐啦。
5: 咁又唔系喎，喺我哋直播间当中，我哋香荣湾卖得几唔错。
6: 除咗香荣湾嗰个品牌之外，
5: 即系甚至乎都真系有朋友咧系会讲过咧、就是，就系即系除咗我哋啱先讲个品牌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只就系我哋由细食到大嘅嗰个五只羊咩咩嘅嗰个品牌嘅雪糕，自从佢哋嘅内部架构出现咗一啲调整之后咧，感觉好似冇以前咁好食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种咁样嘅感受，系啦，咁反正咧佢出咗好多好奇奇怪怪嘅啲味道，吓同之前嗰只咩某嗰个奶制品一样啦，
6: 系
5: 嗰个奶制品又出咩咩咩香葱鸡咩姜葱鸡啊，系啊姜葱白
6: 猪脚姜，
5: 系啊，就
6: 阵味啫，佢就阵味系有嗰个奶啫。
5: 我觉得呢一个其实系佢学咗某一只薯片啊，你知唔知嗰只薯片咧咩事嗰只薯片咧？
6: 你知食薯片，
5: 你唔食薯片啊？所以咧就系啦，即系嗰只薯片咧，大家可能会知道啦。最先咧就系出名呢一个嘅。青瓜味噶嘛？
6: 哦，咁我知道啦。
5: 你知道系嘛？
6: 落咩？
5: 系啦，哎呀，都讲晒出嚟。落咩同埋咩事薯片？
6: 系啊，
5: 系啦，咁嗰一只薯片咧，就系首先会跨界去出一啲好奇呢嘅味道，跟住咧就系香檸雞腳味。
6: 有啲香檸雞腳，喂，我从来冇喺超市见到过。
5: 有啊，香檸雞腳味。
6: 系。
5: 然之后咧，仲有即系
6: 冬阴功味。
5: 冬阴功味有嘅。咁跟住咧就仲有咧就系有一啲城市系列嘅。
6: 哦、
5: 城市系列即系例如系龙江猪嘅饭味啊，
6: 咁有冇五指毛桃味啊？
5: 我唔系好记得嗱，但系我最近咧，我好猎奇，我落咗单，但系未到， 系咩嘢咧？
6: 咩咧？
5: 系见手青味。
6: 见手青，救命！
5: 有啲惊。大家知啊，见手青系咩嘢？见手青其实系云南嘅一种好。

0: 好出名嘅一種嘅菌菇啦，咁樣樣菌類嘅嘢啦。咁但係就即係佢嘅出名嘅地方係因為佢煮唔熟嘅話咧係會中毒噶，係啦。咁而家咧就係唔知點解呢一個嘅品牌嘅薯片係整咗隻係見手青味道，我買咗，但係未到，我真係好想
1: 期待想期待你
0: 好期待，我已經食完之後。点解食极都仲有咁多嘅咁
1: 样？哎呀，好多朋友都问呢个啊！
0: 哦，好多朋友问喺我哋直播间入边嘅呢一个嘅牙膏牙刷系嘛？呢个牙膏系嘛？
1: 系
0: 嗱牙膏咧，我哋一阵间六点钟翻嚟再同大家讲，因为咧呢一个嘅牙膏咧，啱先阿云云已经讲过，
1: 我自己用紧，
0: 你自己用紧系，
1: 我用紧呢一只。
0: 你而家话你开麦话俾我知，系咪你自己买嘅先？
1: 系
0: 你自己买嘅，
1: 我想系自己超市买
0: 嘅。你自己超市买嘅，
1: 嗯。
0: O K， 嗱，咁呢一个咧，咁我就我麦后再问你，我麦后再问你，你喺超市买几钱？咁、然之后咧，我哋今日咧会有一个三支或者六支嘅套组，咁咧就系即系例如一样味咁样样啦，一样味咁样样就系三支就一个套组。
1: 嗯。
0: 咁然之后我哋今日咧会推出咧两款口味，我想讲两款唔同功效。
1: 系两款口味唔食得噶，可以攞嘅咋？
0: 嘅牙膏呢一只咧就叫参半，
1: 呢个唔系健身味啊，
0: 唔系
1: 呢个草莓味。
0: 呢一个嘅牙膏咧，好似话喺即系尤其喺网络上边咧，好多好红。
1: 嗯，
0: 呢一只嘅品牌真系红嘅，咁所以咧就转头翻嚟再同大家介绍啦，好冇？好，我哋先去正点报时。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0: 9245。一齐嚟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立罗啦，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继续双方向咧就塞住。南海大道海悟路口往区府，仲喺桂南路东二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有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仲有乐安牌坊往兰石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立罗嘅。跟住呢望到喺桂华路南海大道彭瑞利路口各个方向都要等等红绿灯，灰旗路 DNA 路口双方向都系红绿灯比较长吓。望返过嚟105国道世教大桥往中山方向呢，现时都系放緊慢镜。高速上边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仲喺雅瑶立交往广州，现时车多。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9: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9: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2: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 工作天傍晚5:30，名震江。

0: 湖，请啦。
1: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嗱，咁咧就大家可以入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咁啊，今日咧就系范琪啦，同埋杨允咧就喺度做紧直播嘅。咁咧就啱先咧，我哋真系都讲咗好耐，即系叫铺垫咗好耐，想同大家去讲咧，就系我哋今日啊，我哋嘅放生运，我哋叫江湖好货，
2: 系江湖好货，
1: 就同大家咧去推荐咧呢一只真系喺网络上都好红啊嘛。
2: 嗯，
1: 因为咧我就比较少去刷嗰一啲即系叫带货博主。
2: 嗯，
1: 但应该你会有时会加刷到会睇到系咪？
2: 会噶会噶，因为呢个品牌嘅宣传都真系做得好好咯，同埋我自己而家都用紧，虽然唔系呢一即系唔系呢只系列，但系呢个品牌嘅真
1: 系
2: 好用好用，
1: 系冇错，
2: 真好用。
1: 咁因为咧就系品牌一样，但系你唔同咧，所以冇乜参考价值啊。你讲嗰个价钱系啦，但系我可以同即系可以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一支吓，即系呢一个嘅品牌嘅另外一种喺超市嗰度系卖30几蚊。
2: 嗯，
1: 系啦，嗱呢一个咧讲紧呢一个，大家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嗰度望一望呢一支叫参半呢一个嘅品牌咧，佢系一支双效嘅护理牙膏套组嚟嘅。咁就分工護理，咁一支咧就提亮，一支咧就清新嘅，係滿足咧我哋全家人嘅呢一個口腔嘅護理需求啦，咁樣。咁如果大家係日常，即係啱先我哋成日講話咩飲嗰啲咩可樂啊，飲啲咩茶咁樣，經常都會飲嘅話咧，其實係會牙齒係會容易染色，會變黃嘅。咁兼且咧，仲有就係、是、即係我哋尤其夏天咧，食得太多嗰啲凍嘢、生冷嘢咧，其實我哋腸胃都唔係咁好，積咗好多濕氣咧，
2: 口氣
1: 冇錯啦，就會有口。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去令到我哋嘅牙齿嘅嗰个状态或者个颜色去调得更加之好一啲，咁同埋咧就系令到我哋嘅口气更加之清新嘅话咧，今日为大家重点推荐我哋嘅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组，每一支足足180克嘅大容量。大家入到嚟我哋直播间望一望，就系我哋日常嘅呢一种咁样嘅 size， 兼且其实佢系相当之聚手嘅。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今日喺我哋嘅呢一个嘅江湖好货，即系喺放心好物江湖好货当中，同大家去俾到嘅呢一个嘅优惠咧，真系手快有，
2: 手慢冇，
1: 手快有，手快有。我唔先唔同大家讲下佢嘅功效先。呢一支喺超市讲紧系30几蚊嘅，我哋而家到手3支。30蚊都唔使，
2: 3支30蚊都唔使，
1: 3支是29.9元，
2: 哇！
1: 即系围翻咪就系9.0元，嚟到10蚊
2: 零，9蚊零一支，
1: 9蚊零一支。
2: 嗯，
1: 而家我哋俾到大家嘅就系1、2、3同一隻味，
2: 冇错，
1: 同一隻味，跟住3支是29.9元，太离谱啦！呢件事，呢啲又系要嚟。去囤货噶，系啦，大家听到个价钱之后，大家可以上翻去喺呢个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去揾呢一个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今日同大家带嚟嘅呢一个参半嘅两只口味，两只气，功能
2: 口味，即系两个功能同埋两种味道，
1: 两个功能两个味道，
2: 系
1: 啦，咁咧就同一种味道，我哋就系3支29.9元。咁然之后呢，如果你话我想两隻味都试嘅话呢，可以咁样样。
2: 6支，
1: 咁呢就你可以就揀每个品种就各3支。咁因为呢就我哋啱先咪计咗，你咪29.9元3支嘅。咁正常嚟讲就乘以2啦。但係如果今日大家直接扣6支，每即係叫做每一隻嘅功效攞3支嘅话呢，只需要55.9元。即系连9蚊都唔使啦！
2: 哇，
1: 系啦，
2: 6支59蚊。
1: 有啲朋友话：点解唔直接喺度上？因为上唔到。
2: 嗯，
1: 我哋而家我哋喺呢度，我哋上唔到。
2: 嗯，
1: 但系大家系可以入去翻我哋微信嘅呢个小程序，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入边系可以买得到嘅呢一个。系啦，咁大家系可以去选购呢一个嘅牙膏。
2: 呢个绝对系囤货嘅一个最佳选择。
1: 冇错，大家谂下，你平时你一家人。你即系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用牙膏嘅嗰、那个即系叫习惯啦。有啲朋友咧系我要自己一支，即系佢唔要同屋企人 share 嘅。即系你哪怕两公婆都唔得，系啦，我就要用我自己一支，咁就啱啦。系啦，咁你就可以分开，因为平啊嘛，你唔使下下咁一人一支就攞几噶啦。边话
2: 我哋两个生得好
1: 似样，
2: 系咪个滤镜问题？
1: 唔关事，唔关事，我哋两个咁又几好啊。
2: 唔系，因为我今日着咗黑色衫，
1: 系又关事。
2: 啊，
1: 好啦，是但啦，是但啦啊。嗱，咁咧就两个，咁啊再同大家去讲翻咧，我哋嘅呢一个即系叫公。

0: 效啦，系啦，嗱，先同大家讲咗个价钱先。
1: 嗯。
0: 任意嘅即系叫同一款嘅三支就系29.9，然之后你当然你可以买晒六支同一个嘅、
1: 嗯，
0: 同一个嘅味道嘅，同一个功效嘅，都系55.9。你亦都可以分开两边，系啦，各三支加埋都系55.9。大家系可以上翻去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当中去选购㗎吓。
1: 咁我觉得就真係街六支係最抵㗎啦，係咪
0: 六支係啊，你屋企有六个人一人一支。
1: 唔係好快㗎，啲牙膏真係一个月就用晒㗎啦。
0: 咁又係早晚一次。
1: 係啊係啊。
0: 係咪先，
1: 因为而家大家都好注重呢个口腔嘅护理，其实好多朋友唔单止早晚，啲人即係比如食一啲重口味嘅嘢，佢都会攞下口啊简单咁擦一擦啦。
0: 真係要袋一支喺袋度。隨時食完飯攞出嚟。
1: 好多朋友又会放一支喺公司单位噶，会噶会的、
0: 都会、都会，我知嘅、我知道我有一啲即系叫有午睡习惯嘅同事咧，
1: 佢、都会刷一刷牙，
0: 刷完牙先瞓中午觉，所以断就啱噶啦。
1: 系
0: 嗱，咁咪就同大家去讲下啦。首先呢一只咧就系科研白牙膏，咁啊呢一只咧系入边系有三大嘅洁白因子啦，咁搭配呢个水合硅石啦、金刚粉、柔和咁嘅研磨成分咧，系可以减少外源性嘅色素附着嘅。咩叫外源性咧？佢嗰啲颜色唔喺啲牙齿入边发出嚟、而系因为你饮咗啲有颜色嗰啲深啊，比较嗰啲嘢，然之后覆盖喺表面嘅嗰啲。呢啲叫做外源性嘅一啲嘅附着，係可以循序漸進咁慢慢刷，你用得耐嘅話咧，係可以刷出好透亮嘅牙齒嘅。咁兼且咧，泡沫係相當之綿密細膩，可以深入到我哋嘅牙齒罅牙縫入邊，去帶走啲隱藏嘅污跡，溫和又唔傷牙有質。咁呢一个
1: 系，而且佢呢个会有口腔益生菌噶、哦，
0: 系
1: 即系话佢仲唔单止可以帮你去，
0: 即系助消化
1: 啊，系啊，即系帮助你嗰啲牙齿入边嗰啲缝隙嗰啲邋遢嘢咧，佢会自己消化。
0: 用
1: 咗嘅呢个
0: 系咪噶？
1: 呢、这个好形象，但系佢系有个口腔嘅益生菌喺入边噶，所以大家咧即系话唔单止咧系可以帮你清新口气啦，可以帮你美白牙齿啦，我唔知有冇违禁词啊，白白牙齿啦，
0: 一阵间封咗直播间嚟。关你事，
1: 对唔住，听唔明白啊！咁佢而且会帮你个口腔咧去营造一个益益菌啊，系啦，咁就会令到你个口腔嘅嗰个状态非常之好，唔会蛀牙
0: 嘅吓。好啦，咁跟住到你手上边嘅呢一支咯，
1: 系啊，我啱先讲完啦，
0: 就呢一支系咪？
1: 系啊，
0: 手上呢一支叫做系清新牙膏，
1: 佢系玫瑰清茶味嘅。咁我同大家闻咗下咧，啊，我觉得系我中意嗰种味道，淡淡地，即系佢唔系好浓郁，唔系好似即系有啲品牌咁样，即系话哇啲薄荷味犀到咩咁。佢呢啲系好淡淡地嘅玫瑰清香味，好舒服噶吓。
0: 系冇错，系啦。咁呢一只咧，即系叫做系净清新牙膏咧，采用系五重嘅复合配方啦，系特别添加咗啱先你讲嘅口腔益生菌啦，搭配0.1%嘅科学含氟量，去帮助减少我哋口腔入边嘅有害细菌嘅滋生，去稳固翻我哋嘅牙有质啦，去呵护翻我哋嘅牙龈健康嘅，系有效改善朝头早起身嘅口气啊！食完嗰啲重口味嘅嗰啲嘢之后，嗰种都系攻鼻嘅咁嗰种咁样样嘅异味问题，
1: 系
0: 啦，咁就因为咧就两只嘅味道都唔一样啦。喺我手上边嘅呢一支咧，其实叫高山茉莉啦。咁喺杨允手上边嘅呢一支咧，就叫做茉莉清玫瑰清茶味啦。咁啊，两支咧，我都觉得都系可以试一试嘅。
1: 求讲解心好。
0: 哦，冇唔关事，唔关呢个事。嗱，所以咧就咁样样同大家讲。你调翻转头嚟谂，你买咗六支翻去，你用到你真系闷啊！即系你话，哎呀，我要转下嘅时候，你攞支呢支一支9.99，即系10蚊鸡唔使啊！你攞去
1: 抹台啊！你真系
0: 你啲洗手盆、
1: 有少少奢侈喎、
0: 啊。嗰啲你即系嗰啲正洁净嗰啲，因为佢本身系入边含有嗰啲可以打磨嘅成分，其实咧，即系我屋企咧有一支咧已经差唔多擠唔到出嚟嘅嗰支牙膏咧、我系要嚟洗浴缸嘅，你知唔知啊？
1: 哦，即系一样效果嘅。
0: 系因为佢本身系有嗰啲可以研磨嗰啲细细粒嘅嗰啲，即系嗰啲成分噶嘛。因为洗浴缸好干净，我想同你讲，好正嗱。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上翻去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小程序入边去揾江湖好货咧就可以噶啦。就真系抵食夹大件。我哋即系呢一个江湖好货开咗之后咧，我哋一直秉承住嘅都系。平价，跟住实用， 大家適合團。

0: 貨嘅一啲嘅好嘢嚇，同大家嚟分享，好冇？
1: 好，
0: 咁啊，多謝曬大家先嚇。咁啊，然之後咧就喺我哋嘅三家嘅分享板塊上邊咧，都好多人咧就同我哋去講喎。咁啊就有朋友就話週末週日兩日都參加咗我哋嘅活動，就可惜咧冇抽中咧就阿詹叔嘅明信片咁樣樣。咁啊，然之後咧就 Kimi 咧就打卡我哋嘅，雖然琴晚咧就冇去睇阿敏總同阿龍少，但今日咧都收到阿呢個藍表姐同可晴嘅明信片啦，仲收到佢對我嘅留言，可晴話我係第一個攞到佢明信片嘅幸運兒喎，咁樣樣，哇，真係好嘢！喂，你有冇啊？
2: 有啊，
0: 你都有係咪？
2: 係啊，
0: 你都有，你簽咗名未啊？
2: 未啊，我冇明信片啊，但我有相。
0: 哦，你有相系咪？
2: 系
0: 系啦，好啦，咁我哋之后我哋再揾机会啦，去同大家喺唔同嘅场合当中去分享我哋嘅一啲照片咧。即系如果大家即系觉得即系中意或者想要嘅话，咁我哋尽我哋可能咧就满足大家。咁有朋友话想敏总咁样样，好似上链接一样啊，想敏总嘅链接。我今日啱啱，
2: 其实我琴晚都刷到阿敏总唱歌。
0: 系啊，你听佢唱歌未啊？
2: 原嚟佢唱歌都会走音，
0: 啊、
2: 我一直以为佢唱歌系好专业。
0: 你居然听得出佢走音啊？
2: 啊，佢自己讲嘅。
0: 哦，佢自己讲啫，
2: 系
0: 佢自己讲啫。你有冇听到先？
2: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0: 你有听到佢走音啊？
2: 佢同龙师一齐唱啊嘛。
0: 哦，咁你都听到佢走音啊？
2: 系啊。
0: 哦，咁点睇嚟都几严重。
2: 因为我听佢把声咧，我一直以为佢系即高手类型。
0: 啊咁又唔係嘅，其實敏總一直以嚟佢都一直都咁樣即係同大家講，咁但係就即係難得佢琴日同阿龍少兩個唱歌唱咗咁耐，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即係點講咧，對於佢嚟講係叫一個挑戰嚟嘅，
2: 係啊幾好，
0: 係啊，咁所以就我哋都一直都喺度不斷地即係叫做
2: 冇講壞話，因為我聽到你自己講，
0: 挑戰自我啦，係啦，突破自己嘅界限啦。系啦，其实就不断俾搵多啲嘢俾自己做啦，咁样。
2: 系啦，所以咁多位我哋嘅朋友们啊，朋友仔，如果你想要嘅话咧，就三支装或者系六支装都可以即刻去落单。
0: 系啊，三支装29.9啊，到手三支，咁就一支就$9啦。咁然之后咧就55.9咧就可以攞咗六支，又系$9啦。
2: 系啊系啊，咁啊六支咧就系两个口味嘅，唔系两个味道嘅。
0: $9多啲嘅啫喎。
2: 系啊
0: 系啊，啱啱因为你69就54啊嘛，
2: 79.63，
0: 系啊，69.54，咁所以咧六支55.9，咁就系$9多啲啲咁多啫，系啦，咁所以咧都 OK 嘅，系啊，咁就有朋友话敏总话晒都系一首歌，虽然系合唱嘅，咁我之前有试过帮佢录个音啊，系啊，帮佢录音，然之后再做后期，系啊，其实咧敏总咧就只要佢唱多啲嘅话咧，佢系能够可以解决到走音嘅问题嘅。其实佢声底个唱歌
2: 唔系，佢把声好听啊！我中意佢把声，即系佢开口嗰啲音咧，就好有港星嘅味道，你知唔知？
0: 系啊，
2: 系嘛？即系我跟住唱多几个音就有少少咁多。
0: 我唔紧要噶，
2: 系啊系啊，
0: 唔紧要嘅，可能更加之多，即系大家系会支持佢，同埋中意佢。
2: 唔系人气好高啊，人气高，人气高。
0: 咁所以咧系开心事嚟嘅。好啦，咁啊。有朋友咧，阿基咧就唔好再讲啦，已经落单六支啦，啱啱好屋企嗰啲牙膏就嚟用晒咁样嘅。
2: 好啊好啊。
0: 系咁啊，跟住咧有朋友叫我积分发红包，我而家未试到，系啦，咁就我下一次再嚟咧，因为我本身我嘅佛山街嘅积分唔多啊。系啊，咁唔系好似人哋阿龙百万同龙千万啊嘛。系啊，龙少就龙百万啦。
2: 即系龙百万系因为佢佛山街，
0: 系因为佢积分有百万积分，
2: 好犀利。
0: 系啦，咁跟住仲有龙千万啦。龙千万系龙劲啊，因为佢过计咗阿邱静姐姐嗰啲积分啊。
2: 叫龙千万，
0: 系啊，所以佢系千万咯。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啦。
3: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 管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

0: 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
7: 翻嚟啦，翻嚟啦！
6: 吓亲杨云，系啊，嗱，咁咧就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去倾偈啦。咁咧就啱先我哋有朋友啦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叫我哋可唔可以挤少少牙膏出嚟？系啦，咁咧就睇下系咩性状嘅咁样样。我唔知，即系而家挤咗一督牙膏喺我手背上边嘅时候，我唔知道应该下一步应该做啲咩嘢。
7: 抹咗佢，放你牙齿。
6: 系抿落去自己嘅牙齿上边，系咪？
7: 系啦，攞手嚟做牙刷啦。喺边度买？
6: 好想咁样样搓下佢。喺呢一个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江湖好货。
7: 嗯，
6: 系啦，就系55.9就六支。系啦，咁如果系三支嘅话咧，就29.9嘅。系、留住洗杯，又可以，
7: 可以喎、
6: 哦，又可以留住嚟洗杯，系啦，即系牙膏嚟洗，尤其系洗朗口杯咧，
7: 唔系可以洗咪啊，我哋
6: 咩啊，唔湿得水啊，唔系咁，唔系、
7: okay ，
6: 哎呀，好啦，嗱，咁咧就我哋大概讲住咁多先啦，好冇、
7: 嗯？
6: 大家有兴趣嘅话，即系觉得需要囤货，同埋就系因为呢一个品牌咧，其实因为呢段时间真系太红啦，咁同埋佢哋可以俾到我哋呢一个咁样样嘅，即系叫特惠嘅话咧，
7: 地板，
6: 我觉得就真系系地板价啦，
7: 地板价
6: 就真系好有诚意，咁、我哋又有诚意，咁就即系呢一个厂家亦都好有诚意，吓呢支叫参半啊，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又讲下其他嘢啦，咁啊因为咧今日咧我哋都会见到有啲几令到我忽然之间有一种椰青梅嘅嗰种嘅感觉，
7: 系
6: 啦，就系讲紧有一个我哋以前咧即系叫即时工具啊，即系 QQ 入边。咪有好多嘢嘅，咪有咩QQ 嘅 Q 松啊，咁然之后呢仲有就係以前嗰啲咩 QQ 秀啊，
7: 係
6: 嗰啲游戏嗰啲我唔计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其实都真係几当年係几激发到大家去充钱啊又剩啊嗰啲嘢，
7: 即係佢都係社交一个属性囉，
6: 係啊，係咩嘢呢
7: ?QQ 宠物
6: 冇错啦，即系我哋而家你话我哋养真嘅宠物咧，系真系有嗰个社交属性喺度嘅。带住个宠物出去参加啲嘅聚会啊，甚至乎咧就系当你抱住只好得意嘅猫猫啊狗狗嘅时候咧，咁会吸引到另外一啲又中意但系又冇养嘅嗰啲朋友咧走过嚟，会有一种即系叫做好容易啲会破冰嘅，
7: 系好容易破冰
6: 啊。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唔关事啦，但系咧就因为 QQ 宠物咧喺2018年嘅时候咧。是暂停服务的个服务是停了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现在
7: 又回来了。
6: 经典的这个 IPO QQ 宠物呢就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即是他不是电脑版，他是手机 QQ 的 QQ 宠物回来样。有几多朋友是在以前是有养过 QQ 宠物的， 歡迎大家喺

0: 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播一部，
1: 嗯，
0: 即系有
1: 有
0: 冇咁样，
1: 有冇
0: 有就冇，
1: 我有嘅，
0: 你有，同埋系可以改、嗯、自己改名噶喎，
1: 系啊系啊，即系我拣咗养只企鹅咯，就系企鹅咯，
0: 系嘛，
1: 系啊，
0: 因为我冇养过啊，
1: 嗯，
0: 我唔知道，因为
1: 其实狗啊狗狗仔啊企鹅啊呢啲咁样噶咯，
0: 系，
1: 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咯，因为即系好似短暂风靡嗰段时间，咁突然间就话下线咗。
0: 啊！又唔係好突然嘅，2018年先下市。
1: 唔係，因為大家即係後屘係一個你嘅社交軟件嘅一個轉變咯。
0: 係，
1: 嗯，
0: 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我知道啊，有啲朋友咧以前拍拖嘅時候咧拖友仔，咁佢哋咧就會將自己嘅 QQ 寵物咧就會幻想係佢哋嘅小朋友。
1: 係。
0: 然之後咧就喺上邊咧就會即係用佢哋咧就改。即系同自己啊，即系例如啊，即系我同阿杨允拍拖咁样样啊，你话我哋以后小朋友叫咩名啊嗱，咁样样
1: 叫傻傻猪，
0: 咁于是乎就会将自己嘅 QQ 宠物咧就改成嗰个名噶啦，
1: 系
0: 啦，我原来都几多朋友有，
1: 系
0: 好挂住佢系嘛，即系好挂住佢。
1: 即系你仲记唔记得你以前个 QQ 宠物系叫咩名？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因为我就冇养过，系啊，即系可能
1: 我今日见到个贴咧都几搞笑嘅话，腾讯。都系唔放过我哋80、90后，
0: 系
1: 系，
0: 所以咧就好多朋友都话有养过啦，阿若轩啊、子华啊、Kimi 啊，咁嗰啲星星点点啊，嗰啲都系有养过 QQ 宠物嘅。咁而家咧呢、這个 QQ 宠物咧就除咗企鹅之外咧，仲新增咗狗狗同埋蒜头鹅嘅物种。
1: 嗯，
0: 蒜唔狮头鹅叫
1: 蒜头鹅，
0: 蒜头鹅嘅物种。嗯，玩法上面是保留了喂嘢食啦、打工啊等等的经典的养成啦。但是呢它是取消了一个什么，就是宠物拜拜的那个的机制。因为呢以前呢就是其实就好像有少少我们好像即养宠物呢，你要定时定候你要上去即
1: 喂
0: 嘢
1: 食
0: 啊，这样那样啊，那些的嘛。是即你会有这些东西的。
1: 嗯，
0: 但是呢就它现在呢它就说取消了这个模式。因为我们现在人太忙碌啊。即係話你話唔係下下都會識得會打翻開嗰個 QQ 嗰度，即係而家你話手機 QQ 有接收到嘅，大部分都係嗰啲咩嗰啲家長群啊，嗰啲 QQ 群嘅啫，係嘛？咁但係你話即係呢一個 QQ 寵物，可能又會令到我哋會有短暫想翻去呢一個嘅，即係要 QQ 呢一個嘅平台嘅一啲咁樣嘅動力啦。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佢就話，即係驚住大家都唔係經常上去，費事一陣間你養咗一隻。系嘛，长时间你唔想去理佢啊，成啊咁样，咁佢又拜拜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取消咗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系即系叫拜拜嘅机制啦。咁、新增咗同好友宠物互踩逐火花嘅呢个功能。
1: 嗯，
0: 其实我唔系好明嘅。
1: 唔系，即系佢可以
0: 即系配种啊，
1: 系啊，即系可以结婚啦、啊，可以生蛋、啊，跟住仲可以去打工学习噶、啊，而且仲可以去旅游，哇，多咗好多功能啊！以前就系喂佢食嘢嘅啫嘛，又喂食嘢、冲凉啊，咁样出去玩下系咁嘅啫嘛，以前
0: 系、所以就呢样嘢，我觉得就即系都几好嘅，几有意思嘅，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有一啲大模型啦。
1: 嗯，
0: 咁佢係话会支持返呢就係呢个性格预设。係啦，咁呢就因为呢最近呢我嘅小朋友呢佢都喺度同我哋争取緊佢想养小动物。
1: 嗯，咁你应唔应承呢？
0: 我觉得其实係睇下嗱呢一个只係我前置咗一啲嘢啦。係啦，即係呢个係我前置咗嘅一啲问题我会同佢讲啦，我就话因为呢就宠物尤其是有毛的宠物呢，咁佢肯定会有甩一啲嘅毛发嘅呢一种咁样嘅情况。
1: 嗯，
0: 当然人都会啦，系咪？咁但係宠物嘅嗰啲嘅毛发呢係会有机率会触发我哋一啲过敏体质嘅朋友产生过敏反应。例如打一次流鼻水，甚至
1: 鼻炎嘅人就
0: 会鼻炎啊，
1: 反应好大，
0: 眼痕啊，
1: 嗯，
0: 皮肤痕啊，
1: 系系系，
0: 甚至乎严重嘅有可能会引发哮喘。
1: 哦，
0: 呢一个系我即系叫做事先要同小朋友讲嘅，所以我话我同佢讲，我话嗱咁样样啦，我哋查一查啦，我哋即系我哋叫下呢一个豆包问下佢啦，系啦，即系话喺养宠物之前，我哋要做啲咩嘢？
1: 嗯，
0: 咁然之后咧，我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个我琴晚去查到嘅嘢。佢话豆包话，首先你要确定屋企嘅呢一个嘅所有人

0: 要咩？要保留住一个私人空间，就系宠物不能够进入嘅，例如各自嘅房，唔可以俾宠物入去。呢、這个系即系当然系豆包讲啦，但我见到有好多
1: 猫
0: 猫啊、狗狗嗰啲系会上床噶嘛，系咪先？第二样嘢咧就话佢都系建议咧，就话喺养宠物之前要先去医院。去進行一個嘅叫做過敏源嘅檢查，
1: 嗯、
0: 一啲咩咩咩 IE 咩 G 咩嘅嗰啲嘅叫做
1: 好多有專業嘅一系列嘅檢查，
0: 冇錯啦、嗯，就要去先去進行呢一個嘅即叫做係篩查，有冇呢啲咁樣樣之類嘅呢一個過敏源，係啦。第三樣嘢要做嘅咧就係睇翻你要養嘅寵物，例如、嗯、你要養貓貓嘅話，你屋企嘅嗰一啲厚重嘅窗簾布。要换，
1: 嗯，
0: 布艺沙发要换，
1: 皮都系
0: 皮啊，各方面啊，呢一啲嘅即系叫做家居上边嘅嗰啲嘢要进行更换，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就系、是、仲有就系、是、例如猫砂盆嗰啲、
1: 嗯、
0: 要放喺通风嘅地方、
1: 嗯，
0: 你可能你要放喺呢一个阳台啊等等啊呢啲嘅地方，系啦，咁所以其实就话你唔系话我有冇钱去买一只宠物，我有冇责任感嘅问题，而系前置。原来已经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嘅问题需要先去解决咗先。嗱，你睇下，你有好多朋友讲啦，好有必要嘅，既系保护自己，亦都系保护动物。因为喺我唔了解前边嘅呢啲前提之下，我就兴冲冲因为自己喜爱，
1: 嗯，
0: 就买咗个动物翻嚟之后，发现原来佢身上边嘅嗰啲嘅毛发啊等等啊嗰啲就会。引發自己身上邊嘅某一啲，當然唔係講絕對啦、
1: 嗯。
0: 但你首先你要排查呢樣嘢。如果你買咗翻嚟先發現原來唔得嘅話，咁你個寵物點算呢？係你係遺棄佢，定係再去揾另外嘅買家？係好麻煩。你睇下，好多朋友話買就容易，
1: 養就好難。
0: 嗯、有朋友話唔養罷啦，咁麻煩，冇錯啦。所以就係話真係，因為佢係一個生命嚟噶嘛，
1: 生命即系你要唔单止对佢负责，都对自己负责。
0: 系啊，嗯、我甚至乎我同我嘅小朋友讲，我话佢翻咗嚟之后就真系你系当佢系即系弟弟或者妹妹噶啦、
1: 嗯。
0: 你唔系话你一下子你话我唔要弟弟，我唔要妹妹，唔可以噶。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情，我知道好多小朋友佢哋都希望可以去养到宠物，但系喺养宠物之前先将
1: 做足功课。
0: 系啊，冇错，就是、一啲前置嘅嗰啲嘢先解决咗先、
1: 嗯，
0: 解决咗之后，你再去决定买乜嘢，买咩品种，同埋就系啱先我讲到所谓嘅嗰个叫做系个性性格嘅，其实就系哪怕系只系猫，唔、
1: 嗯、
0: 同品种嘅猫都有唔同嘅个性，系啦，所以讲住呢一样嘢先，
1: 好，
0: 我哋唞唞。
2: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放。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见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南海医院对开往丹灶方向咧呢一边都系排紧队啊。另外咧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有咪摩，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咧亦都系粒粒路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仲有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同样系双向有阻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叻现时都系麻麻地。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埂咧，仲有南海大道路口都系各个方向打紧列嘅。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仲有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南国西路鉴海路口往大良，105国道西滘大桥往中山呢一边都系稍为慢翻啲嘅。高速上面呢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呢，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继续车多。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坊、煲路坊，祝你一路平安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5: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4: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1: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票兒。
6: 陰晴雲雨要關心，驅寒問暖最貼心。924天气预报。
2: 看看外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明天朝头早，佛山是多云，会有雷阵雨的，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 50%， 最高 90%。 今晚到明天继续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天展望翻29到30号咧，我市会有一次明显嘅降雨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嘅，大家要注意防御。现时室外气温系30.5摄氏度，呢一拍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8: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7: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8: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7: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8: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7: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8: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9: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吓。刚才咧，我哋就讲到话呢一个嘅宠物啦，咁啊，除咗系有养我哋嘅呢一个真嘅宠物之外咧 ，QQ 宠物咧都好多人养嘅。喺佛山街上边咧，好多朋友就话：喂，唔系讲笑，我只宠物啊，学历仲高过我啊，咁样样系啊，即证明咗咩嘢？培养得好啊，系咪先？系啊，咁咧就跟住就呢一个嘅螺蛳粉味牛轧糖，我仲可以两只 QQ 宠物结婚生蛋。
10: 系啊，
2: 阿瑶咧就话养过啊，养到100多级啊，咁样样，跟住有朋友提醒我话：你屋企唔系有只哈姆太郎咩？咁系啊，冇错。但哈姆太郎我唔会立乱放佢出嚟噶嘛。再加上佢咁细只，我基本上佢就会有一个即系相对嚟讲比较大嘅一个笼嗰度得佢自己一只。咁佢中意即系半夜三更喺度跑轮啦。然之后咧就系啊，咁啊即系我都觉得即系我老婆真系好尽心尽力噶。喺养哈姆太郎呢件事情上边，咁啊隔段时间佢又会换嗰啲沙啊，换嗰啲肉盐啊。
10: 但系佢始终都系细啊嘛，
2: 细细粒细只，咁你可以控制喺佢嘅嗰一个。 個嘅範圍嗰度。但係如果你係貓貓狗狗，
10: 佢活動空間㗎。
2: 係啊，
10: 成條狗仔你仲要去撩狗添啊。
2: 係啊，跟住我都會繼續咧問翻我小朋友啊，我話。嗱，屋企已經有隻老鼠啦，你係咪諗住養只貓？
10: 老鼠愛上貓。
2: 喂，人哋嗰啲天性嚟噶嘛？天性你見到一隻。
10: 唔係噶，貓驚老鼠噶，真係噶，真係噶。
2: 真係噶。
10: 係啊，係啊，係啊。
2: 唉，弊啊，真
10: 係。
2: 係
10: 啊。
2: 唉，嗱，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會再出現貓和老鼠咁嘅狀況，係啊。但係即係點講咧？大家都好希望屋企有一隻好似。Jerry 呢、這個
10: Jerry
2: 咁啊，即係冇啊 ，Jerry 就算啦，係啦，太狡猾啦。雖然佢次次都贏啊嘛，係啊，但係其實即係湯姆貓係即係幾忠心嘅，係咯咁咯，咁啊，然之後有朋友叫我表演刷牙，我都冇牙刷喺度，我都唔知點算。嘉玲版貓和老鼠，所以即係養寵物呢樣嘢都係輕輕再諗下啦，係啦。咁但係咧有啲嘢咧就係即係我哋都會同大家去。強烈去推薦嘅，除咗有我哋今日同大家講嘅呢一個好優惠嘅牙膏之外咧，仲有就係大家唔好忘記喺我哋嘅禮拜六，今個禮拜六啊，就係晏晝嘅四點鐘嚇，8月1號晏晝嘅4點鐘會有阿詹大嘅佛脆油。

0: 观影会，咁今次咧会睇最新一部嘅漫威英雄电影，就系、是、蜘蛛侠4，
1: 嗯，
0: 系啦，蜘蛛侠4嘅呢个战神之一，你之前有冇追嘅？
1: 有啊，每一
0: 集都有睇系咪
1: ？Spider-Man，
0: 系啊，是 Spider-Man， 是 Spider 啊，咁啊，除咗系即系，其实上一部系。即係大家會有一個即係叫做係叫做叫情結嘅回歸啦、
1: 嗯嗯，
0: 三代蜘蛛俠同框啦咁。咁、
1: 嗯、
0: 其實我覺得佢即係呢個佈局幾好嘅一樣嘢，就係、是、佢先前就已經係引入咗一個叫做平行時空唔、
1: 嗯、
0: 同嘅時間維度嘅呢一個嘅概念咧，你就覺得三隻蜘蛛俠一齊同框咧係好合理嘅事。佢代表佢係唔同世界入邊嘅蜘蛛俠咁樣嘅，係、嗯、啦，咁所以咧就都會歡迎大家嚇喺禮拜日禮拜六嘅晏晝會同阿占一齊去睇呢一部電影。
1: 8月1號
0: 啊，係啦，咁地點咧就喺祖廟地鐵站附近嘅城門頭路 ICC 國際商業中心四樓佛山大洋時代影城，咁咧就係29.9，就包含咗有電影飛、有飲品、有炮谷，
1: 嗯，
0: 仲有阿占同大家。一齊見面，一齊會送福利俾大家嘅。
1: 點樣買飛？
0: 都係上翻去佛翠遊小程序，
1: 嗯、
0: 入到去就會有嗰個嘅鏈接噶啦。
1: 好，
0: 咁我哋每一次咧就都會選翻一啲咁樣嘅電影，會同大家一齊去欣賞啦。因為其實喺我哋呢段時間，從5月份開始咧，我哋已經做咗好幾期嘅呢一個嘅觀影會。咁、嗯、每一次我哋揀嘅電影咧，其實佢票房都唔差。首先最早嘅是4月底5月頭，我哋揀咗給阿嫲的情書，係啦，嗰、嗯、時候同大家做咗觀影會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前日就做咗八仙嘅觀影會，咁啊八仙嘅票房咧已經係破咗8億嘅啦，咁、
1: 嗯、
0: 啊然之後咧仲有就係呢一個嘅
1: 蜘蛛俠，
0: 係啦，咁所以復仇者聯盟5呢一部年底會上嘅電影咧，我諗我哋都會組織會同大家。一齊去睇嘅，所以大家就繼續留意翻我哋咁就 OK 啦。
1: 嗯，
0: 係啦，冇錯。好，咁啊，多謝曬大家嘅支持啦，咁樣樣。咁啊，有朋友咧就話睇到咗一個我哋以前嘅舊同事，其實都同我哋做咗差唔多有10年以上嘅同事啦。
1: 嗯，
0: 係啦，咁啊，梁偉俊俊哥從2007年，
1: 我都睇到個視頻啦。
0: 係啊，從2007年開始，咁、嗯、啊一路去到我哋嘅大概2018年左右啦，2018、2019年啦咁樣樣。咁、嗯、啊，所以咧其實就係即係我哋。在工作上边系我
1: 呢个牙刷仲喺度，
0: 我牙刷牙膏，
1: 我牙膏仲喺度，
0: 再算啦，再算啦。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工作咧就日日都系咁做。咁、我哋都入行到今年都已经第21年啦，系、啦。咁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已经唔净止系一份工作，佢更加系我哋嘅一种寄托，系我哋一种嘅情怀。咁但係而家我哋嘅好多一啲嘅即係叫新人類啊，年輕嘅朋友啊咁樣樣，其實都會有提到呢，就話我哋上班唔好倒貼上班。我哋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一個倒貼上班嘅10大表現。有朋友問喺我哋江湖二叔公視頻道直播間入邊出現嘅美女係邊個？就係楊允嘅。
1: 在下楊允。
0: 係啦，冇錯。咁有朋友呢就落單咗我哋嘅11號嘅呢個產品，應該係我哋嘅呢個洗衣珠珠，係、啦，呢、一個嘅係、啦，咁就多謝曬，
1: 多謝曬，
0: 係啦。咁其實咧，我想講翻咧就係倒貼上班嘅10大表現咧，之前輕輕講過少少嘅，咁但係咧都可以同大家去温故知新。但我覺得呢、一個嗱，因為咧佢入邊有一啲係真係女仔先正可以先會感受到嘅嘢，咁我就例如第一個
1: 化妝
0: 翻工。
1: 喂，但系而家啲人都系喺工位度化妆嘅啫，
0: 佢哋落班嘅时候化啊嘛，临落班嘅时候化，化完之后啱啊冇搭啫，落班嘅时间就走，系啦，喂，咁样样就一定唔系倒贴上班，
1: 呢、這个唔系，
0: 系啊，佢仲系利用咗佢最后嘅上班嘅时间去做自己嘢。
1: 其实我觉得第一条咧应该系换成，即系为翻工去买啲适合场合嘅衫。
0: 有噶，其实
1: 冇啊，
0: 系咪
1: 啊？冇啊，
0: 啊，咁咧就。即係帶裝哦，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咁、因為我哋嘅工作嘅工種，我哋係需要去經常面對大家，咁我哋啲衫都係要買嘅喎。
1: 係啊係啊，呢啲唔係倒貼翻工咩？
0: 應該有啲自裝費係嘛？你覺得
1: 唔夠使？
0: 係啦
1: 係啦
0: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係第一個就係帶裝翻工。之前我就係有同大家講過咧，就話即係尤其係有一啲嘅女同。

0: 迟到而打车。
1: 哦，呢、這个都经常会有啊。
0: 系，
1: 嗯。因为
0: 第二仲要扣钱，系嘛，蚀两度，系嘛，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话：哎呀，赶唔切啦，打车啦，咁样样，系啦。咁但系咧呢样嘢，我觉得好难。点解呢？系你冇办法完全杜绝，有时候可能真系前一日太攰，你瞓耐咗，等等呢一啲，其实都系会有需要你打车嘅时候，系嘛？咁但系因为。但如果你話哦唔係啊，我出去我出去出邊去傾嘢，我打車，我有得報銷，但問題嗰、那個係因為你工作，你可以報銷，但你係因為唔想遲到而打車。
1: 其實呢條我都係可以變成咩呢？變成出去傾嘢，全部自己揸車嗰啲咧，
0: 揸自己車
1: 係咪？係啊，都好經常㗎。
0: 但係唔係個個公司都有自己嘅公車嘅？
1: 係啊，因為
0: 咁所以佢嘅交通費可以補、
1: 啊、
0: 補貼，
1: 唔係有啲可能就冇交通費，都係補貼啊。
0: 哦。咁呢个可能就包埋喺佢自己嘅嗰、那个嗰、嗯那个嗰、那个
1: 工资
0: 入边咯。
1: O K，
0: 系因为嗱，好似我咧，我咪成日都要出去外拍嘅、
1: 嗯，
0: 去好多唔同嘅地方，
1: 都系你自己揸车啊，
0: 南海啊、顺德啊、等等啊啲地方，系、又真系每一次都系我自己揸自己车。
1: 唔系你啲电车都仲好啲，我哋啲油车真系够心，
0: 电车好啲，
1: 心赤赤。
0: 同埋咧就系、是、即系点讲咧？我想讲就系揸自己车出去做嘢咧，
1: 方便好多，
0: 方便好多，嗯、但系你可以更加之肆无忌惮。一啲、
1: 嗯，
0: 你始终如果你系即系有一即系例如有一啲嘅公派车嘅话咧、嗯，你硬系会镜住镜住。
1: 因为我女仔系一定中意自己揸车，因为我好多垃圾嘢我可以放喺度啊嘛，咁、我唔舒服，我换衫我可以自己去翻部车度换咯，就
0: 系、
1: 是、咁。
0: 嗯，系啦，冇错。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下一个。
1: 唔系好明呢个系咩道歉系咩意思咧吓、啊？解释下男士解释下，唔系好明。
0: 第四咧就话上班嘅时候，上班日。喺屋企开大，
1: 点解？
0: 因为我哋成日都有喺网络上边有一个梗嘅，叫做大新
1: 开大啊，
0: 大新屙子系啦。咁咧就系因为你系要计时间噶嘛，
1: 嗯，
0: 即系你去厕所嘅时候系咪？你去爆石，你会有个你喺厕所办公，你系会有个时间噶嘛？你喺嗰个时间入边，例如你十零分钟，唔通你十零分钟去咗一边做嘢咩？系咪先？你唔会喺入边处理工作噶嘛？系咪先？系啊，因为即刻有朋友阿 Flower B 风花风，佢话压力肥仲要去减肥啊，咁样样系计，即系如果你话个人因为好大压力而导致咗你自己可能唔健康，
1: 嗯、
0: 你仲去睇医生，系咪啊？呢个都算
1: 咯。不如做直播嗰啲都系
0: 工伤，我觉得直头系工伤，系啦，即系。之前好似有讲过话，因为工作原因而导致自己嘅一啲叫内分泌失调嘅话，应该要归纳入工伤嗰度咁样嘅，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到第五个，
1: 呢个经常大家
0: 自从冇咩自从有咗微信之后，
1: 有咗呢啲
0: 冇落过班，
1: 我冇落过班，我过年都在度翻紧工。
0: 自从有咗绿泡泡之后，就冇试过落班
1: 啦。系啦，就系、是、落班都仲喺度回复紧所有嘅信息。
0: 系、
1: 哎、
0: 呀，
1: 好多啊！
0: 系呀，
1: 呢个群
0: 你系啊，咁即系叫落班之后仲要回复工作信息啊？呢、這个算系。跟住第六个咧就系、是、
1: 呢、這个都有好多。
0: 充各种会员，我哋之前讲过。
1: 唔系，其实呢个咧唔关，其实唔关我哋事啊，系啲会员好衰啫。即系你嗱多呢个功能又要开多个 VIPS 咩 VIP 咁样
0: 嘅。系因为你真系冇办法，尤其系一啲真系
1: 要剪片嗰啲，剪片嗰啲。
0: 剪片系其中一种
1: 啦、
0: 啊。我觉得系因为我哋真系嗰样嘢，我哋有追求。
1: 嗯
0: 唔好将就嗰啲嘢，例如吓，即系啱先杨允举到嘅关于剪接嗰啲视频剪辑软件嘅嗰啲嘅 S V I P， 其实唔平噶，
1: 唔平啊，好贵，
0: 年费系好贵嘅，
1: 嗯，
0: 但系问题咩嘢啊？你冇嗰啲效果，你冇嗰啲，
1: 冇系唔得，
0: 你就会觉得你剪出嚟嗰条片根本堪入目，
1: 嗯，
0: 系嘛？你只能够使钱去令到个效果更加好。呢、这、一个就系冇办法，系嘛？我去做一份 PPT， 喂，嗰啲模板来来去都嗰啲，自己做又唔识点做，我系咪要开个 VIP 去下载呢啲咁样样嘅靓嘅模板啊？系嘛？当然喺某程度上呢种叫咩？呢种叫知识付费， 我都希望以后我哋做到一啲原创性嘅嘢，或者一啲课程又好，或者一啲点样嘅嘢都好，大家系需要付费去获得获取嘅呢啲知识。
1: A I 以后就会系咁噶啦，
0: 已经系咁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已经系咁啦。
1: 唔系而家平，而家系免费嘅，马上就收费噶啦。
0: 收紧啦，
1: 收紧
0: 啦，收
1: 紧啦。唔系睇你咩服务，基本服务，唔系基本问题唔收钱嘅。
0: 但系问题系咩嘢？我要做片啦。
1: 哦，咁啊，你
0: 系嘛？我要剪嗰啲 A I 片啦，我要生成视频啦。
1: 咁嗰啲梗系要收钱啦。
0: 系咪啊？
1: 知识产权嚟噶嘛？
0: 冇错啦，所以你真系冇办法。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各种嘅。充会员去办公，去其实系叫做第一个，啱先我讲嘅就系美学上边嘅嘢啦。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系其实提升咗自己嘅工作效率嘅。
1: 嗯。
0: 我觉得系嘅，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算系生产力工具，俾钱买生产力工具，喺某程度上边，我觉得都唔系错。例如你要处理一啲嘢，你部电脑唔够快嘅时候，你去买一部快啲嘅电脑，你做出嚟嘅嗰样嘢，其实就系你自己嘅嘢。嗯。咁我觉得系。无论是这个收入又或者自己个人的得着呢，即内心呢，即叫做更加之是即心理上边少少嘅嗰啲嘢，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
1: 我知好多人比如成日做 PPT 啊，跟住买好，跟住买充各种会员，为咗令到个 PPT 即系更加靓啦，更加高级啦。
0: 系，多谢晒力，叫我唔好咁激动，注意血压。
1: 因为陈力系咪我识嗰个陈力啊？
0: 就系我哋识嘅嗰个陈力。
1: 我以为佢叫我注意。
0: 唔系啊，叫我啊，佢叫我啊，叫我。其实系啊，因为其实即系题外话就系多谢呢位朋友提醒我叫我注意血压，所以我先去睇医生，跟住先发现我高血压。
1: 哦，
0: 系啊，系啊，好多谢，好多谢阿力啊。
1: 阿同事识
0: 系啊，
1: 睇相咁犀
0: 利。唔系，佢叫做推己及人咁样样啫。
1: OK，
0: 系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下一个咧就系你生闷气嘅时候。激到你生结节啊！
1: 呢个好多女士都会出现呢个问题。
0: 系啊，咩结节啊、肌瘤啊嗰啲啊，都系因为情绪。
1: 女仔会中意嬲啊嘛，同埋每个月咧都总会有那么几日咧，啲脾气系好火爆嘅。
0: 系
1: 咁，所以呢个时候如果得唔到一个宣泄嘅话咧，就好容易会有啲咩结节啊，体检出嚟有少少亚健康啊，所以呢个都系其实都系一个反应。
0: 系啊，又系即系叫做要做到系将嗰两个说话变成只口头禅啦，
1: 呢两句说话
0: 关我咩事？同关你咩事啊？
1: 系啊，
0: 真系关我咩事啊？关你咩事啊？系啦，即系咁样样，我可能会好啲。系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要去讲下回声咁。系啊，翻嚟仲有少少啊，我哋转头再倾啊。
1: 好，
2: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1。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出游。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4: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4: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4: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 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丰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尖是也。
9: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8: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9: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10: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仲有少少时间。阿碌哥咧就喺我哋佛山街上边讲话，自费买 AI 啲 token 啊，整上班嘅嘢啊，咁样样。系啊，喂，呢一个咧又系即系呢段时间咧，大家会即系叫新鲜又多咗一啲即系叫使钱嘅嘢、嗯。你就话 AI 未开始收钱，其实开始啊。
1: 系啊，
0: 睇下你用边一个大模型嘅啫。
1: 系啊，
0: 有啲大模型系收钱，同埋我自己都开咗一个年度嘅一个 AI 嘅嗰个大模型咧。哇，睇下
1: 几钱啊？诶、欸，我都
0: 3000多、
1: 欸、我哋系咪用一个？我都买咗，
0: 肯定有啦。
1: 喂，但系佢写报告真系写得好深度。
0: 咁我又唔系做嗰啲用嘅、
1: 哦，
0: 我有另外一啲嘅用途嘅，系、
1: 嗯、
0: 啦。咁反正咧就系即系
1: 好贵啊，真
0: 系
1: 好贵，
0: 真系贵。同埋写嘢，我觉得就还好，因为始终、嗯、即系可能我自己咧处理文字咧就都仲算快手嘅。
1: 唔系，因为有啲 AI 咧，佢免费嘅，真系一本正经嘅胡说八道。
0: 哦，系啊，我今日啱啱先睇完啊，有一个如何令到呢一个嘅 AI 唔讨好你啊，
1: 嗯、
0: 即系而家咧嗰啲 AI 咧，佢成日都系即系用一啲咩要咧就系我用最直接最不要弯的乜嘢同你讲啊嘛，
1: 嗯、
0: 然之后又有一啲咧就系讲话唔知咩鬼即系反正我非常之理解你嘅心情啊，
1: 即
0: 系
1: 佢会好即系佢已经摸透你嘅性格噶啦，佢会顺住你嗰个性格去讲咯，到最后你就发现哇，
0: 佢会真
1: 的 AI 好懂，
0: 系啊，佢真系会顺住你嘅意嚟讲噶，系、嗯、啊，佢自己提示词都有写噶，我要首先肯定用户的想法，死啦！我要人哋俾意见俾我，唔系肯定我，我要听真嘢。
1: 我要佢 dis 我。
0: 又唔一定系 dis 嘅。咁、嗯、有啲时候，即系我觉得就即系点讲咧 ？AI 有一样嘢好嘅，佢系打破咗学识上边嘅垄断。
1: 嗯，
0: 因为佢系真系咩都知，
1: 冇错，
0: 咩都识，只不过啱唔啱咁解。
1: 即系你就攞嚟做参考。
0: 系啦、嗯，你可以攞嚟做参考。你話即係以前嘅嗰啲，我哋話哦，真係要博士後先知喎，啊，真係要唔知點樣嘅喎，即係咁樣樣，即係呢啲咁樣樣嘅知識，可能我哋而家我哋普通人用 AI 都可以去理解了解得到，
1: 嗯、
0: 大概啊，我大概即係例如前段時間咪攞咗菲爾茲獎嘅呢個黃雄啦。系啦，咁佢研究嘅嗰个课题啊，叫做三维堆谷，
1: 嗯，
0: 我就可以
1: 猜想，
0: 三维堆谷猜想，咁、嗯、我就可以将呢个猜想，我就放入去我嘅 AI 入边，我就问佢啦，呢、嗯、一、這个系相当于咩嘢？用我最即系用普通人能够理解嘅角度，话、嗯、俾我知呢个猜想有咩用？
1: 嗯，
0: 系啦，点解咁难？
1: 嗯，
0: 佢就会同我解释，
1: 冇错。
0: 咁系咪即系呢样嘢其实就系一种知识？系、
1: 嗯、
0: 嘛？佢已经系打破咗嗰种大家对于嗰个知识嘅运用或者咩嘢，你有佢，你唔一定话即系真系要去到博士后或者院士先至会接触得到呢啲咁样样嘅艰辛嘅知识。
1: 我有时候攞到啲化验单，我都会俾 AI 话，你可唔可以同我解释下啲数据？即系当然佢。 佢肯定冇醫生講得咁啱，冇有醫生咁叻嘅話，咁從細鬼有醫生嘛，係嘛？咁但係佢會令到你即係對嗰啲數據冇咁驚咯，即係佢會幫你分析一下，屬於一個咩嘅狀態、咩嘅情況，咁樣令到我哋即係可以打破好多知識嘅局限。
0: 冇錯。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我覺得總嘅發展嚟講嘅話咧 ，AI 佢都仲係好嘅，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最後啦啊。就係即係啱先講話倒貼上班啦，另外呢就係話同啲同事去爭嗰啲根本都唔係好值得去爭嘅一啲嘅事情，一啲問題。有時候有啲朋友話我爭啖氣啫，啖氣好重要嘛。係囉，即係你話爭對錯爭對錯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完全係一啲冇乜所謂嘅嗰啲，我就係話你講乜都啱，你話係點就點，用呢種咁樣嘅方法係咪去令到自己平和一啲，咁樣係最好
1: 嘅。Peace and love。
0: 是啦，冇错。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咁多谢晒啦，运运啦。今日同我哋一起去傾咗呢个半钟头啦。係啦，咁同埋呢就係、如果大家对我哋今日今个礼拜应该咁讲所推荐嘅呢一个牙膏可以囤货嘅呢啲牙膏有兴趣嘅话呢可以上返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呢、这个江湖好货当中可以进行购买。三支係
1: 29.9。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六支系
1: 55.9，系啊，冇讲错吧？应该
0: 冇错。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1: 晚上7:00，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4: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1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㗎喎。
16: 係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囉，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7: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2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22: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2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2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2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的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九二四路况。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啊！环马路段咧，我哋见到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南海医院对开咧往丹灶啊，罗村立交往丹灶，龙尾去到谢蝶大桥、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啦。海白路五间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往龙岗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咧都系车比较多啊。配合呢个西桥大桥旧桥嘅施工啊，公交225、226、227、251潮十五线系会绕行呢个新西桥大桥噶。227咧双向系取消西桥大桥东站。南海中学始发线路西桥往返九江跨镇线路咧就调整绕行呢个江浦路噶。各位市民咧就要留意翻站点嘅变动。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女花》的熱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演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飄移」。
4: 驅散孤單，擁抱熱愛，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寄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5: 欢迎大家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咁啊，同时咧欢迎你哋喺佛山家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因为今晚啊，今晚冇咗好音质系嘛，咁啊更加冇咩冇道德噶啦，都今晚啊咩都要唞唞啦。

听到嘅系黄欣南嘅恶作剧啊，嚟自恶作剧之吻电视剧嘅原声啊。有啲朋友话：喂，阿龙你做咩啊？寻晚做咩扯到咁狠啊？今日失晒声啦嘛你啊！啊，系、啊，我醒起寻晚都真系搞到好夜瞓，都真。

一跑话，喂，你啊对上嗰两日连续啊抛头露面啊，啊果然咧好红啊，所以今日咧红盘啊，系嘛？汉大 A 学穿搭，今日红马甲，恭喜恭喜各位啦吓、啊！哇，喺就啱先啊，即系我哋呢个行为艺术啦。已经系令到我哋啲同事都多少有 feel 啦，一见到我红马甲入嚟啊，樊总话耶，今日红盘喎、啊，我话系啊系啊系啊，今日咧仲诞生咗啊呢、这个又创纪录啊，诞生咗我哋呢个大 A 系嘛市值最高嘅一个新嘅股票添，犀利啦真系。

听到嘅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点讲嘅小白同学啊？点啊？系咪又喺度？又喺度晒啊！又喺度撒狗粮啊！啊，周一好啊！今晚想听哦，就想听争者版嘅本嚟啊！送俾寻晚凌晨翻到大广东嘅他啊，最送俾龙少你哦、啊！寻日多谢晒你嘅涂签啊，我嘅任务完成了。

哎呀，我谂到下次应该唱咩歌啦，就呢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啦。嗱，我好容易犯男人经常犯下错冇记性嘅。下次如果我再抛头露面，你哋记得提我啊。通常就系你哋仲记性好过我㗎。

咁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咧，蔡志恒咧就话今日漫展虽然平日都好多人系乜嘢啊？应该佢讲嘅系咪去香港睇完漫展？话时话讲起漫展呢样嘢咧吓，我。以前哇应该都好多年前啦，反正就係尋日呢都有人话哎呀我好多年前听你节目大㗎、然之后企喺佢隔篱嘅老公就唔信喎，点解呢？係啦，即係你即係话龙少年纪好大咁，我都係童星出道嘅啫，我讲起漫展我阵间再讲啦。

讲翻漫展啊，即系其实廿几年前咧，我哋嘅节目咧都好跟潮流咧去睇漫展嘅。直到廿几年后嘅今日嘅，作为大叔嘅我咧，忽然之间觉得，咦，即系呢样嘢有啲问题，点解咧？因为其实漫展咧有好多嗰啲 coser 啊，系啦 ，cosplay 啊嘛吓。哎呀，又好神奇，即系按道理啲漫展就应该系俾啲吓细少少年纪嘅朋友噶嘛，但系我觉得啲cosplay 咧就应该系俾我哋呢啲年纪成年以上嘅朋友先啱嘅吓，点解咧？呢个矛盾究竟系咩回事咧？究竟啊？

有朋友话：喂，做乜寻日咁快啊？沙滩噶、我六点到啊，人都未游啦咁样。阿敏总啊，连前戏佢都唔要啊，唔信你。

真系问阿寻物过嚟现场嗰啲朋友 ，high 到咧就直接要高潮，所以咧抌唔到咩波钟。系啊，本嚟个大会安排应该点都问问莫咧，撑到六点嘅，可能敏总体贴我啦吓、啊，即系费事我撑唔到咁耐啊，所以佢前边嗰啲咩抌波钟嘅前戏全部唔要咯，就系、是、咁。

家家下好似我哋啲咁样嘅中年男性系咪都系鍾意听呢啲咁样唔系好正嘅粤语咩咩地音嘅女孩子唱歌嘅咧，听到嘅林一版本嘅所谓轻快甜美版，分分钟需要你。

系啊，呢啲系咪啊？即系嚟到中年嘅时候，啲男性嘅癖好啊，就系中意呢一款吓。讲粤语又唔系好正，然之后咧中意带佢哋去饮酒茶，佢哋就好 high 啦，佢哋就会玩啊。哎呀，饮酒茶我中意咯，系啊，有虾饺，有排骨啊。

啊，听到嘅张国荣唱嘅第一次啊，有啲朋友啊，好像好懂的样子，嘿，佢哋唔单止喜欢。

我忽然之间灵光一乍现呢，啊，就知道点解吓，点解嗰啲咁样嘅 cosplay 系会出现喺漫展。我终于懂啦，各位，哇，呢、這个设定实在系太过巧妙啦，佢完美咁样俾我哋咁多作为老豆嘅中年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咁样带住我哋嗰啲豆丁入到去漫展，而毫无被察觉嘅压力。

求歌名系嘛？听到嘅系罗敏庄版本嘅《赤的疑惑》啊。跟住好多朋友咧话：，哇，阿敏总咧好索啊吓，沉又好索，又靓女，而家咧。而家佢满脑袋都是敏总嘅大长腿哦，跟住有啲朋友咧就话见到我同阿敏总好衬啊，敏总本人又好靓啦，少女感啊即刻翻晒嚟咯，真系万绿丛中一点红啊！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晚上7:30。

0: 新路况，回马路段见到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海柏路五街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沥，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南庄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关线往广州车仔比较多。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引道，7月31号起就是实施全封闭管制嘅期间咧，过江小车可以选择呢个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就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啦。另外新西桥大桥咧就设有呢个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工期预计到2030年啦，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楼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3: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啊，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6至31摄氏度，相对湿度50%至90%。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带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3: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5: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6: 啊、我都知道啦，好多朋友就系、是、一系去过嗰啲咧，就成日都想重温翻啊，当日吓、啊，即系寻日啦，好似讲到好耐咁样，一重温翻啦，寻日系嘛，同阿敏总咧一齐同大家线下 happy 嘅嗰啲时刻啦吓、啊，所以咧其实咧就即系好多朋友啊，好识玩嘅吓、啊，通常玩呢啲活动咧就系、是、去之前咧就兴奋一镬。去嘅嗰一刻咧，嗰个零两个钟头咧，就特别 high 咁样又嚟一镬，系嘛？咁啊过后咯，哎呀，再回味多一镬添，咁啊，哇！喺一个活动咧就 high 三镬，咁样你话几正咧咁啦，所以咧就满足你哋啦。咁啊，我因为纯粹系见到大家咧喺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啦，以及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里边嘅嗰啲留言啦，都系好热烈地去讨论紧咧。昨日嘅我同阿敏总同大家线下嘅一啲活动啊，包括就系问我点解可以咁白嘅，翻到嚟直播间又黑翻两度嘅咁样，嘿，会乔装噶嘛，唔系会化妆噶嘛，家下系咪先？即系你系咯，化翻白少少咧，精神少少啊，咁大家会觉得你靓仔啲噶嘛，系嘛？策略嚟嘅吓。所以有啲朋友话：哈，你呢个心机 boy 啊，特登咧就系喺线上直播嘅时候咧，啊又唔开美颜啊，又特登又好似啊啲灯光又唔系好够啊，搞到自己面黑黑啊，咁咧原来就系为咗线下咧等我哋尖叫。
7: 哎呀，老师我哋真人叻啊，上镜啊，
6: 又衰啊，系。可能我好奇嘅，你哋又话咩敏总嘅御姐 feel 啊，中意熟女啊，咁问题嚟啦，嚟欢迎大家发表下见解啊！即系我觉得你哋究竟系仲可唔可以维持住你哋嗰个一如既往嘅所谓嘅好忠诚嘅嗰种审美？
8: 啊，
6: 你哋见到敏总又话点样大声说爱佢啦，直到世界尽头啦，啊，就系中意敏总呢啲御姐 feel 啦，熟女 feel 啦，
9: 加下佢已经霎时之间吓，青春地反照翻变成少女，咁你哋究竟系咪坚持你哋嘅审美原则先？

听到嘅系蔡卓妍加埋林俊杰嘅小酒窝普通话版本，亦都系我哋寻日喺现场咧同大家一齐演绎嘅吓，我就唱咗阿 sa 嘅嗰个角色，阿敏总咧就反串唱阿林俊杰嘅嗰个音域嘅吓。

我唔似你哋啊，咁鬼挑剔嘅，你哋真系要检讨下。我啊系唔会好似你哋咁挑剔嘅，我话俾大家听，无论系御姐啊、淑女啊，定系呢个少女啊，其实我都唔挑剔噶。所以呢、啊、我咪吃得开咯，当阿敏总成为咗呢个御姐霸道女总裁之后，我一样可以软饭都硬食，系嘛？软饭啊，软食啦吓。转紧出嚟啊！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

哇，你哋又改歌词啊？小酒窝你哋都改啊？小夜窝争夜猫，小翼窝啊变咗啊？

哎呀，啊，碌走咗，碌走咗你哋嗰啲留言添嘛？哦，话我哋唱小酒窝好好听啊，话我咧唱呢个女声。

家人代我攞到龙少敏总嘅签名明信片。哎呀，不足咧就系第一啦。睇电影啊，临时结果翻到屋企成八点几啊，肚饿到咩咁啊？咁啊，周日开工咧，第二个遗憾系嘛？周日开工就冇参加到印象城嘅活动啦，错过一个亿，点小酒窝回忆一下阿龙演女演员，顺便送俾园长易雪以及所有认识嘅朋友。传紧出嚟，谢霆锋，不要说谎。

禅神Kimmy话晚上好，又迎嚟得全新工作周啊！寻日咧抽唔到时间睇你同敏总啦，我知道现场气氛好热闹。主持人嘅签名明信片，今日我都收到两张，就系蓝表姐同埋可晴嘅。可晴仲话我系第一个攞到佢明信片嘅幸运儿啊！哎呀，恭喜晒啊！输少少，今晚想听漩涡任何版本啊！最近好多台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男装小英主想听容祖儿连续剧《钻石玻璃心》。哇，睇到大家发出嚟嗰啲好靓嘅明信片啊！啊，男装小英主送俾龙二群同埋一条龙服务群啊！翻工上蛇王啊，紧要咯，影咗张同俄罗斯女郎嘅合照发过嚟啊！喂，龙少介绍下。圣彼得堡本地地陪小姐姐啊，真系样靓身材正啊，明眸酷似。听日行程要翻莫斯科啦，好唔舍得啊。点 D J 哪里只得我共你啊？哎，系咪过去为国争光啊？你啊，点啊？

美好的记忆话，晚上好啊，嚟静静听下过去嘅周六周日嗰啲故事先啊，八仙可以啊，大家未睇嘅都可以考虑一下，同啲小朋友一齐睇啦吓。我其实二。

小池话今晚啲歌可以啊，啱啱打开嚟听啊，可以可以啊，哦，哎呀，都系你哋识点啫，衰鬼吓，哦唔系，我应该系咁样噶，真系噶，点解嘅？你识点啦？系啊，将啲功劳归俾你哋啊！咁啊，事实啊，我哋就系嗰个那个厨子，虽然不是像霆锋一样那么优秀的厨子啊，啊，我哋就系每晚都唔知道你哋会点咩歌嘅啊。

每晚唔知你哋咩歌，但系咧就尽量编排好佢吓，节奏啦、男女比例啦、语种嘅搭配啦，仲有就系嗰个歌曲嘅时长啦。

呢个版本嘅《我恨我痴心》啊，嚟自 Coco 李玟嘅演绎版本啊。外来务工人员话：，哇，龙少每次活动咧都瞓晒身嘅，非常放得开，又接地气，非常敬业。唱歌嗰阵仲可以同大家握手，互动感十足，真系俾足情绪价值啊！睇你红嘅。

灵魂 show 打卡，晚上好啊！本王杰嘅不浪漫罪名，敏总几时开完会话？喂，星期日咧，好有缘咁样同阿龙少敏总拍车同一层啊，仲打咗下招呼，攞住一沓签名明信片，好满足啊 ！By the way， 我个头像认唔认我？有。点解阿敏总嗰个头型会变成咁样？你加工过嘅咩啊？阿仪就话龙龙啊，你今晚把声好 sexy 啊！见面会先唱咗三首歌，你就变成咁噶啦！我爱龙少，见到你同敏总真系好开心啊！免费烤羊毛呢，谢谢哦！这样的活动可以继续来啊，来一打！飞完音乐打卡支持龙少龙三点。我翻到嚟大广东啦，点解想争姐版嘅省尼省尼省尼送俾呢个他呀？

哇！呢首歌啊，搞到依家已经系夜场咁样喎，帮你哋悭钱啦，系啊，悭翻啲荷包啊，加下啲经济一般般啊，听我哋节目就当去咗夜场啦。

阿药水宝宝话：哎呀，真系寻日后悔冇坐第一排啊！同龙少握到手嘅话，我一个月都唔洗手啊！啊，你真系唔惊我，其实系冇洗手嚟同大家握手嘅咩嚟咧？北耶路啊，晚上好啊，点翻走 Karen T 嘅《哈姆雷特》下班了。

圆圆点晚风心里吹，或者我啲故事上集俾个所有自己有可爱飞天猪。阿龙少寻日咧叫屋企人帮我五花大绑咁样绑咗一大堆主持人嘅签名明信片，但系偏偏你同敏总都冇签名嘅，佢又帮我排队，哎呀真系我唔理啊！而家你哋差我一个签名啊！

0: 即係咁吓，即係而家啲主持人呢因为好卷吓，所以呢佢哋连签名都玩啲咩隐藏款啊，用唔同颜色嘅笔去签啊等等嗰啲。咁我嘅呢、這个隐藏款呢就係、是、冇签名嗰啲就係隐藏款㗎啦吓。恭喜你哋获得了隐藏款，休息一阵先吓。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今日你行动了没？
4: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4: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4: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3: 我先行。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6: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8: 有趣灵魂终会相逢，温暖声波永不独行。这里是你好有趣，聚焦同城社交，以兴趣为引，以歌声为媒，搭建专属城市生活乐园。 FM 924与你相约，趣玩趣聊趣交友，加入兴趣社群，共享热爱。

阿大头 U 话：哎呀，最近心攰啊，好混沌啊，想听 Leon 旧歌《梦想成真》，鼓励下自己啊！转咗出嚟，黎明《梦想成真》。点解我每次认真讲嘢，你哋都唔信嘅咧？其实系因为两千张实在负担太重啊，对于我啲咁懒嘅人嚟讲啊。所以我决定系签咗三张以后咧。除了现场那些是啦，表演性质地呢都要撑够钟才可以落班，是吧？因为隔离有敏总在这里监工，不是这碗软饭吃不到，除了这些之外呢，恭喜你们啊，全部都拿到没签名的这个隐藏款啊。

真係為你哋好，你哋硬係啊唔領呢份情。嗱，即係據我了解下，我都係聽講嘅。哇，有主持人呢留咗三張隱藏款，據講呢如果抽中咗三張隱藏款呢，你就可以呢同佢當面去兑換呢個一嚿水啊。跟住呢有其他啲主持人呢用啲咩銀色嘅、金色嘅，係咪各種嘅，有啲就畫咗啲小心心啊諸如此類嘅，就係當隱藏款咁樣。唔够我诚心诚意，知道吗？即我呢啲隐藏款呢係好纯粹吓、啊、无加工。喂，咁你哋上返去嗰啲咩咸鱼啊，咁你吓、啊、而且你又可以无限复制㗎嘛，你如果係签咗名嗰啲你冇辦法再复制㗎嘛。啊，指条发财路数你哋行。你哋硬係以为我俾个氹你哋嘅，你真係。啊！转紧出嚟，张学友头发乱了，实在顶唔住啊！差生文具多，哎呀，我系有好多笔啊，问题我唔想罚抄书啫嘛。

0: 你今晚嚟边啫？
1: 咩意思呢？巴拉巴巴巴话龙叔，我寻日见过敏总，发现万飞冇闹错你，敏总真人靓咁多嘅咁啊！
2: 哦，
1: 都系话我个直播间有些少问题系嘛？呢啲叫做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一下子，这个叫做预期管理，各位，比如你对你老板。你应该拉低他对你的预期，然后你稍微表现得好一点点呢，他就加你工资了，各位恭喜恭喜。

哇，今晚超多留言啊，唔好意思啊，跳住嚟读啦，真系读唔到嗰啲啊，当你哋全部变咗隐藏款啦，真隐藏款啊，你哋呢种叫啊，唉，石沉大海隐藏款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啊，我真系恭喜你啊，匿名嘅朋友话龙少，点解特斯拉电台收藏唔到九二四啊？之前都得噶喎，九四六都得噶喎。吓，有咁灵异？你咪话喎，嗰啲特斯拉成日都好灵异，搜到明明隔篱冇人影，有人影喎，你要小心喎。

喂，我讲嘅特斯拉嘅车主，特斯拉嘅车主应该都 feel 过噶系嘛？真系咁噶嘛？啊，听到嘅系许慧欣嘅《漩涡》。

0: 史尼芬真话龙少，周星驰讲过，做人一定要有梦想，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系嘛？我嘅梦想已经让敏总代我 to 签咁样写咗出嚟噶咯，我点出嚟睇下吓到我一跳 ，to 龙少生三胎，敏总，哇，好大压力、啊，真系啊！希望唔好令我哋粉丝失望、啊，点梦形事一样或者梦醒时分、啊，送俾寻日活动嘅所有人啊！咁啊，寻日真系多人活动嘅又啊！
1: 你咪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
0: 生三胎啦！咁啊，真系要好似呢首歌名咁样啊？有关系咩？当系有啦，系咪？风中劲草。

我啲即兴嘅舞蹈得啊，舞蹈得唔得系嘛？平平安安话打卡，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个哈气啦。啊 ，You me her 系嘛？好想攞套明信片啊！你得嘅，系啊，上佛山家上面去兑换一下啦。

听到嘅恩妮爱定你一个啊，长哥哇，喺影咗一啲，寻日偷你偷影得唔靓啊吓，影到我好似咧武大郎咁嘅身高，你真系精精努力人生中点高山低谷或者落花流水送俾玲玲姐啊？问佢几时安排我哋吃屎啊？你影到我啦，真系啊！武大郎影到阿敏总咧，就好似阿金莲咁，真系离晒大嫂啊！真系，唉。

点呢首歌嘅系浅笑安然啊！佢话龙少晚上好啊！寻日参加咗主持人见面会，好开心收到众多主持人亲笔签名嘅明信片同埋合照啦。点欣妮爱定你一个，送俾所有924嘅粉丝。放低预期，静待花开啊！放低期待，静待花开话，奉上俊男美女相啊！点张学友嘅留言俾所有人。欢迎 MJ， 分分钟需要你啊！龙少，多谢相互陪伴啊！顺德云姐姐。点样远朋友最亲的人全世界晚上好。尾数是8712的话，龙少夹起来那个夹子音比女生还要嗲，可不可以正常一点呢？这个点解嘅？你好叻啊！意思点时空中飞舞，好似歌库又找不到，是不是打错歌名啊？原来英德哥啊，点首总以为来日方长啊，原来非主流时代已经过去了10几年啊，怀念以前大把女的时候啊，因为大把女，生翻几个啦，又啊，三胎。

听到嘅台正宵啊，林丽南、李安修呢、这个歌者版嘅《千纸鹤》啊，风行天下点停风嘅末世嘅的呼声啊。

好啦，跟住有朋友话，以前听系咪松啲先啊？敏总讲过话唔惯着高踭鞋嘅，但系佢寻日咧都尊重大会咁样着咗啊。咁有啲朋友就搞错啊，哎呀，敏总应该系着玻璃鞋，等阿龙叔表演下，捉住佢对玻璃鞋，捉佢玻璃鞋应该唔系佢，应该吓。下次如果小圆圆同我系嘛同时出现，你哋就去阿小圆圆嗰度咧就睇提佢啊。你话喂，你记得着对波呢鞋啊？咁咧，然之后我可以现场表演一下捉住佢对玻璃鞋嘅啊！

所以你话我系咪好顺德人呢，系嘛？啊，无论系呢个御姐风嘅，啊，的话亦话有啲咩初恋feel 嘅吓，我对于我嚟讲都冇所谓嘅吓，我都可以委身于佢哋嘅吓。唉，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大家知道吗？只有人替你们负重前行，这个人就是我呀。中年审判员话问有冇闽龙版嘅小酒窝，寻日有啊，今日冇啦。张宇话冇时间去现场啊，积分又抢唔到名签名明信片啊，下载车友发上嚟嗰啲相啊，当自己有啦咁样。你咁似嗰啲咩刷人哋朋友圈啊，当自己去咗旅游啊？阿文丁粉丝点李荣浩嘅走走啊？听听啊！啊，敏总几时开完会啊？为咗证明我始终如一，我建议敏总每个星期都开见面会，我每个星期都会到，得唔得啊？你每个星期一镬，依家我哋真系这个频率就越降越低啦，都真系，唉，原来英德哥点总以为来方长比缘粉师傅群。七姑娘西潮搭炮佬同埋飞猿大师波波荣啊，听到嘅系欧阳盈雪嘅总以为来日方长。系啊，因为而家每个星期嘅呢种频率嘅一啲活动咧，我哋呢个年纪啊真系受不了噶啦。你睇下，我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抛头露面咗下。

系 Finny G 话，帮我大声咁样同阿小杰讲啊，小杰你要知足啊，知道嘛？佢点解要知足嘅？牛腩煲啊，佢好中意食噶。知足边度出名啲啊？真系边度又特产嘛？好似啊，你要知足啊，你啊至少两日可以美一日啊，唔似我啊，两日都只能够不足啊，你啊不足啊，咁啊不足之处喺边度啊？专门不足嘅嗰个地方。就叫做不足之处啊！佢话只能够参加毛爷爷嘅见面会、哦，哇！咁你即系而家喺度晒吓啲土豪，我哋吓、啊、还可不可以好好做朋友啊？

0: 听到嘅陈淑华梦醒时分，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好多朋友话：哇，今晚啲歌正到痹啊，一流啊！啊，端州六姑娘仲话我做人啊，佢话就中意你咁老实，做人够真，做朋友一流。
1: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0: 天亮了话龙少，为咗减少你嘅负担，我寻日就特登冇去现场啊！你点当我借我？啊，跟住有啲朋友话，龙少特别版系唔着衫嘅嗰种啊，香肩半露嘅嗰啲啊，有啲咁嘅明信片啦、啊，你咪搞错咗人啊！系其他女主持嗰啲香肩半露嗰啲，你当系我啊？定系我签错咗人哋啊？签错咗名，签错咗喺人哋香肩半露嘅嗰个女主持嗰度，你就当嗰个系龙少，咁样隐藏款法。好啦，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啊！梁青嘅衰仔话你应该讲啊，冇签名嗰啲系隐形款啊，唔系隐藏款啊！啊，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嚟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

0: 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三湖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9: 阁下现正收听緊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1: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郑聪。
8: 越讲越掂。
12: 喂，你碌到我咧，应该平台判断你系一个中意粤语嘅人嚟噶。咁不如一齐用粤语去品味一下黄昌龄嘅出菜啊！事关呢一首咧，真系一只热血沸腾嘅边塞战歌嚟。出菜，唐。黄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呢只咧简直系唐代最劲抽嘅招聘广告啊！从秦到汉，头两句话几多人有去冇回头啊？后边两句咧就喊话啦，只要你喺度，冇人敢越界嘅。飞将指嘅系李广，粤语读飞将，读起身咧特别有雷霆万钧之势。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同埋关注呢？不过确实啊，每一个团队啦都需要嗰个定海神针，亦都祝愿啦你会成为咁样嘅人啦，转发俾你心目当中嘅飞将，话俾佢听，你真系好嘢，有你冇得顶。
9: 开心听，
8: 开心讲，
9: 你收听紧嘅系，
8: 你收听紧嘅系
1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2: 喂，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咧，斋为呢一个戏字啊， 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咧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咧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咧。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苦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啦，只是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苦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条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 ，OT 到凌晨3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系底线你要硬净，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0: 郑聪越讲越掂。

我说服务员再上一盘卷豆腐，他没怀疑你我的缘分，虽然有时缘分不成。

0: 我睇下啦，有啲阿欢子留言话，次次听呢首歌都觉得好得戚咁嘅咁样。咁啊，确实咧，佢都系摇滚音乐里面嘅一个独一份嘅存在，唔一定净系听到有 heavy metal 啊，又或者会有啲 hard rock 嘅元素。咁啊，佢哋嘅身上啦，就从成军至今，更多你会听到好多电子啊、迷幻啊、新意啊。嗰个就新裤子，呢一只飞出嚟街啦，喺好几年前啦，都啱啱出嚟嘅时候，都几多讨论嘅，有啲唔同嘅乐评人都有唔同嘅声音啦，但系点样都好，就啱先嗰句啦，佢哋系独一份嘅，系独一无二嘅存在嘅，呢一只叫做有空一起吃饭。我哋好多时候生活里面都鍾意讲嘅，呢个唔淨只係讲粤语嘅世界，又或者係我哋喺广府嘅生活里面，普通话嘅朋友好似佢哋都会讲啦，喂有空一起吃饭、我接了个生意让我忙完以后把到时候电话联系好吗，我哋可能都会讲啦，喂电联啦，喂打俾我啊，打发个轮俾我啊，依家又兴讲一啲社交软件啦、用呢个嚟搵我啦，咁样到时一起出嚟食饭啦。但当然啦，好多东西呢就係讲嘅啫，事实呢就未必会约都未停嘅，咁有好多嘅可能嘅。咁而家亦都兴讲嘅就话，就算我话请你食饭呢，咁你都要明白呢，就摆酒容易，咁但係呢请酒难。唔係我请你，你一定会出嚟㗎嘛，咁。咁所以有啲朋友都会讲嘅就话，最好嘅状态呢，如果最理想嘅话呢，就係、是、次次如果我无论係开心唔开心，总之我搵亲佢出嚟送我食饭呢，佢又 OK 㗎喎。佢都会出嚟㗎喎，咁样。今日嘅越讲越甜，我哋会讲就係同身边嘅人有关嘅粤语词啦。其中呢就一个呢係讲呢一个陪你食饭嘅人啦，咁而另外嘅一个呢就会讲係陪你一世嘅人嘅。陪你一世嗰个就唔只止食饭啦，其他都会陪埋你嘅，咁样。我先讲下陪你食饭嘅人啦，交俾洋葱啊。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2: 1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甜，盏鬼粤语学堂。
1: 在粤语当中，饭脚的意思就是普通话饭搭子的解释，亦就是一起经常结伴吃饭的人，字面意思很好解释的啫。饭就是吃饭的饭，脚表面就是形容人的手手脚脚，实际上就是指同伴。咁呢个饭脚呢都只係同你搭食嘅朋友仔嚟嘅啫，就唔係指嗰啲非常亲密非常之知心嘅好友，只不过喺飲飲食食呢件事上面口味相投，能够夹粉一齐食饭咁解嘅啫。除咗呢个饭脚以外呢，仲有好多脚㗎，譬如话牌脚就係打牌嘅同伴啦，打麻雀三缺一就叫做小隻脚，除叫除到嗰啲麻雀友呢就叫做铁脚，踢波揾脚就是指揾人踢波咁解，呢度嘅脚冚唪唥指嘅都系人。之所以有饭脚呢个词呢，就是源自于我哋打工人呢固定中午食饭呢都会三五成群一齐去食㗎。久而久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咗佢固定嘅饭脚啦。譬如我可以讲阿 John 同我一样都系食肉兽嚟㗎，我哋两个做饭脚就最合适啦。我个饭脚今日请咗假，逼住我要自己一个人出去食 lunch 咯。
2: 1蚊一隻雞，
3: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龟，
3: 1蚊一隻龟，
4: 雞贵定龟贵。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饭脚呢个词啦，啱先都提过啦，就唔净止系一齐食饭嘅。咁其实咧，仲系往往啦，大家留意翻生活里边你嘅饭脚或者身边啲朋友嘅饭脚啦，都仲系有几种唔同嘅可能啦，或者层次。例如话功能性嘅饭脚啦，咁功能性嗰啲就留啲嘅，纯粹就因为个时间啱嘅啫，或者口味夹到，咁一齐食饭咧就方便嗌餸咯。咁第二种可能系啲社交型嘅饭脚啦，即系通常会借住食饭嘅时间咧倾偈啊，哪怕系八卦，咁交流下近况啊，交流下人哋嘅。

近况啊。咁就呢个饭局咧，变咗一种收风嘅信息站嘅。第三种咧就系一啲治愈型，又或者叫疗愈型嘅饭局，即系你唔开心啦，或者佢唔开心啦，唔使讲好多嘢噶，通常嗌对方出嚟食餐饭。咁呢个就系、喂嗱，系咪撑你啊？系咪 support 你啊？我出嚟食饭就明白啦，系嘛咁。就无论边种都好啦，饭局啦，对于系需要饭局嘅人嚟讲，仲系珍贵嘅。至于啱先杨聪都提到咗一样好有价值嘅东西啦，就话饭局通常同埋嗰啲咩好兄弟好姊妹未必系有关系啊，所以之间嘅关系未必系好夹嘅，有时可能纯粹只系口味相投，例如话冇办法，喂一齐出嚟啊，呢间嘢二人同行先有八折，但系讲到明系食和味龙虱放题，系你咁古怪同我一样中意食嘅，出嚟啦，嚟啦，唔揾你我唔知揾边个好。

0: All the cameras. This is a recording.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揾伟普新能源。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公演
1: 夜间重播，
0: 夜间重播，
1: 听多次更醒神。
2: 八一八广东
3: 去饮。要俾几多人情先至叫做唔失礼啦？嗱，之前各地婚礼份子钱水平大数据调查就出咗炉啦。广东以100蚊嘅份子钱位居倒数第一，这个倒数第一咧，我就好满意啦。希望其他省份嘅人民周知多多理解包含我哋广东人，佢哋真系讲心就唔讲金啊嘛，诚意十足嘅。而在广东省当中，佛山又一枝独秀，因为他一啲礼金都不收，将个红包接个角就俾返各位宾客。广东其他地方的红色炸弹又点计呢？礼金记得是双数啊，肇事处成双的吉庆。其次呢，礼金装在红包里面，红包上面呢可以写上一些祝福的字句同埋你的名字。至于封几多钱，量力而行，表达了心意就 OK 啦。听完咁多，相信你已经心里有个谱，唔会摆乌龙啦。
4: 我是郑聪，更多关于广东嘅冷知识，欢迎搜索八一八广东收听同埋提问啦。
2: 八一八广东，
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6: 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傻啲浓重，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查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嗱，上两集咧讲开嗰啲粤语四字词，其中咧星爷喺唐伯虎点秋香入面呢段

0: 就肯定系将傻呢龙冲四个字用到无敌啦。咁啊，今日趁住得闲咧，我哋又揾啲四字词出嚟巩固下个读法写法啊。喂，甩皮甩骨、甩醒马骝、唔抵得颈呢、這个执都捞埋、黐饮黐食啊、沙尘白霍呢、這个系杀熟狗头、实苦实作、失屎底、开正果法啊。好啦。一日搞少少啊，收获嗰啲嘢咧，自然就会有噶啦。有啲咩咧，可以喺评论区讲低嘅。多谢晒你捧场，去笃几串牛杂食先。下集见啦。
1: 越听越啱听。饭脚指嘅咧就系交情唔系太深嘅朋友，中午陪你去食饭，仅此而已嘅啫。但系我哋广东人咧喺食呢个层面上咧，真系可以衍生好多好多嘅朋友，甚至有啲朋友咧同人哋开玩笑咁讲话吓。我同我老婆都系咁咪落镬，都系个饭脚嚟嘅啫。譬如话欧阳靖嘅呢一首《即食面》，里面讲咗好多好多食物，好多好多食饭嘅场景。你就咁睇，佢唱紧嘅就系一个饭脚，但系你深究下歌词，唱嘅全部都系喺食物嘅过程当中传递嘅嗰啲爱意啊。歌我系几中意嘅，不过有一句歌词我唔系好满意，里面有一句系咁唱嘅。
2: 食亲洋葱我就蠢，食亲洋葱我就蠢。
1: 嗱呢句我抗议啊！边个话食亲洋葱我就蠢嘅？欧阳靖即食面。

0: 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Ready? Come on out! Go!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孝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2: 听下节目先。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阿太公
2: 可以教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6: 郑聪越讲越掂。
7: 各位中意饮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饮酒要适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啊，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饮唔饮呢？嗱，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啦，品味一下王翰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饮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嗱，呢首诗咧真系古代最豪气嘅最后一餐啊！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喺沙场，你都唔好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呢场仗本来就冇打算有命翻嚟。吹，粤语系咁嘅读。呢种短促嘅急促音系咪好似战鼓咁啊？王翰话俾我哋知，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同埋我一样都欣赏呢首诗，点赞收藏啊！敬呢一个无法回头嘅人生。
8: 开心听，开心讲，
9: 开心听，开心讲。
10: 你收听紧嘅系
11: 越讲越甜，
12: 郑聪越讲越甜。
13: 讲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4: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

0: 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正冲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东话。
1: 咁啊，讲真啦，呢首歌真系啱晒佢啦，就嚟到讲广东话嘅地区啦，即系譬如喺我哋大湾区啦，喺广东啦，喺香港啦，喺澳门啦，或者甚至乎喺一啲东南亚国家，或者一啲即系好多地方个场地啦，会讲广东话嘅地方开 show 嘅时候咧，佢真系好啱唱呢一首歌。我印象当中，我喺佛山都有好多年前都睇过佢嘅 show 啦，咁但系当年佢好似呢首歌就未出嘅。如果而家嘅话，我呢首歌咧其实几啱唱啊！即系话送俾大家先，我系虽然唔识讲广东话，咁可以讲我唔识广东话啦。咁就潘玮柏啊，呢首歌叫做《我不识广东话》。咁讲真啦，如果系一个唔系讲广东话嘅人，佢讲话我唔识得广东话，就好似譬如我哋唔识得法文，咁我哋就唱俾人听话，喂，我唔识法文嘅咁，冇问题嘅。稍稍尴尬啦，可能譬如话呢一刻啦，听紧广播嘅各位啊，如果系做咗家长嗰啲，即系问下自己我哋嘅小朋友，究竟佢哋嘅广东话讲得点样啦？黄俊英老师曾经用过啦，佢话其实就本地捞呢三个字咧，就并不是系贬义，咁只系讲紧呢一种特定嘅群体，即系佢哋讲唔到我哋原本应该会识嘅广东话咁解。咁佢哋会唔会真系话有时成长喺呢度，但系反而啲广东话都仲未讲得好咧？爸爸妈妈嘅广东话讲得好好啊，咁样会唔会都话一岁仔唔识讲广东话？咁会唔会咁样真系有啲尴尬啊？咁至于讲话有啲家长都会希望小朋友会个粤语讲得好啲啦，或者细路仔其实佢都唔系话抵触嘅，平时冇呢个条件啦，咁样咁其实咧就嚟紧啦，应该。

0: 八月四号啊，你都会有呢、這、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啊。四号系开营嘅嗰一日，咁然后咧就会系五号、六号、七号、八号啦，咁总共就系五天嘅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咁亦都欢迎各位啦，就譬如话佢哋嘅粤语有进步空间嘅，又或者佢话喂唔系，其实我仔仔女女啦，佢哋个粤语都讲得好好嘅，而且好中意啊咁样。无论系边种理由啦，或者系借住呢个机会啦，出嚟认识啲新朋友啦，咁了解多啲广府文化啦，咁都系唔错。因为呢一个行程咧就唔系话死咕咕喺度上课嘅。五天嘅时间咧，其实基本上边我睇过咧，点解我都会咁有兴趣呢？因为全程咧都系出去玩噶吓，咁啊会去到三个城市啦，包括喺广州啦，亦都会过到广州嘅专业嘅录音室里边啦，就系为粤语嘅动画片咧去尝试去做配音咁样嘅，亦都会有自己嘅作品啦，最尾咧可以咧揸翻手啦，分享俾人哋睇啊。咁其实同时咧亦都可以喺佛山呢边啦，就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话叠教龙船啊等等，去感受呢啲广府文化。咁同时亦都会咧就系移步啦，喺其中一日嘅行程咧，过到去江门嗰边去感受呢一个碉楼嘅文化，咁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唔同嘅元素啦，咁都系广府文化构成嘅部分啦。咁借住呢啲机会咧，去了解更多同粤语相关嘅东西。有兴趣嘅朋友咧，其实就无论系识讲广东话，还是系广东话可以讲得再好啲咁。小朋友啦，譬如话七岁到十五岁嗰日，有个朋友咧，应该系一位听众啦，咁就喺我嘅私人嘅公号里面私信我，就话喂十六岁可唔可以噶咁样，其实十六岁都系可以嘅，只要你有兴趣嘅话，十六岁同十五岁啦，我哋可以忽略呢一岁嘅，因为无论系了解啦、咨询啦、睇翻详细嘅行程嘅安排啦，又或者甚至直接系报名啊，咁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小程序，就揾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优选，咁啊里边咧可以揾到呢一个行程啦，咁如果有更多嘅问题想问啊，譬如话可唔可以有更多优惠啊，或者我有几位朋友一齐报名，咁能唔能够有折扣啊等等，可以答你咧，其实系可以嘅。咁你记得揾翻客服叉烧包啦，去了解更多咁样。今期越讲越掂啦，刚才我哋讲咗第一个字咧，就叫做饭脚啊。咁呢个行程里边咧，大家咧就小朋友之间啦，又或者譬如我都系会系其中一位咧，随队参与嘅导师啦，咁仲有其他嘅导师啦，咁样我哋一齐食饭咧，我哋就叫做饭脚啦吓。咁至于你话喂，通过食咗一餐饭。食咗几日饭啊，后来大家会好多嘅联系，变成咗好朋友啊，你有好多嘢会同我倾嘅，我有好多嘢会同你倾嘅，咁样，咁我哋讲嘅喂呢啲就唔系普通饭脚噶咯，粤语里边讲真系很好的朋友，好 friend 嘅啊，铁哥们嘅，如果普通话讲啊，有或者是好兄弟咁样，好闺蜜咁样，喺粤语咧有两个字咧可以形容呢一种咁样嘅关系啊，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隻龜，
2: 人民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1: 老死嗱，我單獨講呢兩個字咧，就唔係咒你去死咁解，亦都唔係老死不相往來嗰個老死啊嚇。呢、这个老死咧系一个非常之接地气，而且带有浓厚感情色彩嘅一个词，基本意思就系死党、铁哥们、最好嘅闺蜜、最好嘅兄弟咁解，指交情深厚、无话不谈、关系到极其之亲密嘅朋友啊，带有强烈嘅正面嘅亲昵嘅色彩。虽然字面带个死字，但是完全就没有贬义又或者是诅咒的味道，反而代表着我们交情深厚到死都不变这一种极致。通常男生之间用得比较多，女生都会用到。可能你都会想，喂，我叫不叫什么鬼老死呢？通常它的来源有两个讲法的。第一个就是说是缩略语句。粤语当中本来就有老友死党这个词，形容极其之好的朋友，大家讲嘢的时候就不想讲四个字，老友死党、老友死党，讲讲下就变成老死老死老死。第二个讲法就是其实这个词是受到传统江湖结义文化，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影响。老在粤语当中亦都可以指长久一直，死就指到死咁解啦，合起身就系做朋友一直做到老，做到死都唔会变。呢一种解释就赋予咗呢个词一种同生共死嘅江湖浪漫气息啦。譬如你可以讲呢位我老死嚟噶，由细玩到大，大家多啲关照下佢啊。喂，呢个秘密咧，我净系。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 ，Abby 虫虫话我60后嘅超龄儿童可以，操作嗰人问我，喂，我真系老到咁样啦，老啱先讲啊，真系好 friend 嘅老死啦咁，但系都叫做系80后啦，仲可唔可以参加噶咁样？话哦，导师就可以咁样嘅，咁所以你60后问题唔大啊，咁你都保养得好好，我同你一齐影相嘅时候，我觉得你会细我好多，我以为你90后、00后添。至于啱先咧，由洋葱讲到啦，即系老死啦，就唔系一个普通嘅朋友称谓啊，即系经得起时间啦、秘密啦、困境啦，即系好多啦，甚至乎更多考验嘅一啲关系认证，咁最尾咧互相先会将对方嗌做老死，真系噶，通常就系、是一两个，多都系三几个，即系你唔会讲话诶嗰边嗰百几人咧系我老死，唔系真噶系嘛，百几个老死咁。百几个嗰啲都唔系嗌老死嗰啲啊！

手手咧就话聪哥嘅老死就一定可以报名参加，唔一定，饭脚都可以。咁同埋好多老死都系由饭脚开始做起嘅，讲真。阿华姐话阿虫虫可以，阿虫虫你可以优先报名咁。系咯，着得得意啲，着件儿童啲嘅衫，然后化个儿童啲嘅妆，整条短裤仔啊，着对好得意嘅鞋仔啊，咁样。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有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

0: 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小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九年
2: 夜间重播，
1: 夜间重播，
2: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听越啱 听。
4: 人生旅途好长，一路行过嚟，你会遇到形形色色嘅人。在酒局上推杯换盏的，在工作里面点头寒暄的，在朋友圈里面点赞互动的，这些人或者冚唪唥都可以称之为朋友。你们的交集看起身好像很热闹，但是往往就是浮萍聚散，风一吹就散了。但是能够走入到你生命深处，能够陪你挨夜倾通宵，能够接住你所有的柔弱和不堪，能够在你跌入低谷的时候二话不说冲上来拉你一把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讲的老死。老死可能这一世人真是寥寥无几，愿你和你的老死都能够如同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千载不变。来听温雅的演绎。

0: 今期咧就越讲越掂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饭脚啊，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老死，咁啊所以咧真系要珍惜啦，陪各位即系陪自己或者自己做人哋去陪翻人哋食饭嘅饭脚啦。咁当然亦都要珍惜啦，就陪住你可以讲系成世嘅老死。
1: 我与你貌似
0: 食饭嘅饭脚就可以令到你每一次食饭，如果每日都系同佢食嘅话，就每日啦都系有所期待。咁至于讲老死，未必会日日都见面啊。咁但系每一次有事啊，佢一定会喺你嘅身边，真系会令到你咧一世人都感觉系有依靠。
1: 错过跌过也算个好家伙。谁舍得不信你良善似兄弟对我。
0: 咁仲有啲喺度讲笑啊，讲紧话要去报名做导师或者成啊。我哋记得咨询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你话 O 唔 OK 啊？话唔定得咧，系咪先？咁至于啱先讲到嘅粤语夏令营啦，8月4号会开营嘅。咁啊，五天嘅时间啦，就行程都系好丰富。有兴趣嘅家长为小朋友报名啊、咨询啊，咁都可以上到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然后咧就咨询翻客服啊。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模式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4: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但愿能认。
1: 凌晨零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上来到星期二的早上，继续会是陪住大家的翻工路上，或者是这个早晨起身的路上，有这个的暑假的时光。欢迎你收听 FM92.4 早上的这一期节目啊，它是家长学堂，我是霍立允。是啦，早上的时间见到今朝出来的时候都颇为之凉爽的。展望今日白天，佛山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5%。提醒大家今日会是阴天的天气，也都会有雷阵雨的。所以也都要留意这个局部大雨的过程。预计就话是明后两日佛山亦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至于就是这个防雨啦。这几日的天气的情况看来大家都要去留意这个的最新的状况，特别出门的时候留意就是这个的落雨啦，同埋要带备雨具。我成日都会发现，即係我哋广东有一句说话我觉得非常之好嘅，即係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话咩叫做说好话行好事说好话。咁点解咁讲呢，就係因为有阵时即係突然间对突然而来嘅一啲意外惊喜啊，意外事情嘅时候，你会发现系一件好事定坏事，真系会决定住你嘅心情。一件事你觉得佢系好事定坏事，都会决定住呢件事后续之后佢会点样去行。点解咁讲咧？就因为最近咧经常会出门就会一出门就会遇到落雨。有阵时你唔出门咧，反而可能仲唔点样落雨，但有阵时一出门真系会滂沱大雨啊，点样样会淋湿啊咁。咁于是咧，我哋广东话咧有一个叫做咩？贵人出门招风雨，系咪啊？嗱，即系呢句说话啦。虽然我哋即系冇下好叫真凭实据啊，或者很玄学这些东西，但佢系一句好说话嚟嘅。你发唔发觉啊？本来是一件几倒霉的事情，明明要出门了，但你偏偏就要落雨，是不是？但是我们有广东的这句说话，就是很好的话，贵人出门才招风雨，讲明你什么？你是贵人咯。所以这段时间都做了不少的贵人。而各位呢，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准备一下，这段时间又会不会做了一些怎样的贵人呢？不妨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欢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去里面也都去到下面的花生菜单栏里面，点击入去就可以选择 FM92.4 早上的这一档节目家长学堂。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连续打入这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也都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一起互动交流，一起倾倾偈。各位早晨啊，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咧，我哋会有佛山教育观察，同大家讲下咧，就话近段时间咧教育嘅动向系啦。明明放咗暑假，但我发现原来教育部门真系一点一不闲着，非常的忙碌吓。因为有一啲嘅相关嘅啲规章啦，或者一啲嘅规则啦，一啲嘅事情啦，要即将要实施啦，嚟紧下个学期要做准备啦。咁仲有一好重要一点咧，就系喺顺德方面咧，喺呢个暑假开始之前咧，亦都系逐渐去进行换税啊。
0: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1: 各位早晨啊，早我见到行善早晨、喵喵早晨、小吉早晨啊、稻草人早晨啊，欢迎大家在早上这个时间继续留守在这里。一百早晨啊。睇翻啦，就喺今年嘅夏天吓，咁呢一件咧就同教育相关嘅事情，相信咧上个星期咧呢个新闻出嚟嘅话咧，真系比天气仲要热啊！33所嘅顺德区属公办学校，146名嘅校级领导喺三个月内咧完成咗换届，咁唔夸张咁讲吓，顺德教育系统完成咗一次咧，即系规模相对嚟讲都唔细嘅一个换血，因为146名嘅校级领导。 在三个月内也都完成了换届。看到这个新闻，很多家长可能第一个反应都会说，哦，换校长啦，那关我什么事呢？讲实话，如果只是停留在人事变动这个层面的话，那今天节目里面其实也都 不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讲。但是跟我们家庭有没有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值得关注的就是很想跟大家讲一下，特别是这个对于我们教育界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这个

0: 换届嘅背后，选人方式正喺度发生变化。因为附带嘅，你会见到就系上个星期啦，相关嘅一啲评论文章出嚟啦，特别系官方嘅一啲文章出嚟嘅时候，你会发现，诶，今次系以官方嘅角度去话俾大家听呢一个嘅校长系点样拣出嚟嘅。之前大家有冇听过噶？之前通常就公布一个名单 ，OK 就咁样样嗱，公布名单话俾你听，甚至有时公布名单都唔会发公众号嘅，公布名单通常会通过系啦，我哋更正规嘅一个政府公民嘅渠道去发到喺我哋政府嘅公告栏当中。但今次唔系啊，今次公告咗校长之外，仲会话俾你听乜嘢啊？话俾你听我系点拣出嚟嘅，所以今日节目点解会有呢一期呢？就系咁解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以前我哋总系觉得咧，拣校长呢件事咧，就主要系睇资历啦，吓，可唔可以即系论资排辈啊？即系佢系啦，资历够唔够重啦，印象唔错啦，群众能力唔错啊，基础好啊，各方面吓。咁当然啦，呢啲评价标准咧，其实亦都有佢道理。但问题就系话，会唔会太模糊咧？到底好呢、這个好字喺边度咧？能力强喺边度？群众基础好，咁呢个基础又喺边度咧？呢啲判断咧，好难一个准确嘅数据嚟支撑，亦都好容易。滑向就话凭印象，诶、觉得佢老资历啦，系咪做得耐啦？或者咧，佢喺呢一方面啊，佢嘅优秀学生唔错，唔少系咪喺佢呢一届里边培养出嘅优秀学生点样？咁大概系咁样。但今次换届话俾你听就话，能唔能够俾校长呢件事喺选择上面更为之科学，同埋更令人信服。所以今次顺德咧做咗咧就系三件以前冇做过事，或者叫做。不一样的事情到底哪三样呢？一件一件来说一下。第一件呢就是说为我们每位校长建立了档案。那这个档案呢就不是那种说本年度认真是不是诚恳工作认真工作这些这样的空话，而是实打实的办学记录。里面有什么办学记录呢？在你的任期之内，你的任期是几多年到几多年，学校的指标发生了哪些的变化，学校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即是有些什么东西的业绩。咁呢份嘅业绩档案咧，系要经得起核查嘅，就好似我哋装修间屋咁样，师傅话啊手艺好，但系咧你话呢个师傅手艺好系嘛？你装修嘅时候揾一个师傅，你都唔单止话诶佢口碑几好嘅，你就会揾佢，你仲要睇下佢之前会做过一啲点样嘅案例啦，系咪？之前有啲业主嘅真实评价啦，如果有呢啲嘅话，同一个话口碑好好但乜嘢资料都冇嘅师傅，你会拣边个咧？是咪？所以我哋话好嘅话，系咪应该要有一啲数据嘅支撑？系咪有啲业绩嘅体现出嚟？诶，点解要话佢好？系呢一个问题系点解？咁可以话俾你听就系数据作为一个基础型嘅支撑。咁呢一个咧系第一个，为我哋每个校长都有一个档案。咁第二个咧就系一线老师嘅声音啦，就是、群众的声音，系咪同佢合作伙伴嘅声音？过去拣校长啦，可能主要系组织上面嘅考察啦、上级谈话。咁但系今次。顺德咧系首次面向全体嘅教职工做咗一个不记名嘅问卷调查，一位校长好唔好，日日同佢共事嘅老师系最为之有发言权嘅，因为有阵时家长都未必接触到校长，但系老师系日日都会接触到校长，咁我哋会俾一线嘅老师。去以呢种嘅不记名嘅方式，呢种嘅大规模系每一位老师同埋相对嘅权重去参与呢个选拔，有效避免咗对印象分嘅依赖。印象分唔系上级领导对呢个校长嘅印象分，而系应该有更多基层老师去参与呢个印象分。第三个咧就系综合数据啦，有个叫精准画像，哇，呢个犀利啊！就是将民主谈话啦、民主测评啦、教育教学嘅核心业绩啦呢啲数据整合起身，就将我刚才所讲到嘅档案啦、一线老师声音呢啲相关嘅数据整合起身，形成一份每一位校长嘅履职画像。咁呢份嘅画像嘅价值就在于今日点解要拣呢个人？五年后调翻转头过嚟睇，嘿，佢都仲系有据可查。咁呢套机制嘅底层逻辑咧，就系令到踏实做事嘅人能够被睇到，亦都令到老实人不吃亏，对吧？咁如果系嗱，点解会成为校长？系咪有据可查？咁有啲人可能会觉得，亦都会系咪呢个时候我哋都会屏蔽咗其他一啲嘅声音，或者系叫做我哋止住咗一啲不必要嘅声音？ 因为其实一个人的好与坏，每个人的判断都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的判断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经历过往的相处时刻去判断一个校长的好与坏，包括上级的一些评判，还有就是在这些综合的数据综合起身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选校长的时候我们有据可依，而成为校长的人也都令到他的业绩可以被看到。因为之前我哋可能会有啲业绩，可能佢未必会晒出嚟，系咪？有啲人会我低调啲，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会睇到佢做到嘅事情系被看到嘅，而且亦都令到佢做嘅事情什么没有吃亏。喺呢个过程当中，佢甚至喺成为校长，佢亦都有自己有理有据可以成为呢个校长，佢亦都有咗呢一份嘅底气。咁所以我认为咧，呢一次嘅选拔里面咧，应该系讲做咗一个前所未有嘅事情，又或者系将之前有做嘅事情正式放到喺我哋大家嘅面前。喺呢轮嘅调整当中，其实最为之重要嘅通行证系乜嘢？大家有冇睇到啊？好重要嘅就系呢一份嘅数据，佢会系最明显去展现一个人嘅业绩。所以有啲乜嘢事，我哋都话啦，数据话事，数据说了算。咁所以喺呢度咧，其实可以讲就话喺实质上边系可以讲说了算。特别喺今次里边，其实有啲亮点嘅。今次嘅顺德换校长，大家会唔会发现啲亮点咧？例如有几个人嘅名字咧，亦都喺今次嘅公告当中咧，会呈现得比较，大家都话，诶，系又真系睇到噶噃。咁例如吓，例如咧就系而家嘅顺德新出任嘅顺德一中嘅党委书记，顺德一中党委书记，咁佢亦都系呢一个嘅刘毅啊。刘毅，咁佢之前咧喺华侨中学做咗五年嘅校长，学校嘅升学率咧亦都系呈现出大幅嘅跃升啦，港澳班嘅办班咧亦都非常之出色，咁所以你睇到咧呢啲嘅数据，亦都可以就系话睇佢嘅履历睇到嘅，咁所以咧由华侨中学咧今次亦都系正式出任啦，就系顺德一中嘅党委书记，咁啊顺德一中可以讲亦都系顺德嘅旗舰校啦，咁啊再嚟睇下咧就系之前嘅乐松中学嘅领头人吓，咁就系呢一个新水源，新水源新校咧，咁系亦都带领学校喺乐松中学期间咧跨越式嘅一个进步啦。的确乐松中学咧喺颇为之亮眼下呢几年嘅成绩。咁今次佢亦都接棒李兆基中学咧担任呢一个嘅党委书记。咁另外仲有一批咧就系校长，佢哋都系因为佢哋业绩比较突出啦，今次都系进入到书记呢个岗位。一批嘅副校长嚟都因为表现过硬而被提拔成为校长嘅。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吓，见到今次嘅校长们嘅晋升吓，都系会同佢哋业绩系对上号，所以呢个亦都传递咗一个非常之清晰嘅信号，就话喺顺德做校长，不为资历，不为年龄，凭嘅系实打实嘅办学成果。睇翻佢嘅年龄，你就会知道噶啦。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做校长起码有四十几岁咯，五十几岁系咪？特别去到高中啦、中学嘅校长，但系今次你会睇到呢一个嘅点解叫做不为资历，不为年龄咧？从平均年龄方面，你睇下今次换届平均年龄系从 49.1 岁降到咗46岁，最年轻嘅校长系33岁。咁亦都有一批80后、90后嘅身影啦，上到今次嘅领导岗位当中。咁所以你会睇到就系喺今次嘅选拔当中，其实真系嘅实质，你做唔做到嘢啦？你实际做咗啲乜嘢事情？我谂呢个会更为之精准去体现到今次嘅选拔当中。同埋你会留意，其实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大趋势嚟嘅。大趋势就话，你会发现真系而家嘅校长选拔咧，会系更加之趋向年轻化嘅。大家有冇留意？唔单止系顺德吓，喺我哋佛山，你都会发现，而家顺德会系一个趋向整体佛山各大学校嘅校长都会系趋向于年轻化吓。咁呢个系唔系亦都一个倾向咧？咁我觉得年轻化佢只系一个表象，佢只系一个呈现出嚟嘅结果，佢唔系一个目标。如果系为咗年轻化而去年轻化，将啲经验丰富嘅一啲嘅老校长换落嚟嘅话，咁但系对于一啲未准备好嘅年轻人上去嘅话，我相信呢个唔系一个好嘅结果。所以你会睇到顺德今次逻辑系不为年龄，实际上边咧系以呢个为准嘅。所以你会睇到就系70后咧喺正式队伍里边依然系占住主力，而80后喺副职里边系超咗。 咗超过咗半数。咁仲有就係话90后嘅校级领导嘅出现呢，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健康嘅梯队应该有嘅样子。70后系全邦大 ,70 后而家仲系喺我哋校长群体里面作为一个主力嘅。咁但80后亦都逐渐去挑大梁啦。而90后亦都叫崭露头角。

0: 小了，是吧？所以你会睇到就话而家九零后逐渐系会上嚟，所以呢个对于我哋家长系意味住啲咩咧？就意味住学校嘅核心大脑佢依然系有活力嘅，亦都意味住就喺教育方面考虑为之更为之长远嘅事情。今后拣出嚟嘅八零后好，九零后好，未来嘅十年、二十年，其实系为我哋未来嘅教育打紧基础。有呢一班嘅年轻校长可以接待，即系迭代，系咪？我哋话经常有啲嘅专业，有啲行业成日话后继无人，但你会发现喺呢种嘅排列上边，系咪刚才所讲到嘅主力啦，同埋副职啦，以及系跟住新任嘅一啲领导一啲嘅位置，其实你会慢慢见到，就话逐渐有呢种嘅全邦大嘅一个节奏喺度。跟住落嚟，我哋系为教育打紧未来十年同埋二十年嘅基础。其实呢啲嘅校长换帅都喺度为呢个行业或者喺教育呢一个嘅。这个的节奏里面去打出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节奏。所以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去分享一下今天讲的这个话题，讲的就是我们顺职校长的换帅，在里面也都体现了一些怎样的内容。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包括你可以上到去佛山家 APP， 我们的手机客户端。除此之外，也都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佛山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的亲子自驾又嚟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各位早晨，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我哋今日嚟讲到咧呢一个嘅顺德换帅吓，咁其实咧就系上个星期啦，喺顺德发布啦，同埋喺顺德我哋嘅公相关嘅呢个教育嘅公众号当中咧，亦都会系体现咗呢一篇嘅文章。咁稍后咧亦都系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吓。咁上个星期教育顺德发布方面咧，都会发布咗就系话呢个顺德嘅公办学校换帅，33所嘅区属顺德区属嘅公办学校，146名嘅校级领导喺三个月内完成咗换届吓，咁啊真系的确对于顺德教育系统嚟讲咧，会系一个规模唔少嘅换血。咁睇呢个消息之后咧，其实更重要就系话，你会发现喺里边有一个信号话俾我哋知，就系今次嘅选拔咧，佢系通过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去进行选拔，可以讲其实都系向前迈进一步，因为喺呢个过程里边做咗三件，即系刚才讲到嘅之前冇做过嘅事情。第一个系建立档案啦，为我哋校长；第二个系听一线教师嘅声音；第三个系综合数据，为我哋校长作出一个精准嘅画像。嗱，讲呢样嘢咧，好似前半段我哋都话，哎呀，好啊，呢、這个好，嗰、那个好，系咪？有数据支撑啦。咁同时，我相信大家喺心里边亦可以低估一些的，系咪就系准嘅咧？呢啲嘢系咪？ 好啦，我哋一齐嚟睇睇下，亦都系冷静一些去睇睇，去审视翻呢一个事情啊。讲咗咁多好，咁但系我哋都会了解到，实当选拔同埋数据去发生挂钩嘅时候，数据本身佢嘅真实情况系咪就一定系绝对型嘅真实咧？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数据本身可能亦都会被异化。咁比如话教育教学嘅核心业绩，呢啲核心业绩又点样去为之定义呢？如果只系睇升学率啦、重本率啦，或者一啲嘅咩获奖率嚟讲嘅话，咁拣出嚟嘅话，又都有可能系一个应试型嘅校长，叫教学型嘅校长。咁喺德育方面又可以做得点样呢？咁再比如就系教师问卷调查，如果设计得唔够严谨嘅话，亦都会可能影响呢个决策嘅精准性。所以顺德呢次换届咧，我哋可以讲就话佢做咗一啲之前冇做过嘅事情，系向前行咗一大步。而佢真正嘅价值系开启咗一种用数据辅助判断嘅思路，而唔系话呢个数据佢就绝对精准，亦都唔系话呢个方法就一定系绝对完美。点样可以令到呢个数据真实去反映我哋教育嘅本质呢？而唔系被分数同埋排名去绑架。我相信呢个亦都会跟住落嚟，就包括我哋顺德教育又好啦，或者我哋佛山教育落。好，跟住落嚟亦都需要持续去回答嘅问题，就系呢啲数据我哋点样去囊括啦？点样可以真实去反映我哋教育嘅实质嘅情况？因为如果我哋冇好好去处理呢啲数据，咁嗱，今次就校长换届啦，咁仲有下一届嘅校长换届，包括对于而家嘅副职嘅校长嚟讲，咁系唔系跟住落嚟佢嘅换届或者佢跟住落嚟嘅晋升，就会以呢啲数据作为指标呢？而呢啲数据对于佢嚟讲，会唔会亦都会容易被呢啲数据或者排名所绑架呢？佢嘅实际会唔会影响佢嘅实际嘅工作呢？佢实际嘅呢个教育理念呢？呢啲都可能会有受到影响嘅。究竟呢个指标系唔系符合佢实际嘅工作等等各方面，呢啲其实亦都系跟住落嚟我哋需要考虑，同埋跟住落嚟呢个数据嘅调整。只系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我哋做出咗呢一件事情啦。咁跟住落嚟，亦都欢迎我哋嘅各界家长啦，系咪？因为家长数据好似今次里边亦都冇太多嘅体验，系家长数据又纳唔纳入啦？德育方面嘅呢啲数据又可以点样去处理呢？我相信亦都会跟住落嚟会系作为我哋教育部门嘅一个参考啊。咁所以呢个咧亦都要同大家分享。有一句说话咧讲得非常之好嘅，咁就话任何嘅选拔机制咧都唔可能系百分之百拣啱人，真正嘅考验咧仲喺选上之后，即系话真正嘅考验仲有跟住落嚟嘅三年五年嘅呢个任期当中，佢究竟如何去做，而如何去做啦，或者佢跟住落嚟嘅呢个业绩，亦都会系反馈翻去讲到我哋今次嘅呢个考核标准里边，究竟边啲需要去调整。所以选拔这个体系再是科学的话，其实都只是一个第一步下揀上之后可不可以做好，即是胜任，即是上任之后，应该讲上任之后这份工作可不可以做得好，做不好的话会怎算。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今次的相关的会议上面，顺德区教育局局长有一句说话我觉得讲得颇为之实在，他就说对躺平不称职的干部也都会坚决予以调整。无论是选拔抑或淘汰，它都是一个闭环，只有这个闭环的通道跑通了，教育管理者才可以真正感受到压力，才可以真正将精力投入到办学当中去，而不是围着这个选拔指标去转。而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讲，顺德的这次换届可能不会立即体现在我们小朋友的作业簿上面，但他也透露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一个地方的教育开始去认真对待谁来管学校这件事情了。所以教育的竞争到底都是人的竞争，有怎样的校长就有怎样的学校。我们看一个地方的教育有没有希望，其实不妨可以多去留意一个细节，就是他选人用人的逻辑是在这里讲关系抑或是讲业绩。这些内容其实都会呈现到给我们的，包括跟着下来上任之后校长的每一步，我想对于我们家长来讲都是颇为之关注的。那这个呢可以讲呢也都是暂过一段落了，因为7月28号可以讲在8月之前呢也都完完全全完成了这些换届工作咯，也都为我们下个学期呢做好更多的准备。其实我会发现的，每年的六七月份我们教育部门都会做很多一些的规划啦、方针啦，包括学校的校长换届，我觉得是好事来的，起码可以给大家跟着下来8月份好好地放一个10多20天的假期。
好好享受这个暑假，然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下个学期的工作。而对我们家长来讲，这个时候也都不需要焦急。

因为我哋不妨亦都好好去放一个暑假。喺下个学期嘅开学，我哋都拭目以待呢班嘅新上任嘅校长，佢哋将会带领新嘅团队，会有啲点样样嘅工作啦。我相信每一位家长都系非常之期待嘅。但依然讲嗰句下，就系话我哋校长呢一个嘅调整换届，冇可能会立即体现到我哋小朋友嘅作业簿上边嘅，亦都冇可能话立即体现到我哋老师嘅每一堂嘅教学当中。但呢个好嘅开始，我相信跟住落嚟，我哋都会期待呢一个改变，期待有更多嘅成长同埋发展。顺德嘅选择咧，在今次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我就更强调就是这个数据和业绩方面。这条路我认为是行得啱的。不知道你呢，当然他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方向啱了的话，跟着下去行下去，我们就是期待这份的效果。但无论如何都好，摆在我们面前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暑假放得如何。所以先好好去放个暑假先啦。呢啲已经尘埃落定啦，相信喺放呢假嘅呢个过程当中，我哋校长沉落嚟，亦都会有更多嘅思考。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我哋视频号嘅直播依然会继续吓，稍后亦都会同大家喺后台倾倾偈。欢迎你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同步亦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 A P P 手机客户端喺后台同我哋一齐倾倾偈。稍后见。

0: 方。早晨七点半打后，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目前收到回慢路段只有佢就係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有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而家往大力方向上桥位置呢行得唔多掂当㗎，敬请各位司机要留意啦。咁另外呢亦都提提你，为咗配合航道嘅升级，西桥大桥旧桥同埋两岸嘅引道7月31号开始会实施全封闭嘅管制。呢、这个期间过江嘅小车可以选择新西桥大桥，大型货车可以绕行龙湾大桥同埋龙翔大桥。另外新西桥大桥是设有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工期都几长下的，预计去到2030年，提醒各位的司机要留意啦。也都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全新一天有健康七点半，就在七点半钟的这个时间段。你好，我是主持人邵瑞云，欢迎打开 FM92.4 通过收音机的途径收听，或者通过我们手机 APP 下载佛山家，然之后在花生板块点击我们节目的海报图片，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收听直播啦、重温啦、即时上线互动啦。今日早上有几多朋友已经上线同全世界讲声早晨，早晨啊！七点半在健康七点半这个时间段正式开始。觉唔觉得好似今年的天气情况啊？即系虽然话夏天是热，好似唔系话嗰种持续好长时间热，嗱，我就有一种好似即系过山车咧，又起又落咁嘅感觉啦。往往咧就热过三日到啦。嗱，呢个系唔标准嘅一个计算方法，我自己概念当中好似热两三日，跟住咧就会嚟一波降温，一降温咧就落雨水，落雨水咧就凉爽个，体感舒服个四五日，啊咁啊又升翻上嚟升温，一出太阳，跟住落嚟热嗰两三日，又开始雨水，就系嗰种呢种起落嘅感觉咧。所以我觉得今年好似比往年印象当中嘅炎热嘅夏天或者三伏天，感觉上、体感上系未有咁热嘅。即系往往咧都系即系佢蒸理啦吓，你知啦，南方地区蒸笼咁样样噶嘛吓，蒸理蒸到快熟嘅时候，佢又落雨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往往都处于一个唔系好熟嘅状态啦。无论系感情啊，定系点样啦，我哋都唔系好熟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年嘅夏天都体验嚟讲，目前系比较舒服嘅，即系起码未去到即系一日到黑都顶唔住嗰种热。往往热嗰两三日就嚟一波降温，都算系舒服嘅吓。一降温咧就30度左右啊嘛，咁啊再加上个风再凉少少嘅话，咁啊起码户外活动唔会太影响啦。但系咧好多朋友咧每年即系临近夏天，或者系你屋企当中都会常备住一啲解暑药。讲到解暑药，大家马上脑海当中会諗到乜嘢呢？我自己第一嘅时间就係藿香正气囉。喉咙痕痕地，即係有啲想作痛，然之后有啲想作感冒。上星期大家听我做节目呢，都会觉得有啲声沙同埋嗰种声音状态唔係好稳定。咁我就同啲同事就喺度分享，我嘩近段时间好似好攰呀。然之后呢夜晚瞓唔好，朝早一早起身呢喉咙又唔舒服，都唔知点办，咁我仲有肩颈痛，我同佢哋讲话肩颈真係好唔掂，喐喐个痛。咁然之后呢马上有一位屋企係做中医嘅同事，佢话一睇就知係湿重啦吓。我话你哋做中医先咁讲㗎啫。咁佢话唔係喎，嗱因为咁啦，我随身呢就配备有一包解暑药嘅，你要唔要试一试呢？咁佢一伸出嚟我睇，藿香正气。我话得啦。 藿香正气，其实我麻麻地，因为真系好刺激。佢话：哇，你冇搞错啊！你自己唔舒服，我仲要拣药食嘅。咁我话其实唔系，因为咧据我所知，就算系藿香正气，都唔系所有真系暑热都啱嘅，有分阳暑同阴暑。究竟你系因为乜嘢热导致呢个身体嘅唔舒服，然之后再去根据症状选择药物，呢、这个先至系正路啊嘛。我话不如问下医生啦，系咯，你都唔好立乱随手喺佢，真系随手喺佢个背包里面就拎一包藿香正气俾我。话等阵先啊，我知道咧，藿香正气系好多朋友嘅一个夏天家庭常备嘅解暑药，或者你而家暑假咧出外嘅话咧，可能你都会带俾一啲喺身上嘅。出外玩最怕水土不服啊，最怕呢个热得滞唔舒服，整包藿香正气啦，系咪都系咁啊？但系医生话藿香正气都唔系可以立乱食用，同埋人人都啱用，呢一点一定要记住。咁其次仲有啲乜嘢啊？我见到个朋友好似话风凉油系嘛？风凉油定系呢个风油精啊？系咪每个地方有唔同嘅讲法啦？我就知道有清凉油同风油精嘅。系啦，咁究竟呢啲我哋常见嘅或者屋企真系有备注嘅夏天嘅解暑药，点样样食用，同埋咧佢唔同嘅药物有啲咩用途，点样样针对性正确地使用咧？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咗佛山市中医院临床药学室嘅主任任剑雄主任中药师，请阿任药师咧同大家介绍下我哋一啲常见嘅屋企常备嘅解暑药，究竟应该点样用啦？
4: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我哋都不妨可以而家一边倾，一边叫我哋嘅听众朋友们啦，都可以打开下你屋企嘅药箱，睇下里面有冇风油精啊、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啊，呢啲都算系国民解暑药啦。但系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买咗呢啲翻嚟咧，系就系放喺药箱，其实好多朋友系唔识用嘅，同埋咧，我知道好似有啲药佢又唔。

0: 可以扣住用嘅。咁所以今日咧都请阿任药师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即系我啱先所讲嗰啲咧，算唔算系你都认为或者系你都了解到嘅，真系家庭常备嘅解暑药咧？
1: 其实我都比较认同，好似刚刚提到嘅一个清凉油，风油精，佢都系家庭常备嘅一个解暑或者系治疗性嘅药物。但系佢呢两个药咧，佢系有啲区别嘅，又唔可以随便用嘅。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佢哋有咩区别。
0: 即系清凉油同埋风油精啊，呢个的确系啊。我好多时候咧，即系唔单止系我啊，其实屋企人都会搞错。嗱，因为佢好似个样都差唔多生成。系啦，都系嗰啲玻璃樽仔啊，特别细个嘅时候咧，阿妈攞出嚟用咧吓，啲玻璃樽仔啦，然之后搽上身度又系凉凉地啊，吓，即系嗰种即系嗰种薄荷味又系比较沁啊，感觉上好似差唔多，所以有唔少朋友咧，可能佢买嘅时候咧，佢自己都求其买，或者买咗个样差唔多，佢就觉得系噶啦。咁所以其实清凉油同风油精，如果真系要讲区别嚟讲，喺你哋药学嚟讲，应该点样区分佢啊？
1: 功效咧系有啲相似，但系因为佢里边嘅成分咧系有差异，所以佢功效侧重咧系唔同嘅。需要注意嘅地方亦都系有唔同。譬如从功效上边讲咧，或者系佢嘅主要成分上边讲咧，佢都系有薄荷油同埋一个薄荷露，所以大家会觉得佢系搽上去咧都系凉凉地嘅。
0: 系咯，凉浸浸就系我哋对佢哋嘅第一认知啦。
1: 系啊，但系佢首先佢嘅外形都系有啲相似啦，都系好细樽嘅，一樽嘅咁嘅油状物。我而家就讲讲佢嘅成分同埋功效嘅区别喺边度先。咁譬如清凉油咧，佢主要成分咧就系薄荷露、薄荷油、樟脑呢一类嘅药物。佢嘅功效咧就侧重于呢、这个清凉散热啦。整脑提神、缓解头痛、头晕以及蚊叮、虫咬引起嘅瘙痒，作用咧相对比较温和同埋持久嘅。咁大家可以记住一点，佢就相对温和嘅清凉油系。
0: 清凉油系温和嘅，
1: 系相对温和同埋持久一啲嘅。咁但系风油精咧，佢都含有薄荷露、樟脑呢啲主要嘅药用成分，佢嘅功效咧就系清凉止痕。同埋提神之外咧，佢另外因为有一个成分，佢叫做水杨酸甲酯，佢咧其实就系一个局部消炎、镇痛同埋有轻度活血作用嘅一个西药成分嚟嘅。所以咧，风油精对于一啲大家嘅肌肉关节嘅酸痛啊，譬如即系我哋叫做冻亲啊，或者系俾风扇，因为夏天啊嘛，经常会吹风扇、吹冷气，吹亲嘅一啲肌肉嘅酸痛啊，佢系会有一定嘅止痛嘅作用，同埋一啲晕车晕眩嘅效果咧，佢嘅效果会更加突出。平时我哋细个好似即系坐车去晕车啊、晕眩。老人家拿出来的那一樽通常都是风油精来的，但是它的刺激性就会通常都是比清凉油稍微强一些，所以大家这个是要注意它们的区别。
0: 咁所以用处方面啊，讲下啲日常最常见啦。清凉油，因为佢比较相对嚟讲温和啦。咁提神醒脑，其实两者都得嘅。但系如果你要以即系略微嘅功效性更强一啲咧，就肯定系风油精。因为啱先讲到，譬如话你嗰啲成日坐喺风口位啊，或者某啲位置吹风比较固定嘅话咧，你容易关节啦吓呢啲痛嘅话，你可以用风油精。但清凉油蚊叮虫咬啲略微温和一啲嘅，系咪就可以用上咧？咁如果你系跌倒啊，因为小朋友好多时候如果你系跌倒嘅话，咁嗰啲伤口系咪用风油精又会再合适一啲咧？
1: 佢用风油精，如果对于小朋友一个跌倒嘅话，如果佢冇伤口嘅，只系一啲局部性嘅瘀肿，咁其实呢个用风油精都未尝不可，但系佢有伤口咧，佢就唔一定会适合啦，因为佢有啲刺激性。系啊，有啲刺激性。另外讲到呢、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啊，或者系其他人群有冇咩限制，或者系边啲部位唔可以用，我呢度又展开稍微讲一下。其实佢使用嘅限制咧都系会有嘅，特别系婴幼儿咧，佢系要慎用嘅。清凉油同埋风油精，佢因为都含有樟脑，所以佢系可以通过皮肤渗入到我哋体内，咁系会对婴幼儿

0: 嘅健康咧，系会有啲影响。咁同时，孕妇咧都系要避免使用嘅。系啊，所以我哋怀孕嘅朋友要注意呢个问题。樟脑呢一类嘅成分咧，因为佢系对胎儿可能会产生一啲唔系几好嘅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譬如容易过敏嘅人咧，亦都要慎用啦。咁头先我都讲到啦，如果小朋友系跌亲，佢皮肤有破损、有溃疡嘅地方咧，佢呢个系唔应该涂上去嘅。因为佢系有呢个刺激性。所以可能会加重伤口的疼痛，或者是会引发这个感染，这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哎，公费，我觉得现在就提醒了一些现在听紧节目的家长了。因为呢，我自己小个带小朋友譬如说留下公园散步的时候呢，即是婴幼儿的时候呢，你都会见到很多，特别是一些长辈呢，他可能随身就会拿一支清凉油啊，或者风油精出来啊。特别你知道在一些公园地带他会容易有蚊的嘛。我觉得呢，那些味道可以驱散啲蚊，就会很多时候就会随身携带一支，就真的上鼻药咁样，有阵时帮小朋友查一下他认为那些味道可以驱散啲蚊。但如果你小朋友婴幼儿太小的话，其实是不适用，其实无论是清凉油定是风油精都不是太适用。
0: 要谨慎一点，
1: 谨慎使用，
0: 是啊，要谨慎使用，因为人体是会有个体差异的。特别你用的量如果太多，肯定是我不是太建议的。你说适当抹少少落去，其实这个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头皮吸收呢，它吸收的量不会太多，但是因为考虑到个体差异啊这方面的因素呢，所以就不适宜用得太多，同埋要注意佢有冇一个过敏反应咯。
1: 咁仲有位置啦，你啱先有讲到，譬如好似小朋友跌倒咁样啦，因为佢有伤口，其实就唔建议用嘅，因为本身除咗话太刺激之外，可能伤口会容易令到啲即係药物呢会渗透入体内嘛。咁系咪冇伤口嘅位置用起身就唔会有太大问题呢？
0: 如果冇伤口嘅，如果呢个小朋友佢嘅年纪都相对比较大，咁呢种情况其实擦上去亦都係可以，即係一个令到佢短时间内缓解佢嗰个痛感嘅，呢个确实係可以使用。
1: 比较大嘅小朋友係咪可以理解为起码都读咗书呀，即係上小学之后。
0: 係呀，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点就係、擦咗上去佢懂唔懂得表达佢自己嘅感觉。
1: 有冇唔舒服？
0: 係呀，如果太細个佢淨係識喊，或者係有表达得唔清楚，咁呢个时候我哋好难判断究竟係伤口，或者係俾蚊叮虫咬嘅地方唔舒服，导致佢想喊啊，定係究竟係我擦咗呢个风油精或者清凉油之后引起佢嘅唔舒服。所以呢个一定要我哋要判断好自己嘅小朋友究竟佢嘅表达能力，佢可唔可以区分究竟係边种原因令到佢唔舒服，所以点係非常重要嘅。
1: 少少嘅一樽仔下清凉油同埋风油精，大家首先搞清楚呢两者系唔一样嘅。清凉油相对温和啲，风油精呢，如果你话佢系一个可能镇痛功效方面呢，佢又会略为明显一啲，但系都系要慎用，亦都唔系话真系随手可以掹出嚟就用。提神醒都冇问题，咁如果你真系要起到一啲止痛嘅功效嘅话呢，就要因应返唔同嘅人群呢，就要慎用啦。呢个亦都系，或者遵医嘱啦，好多朋友可能听完之后呢，都马上睇下屋企，首先睇下屋企嗰支究竟买嘅清凉油啦，定系风油精啦。咁睇完之后呢，究竟几时可以带出街用，或者咩情况底下用呢，都可以喺我哋嘅平台方面都留言下。仲有唔明白嘅，喺我哋平台方面再留言咨询，咁我都可以再同阿任药师再沟通一下嘅。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用药安全牢记心间，唔好滥用抗生素，唔好随意使用消毒液，服药要遵从医嘱，从正规渠道购买药品，科学用药，守护健康安全。
2: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悠长假期，想带屋企人自驾散心，7月31号出发，三日两夜，冲绍大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3: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听讲吓三高咧就同呢个痴呆风险有关嘅，又系唔系真嘅咧？
5: 咁梗系有关系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呢三样嘢系影响我哋心脑血管健康嘅重要因素，而脑血管健康啊直接关系到我哋嘅大脑功能，如果长期控制唔好，佢会损害到我哋嘅脑部血管，影响血氧供应，从而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嘅风险噶。所以呢，规范管理三高系保护我哋大脑嘅重要措施，呢个包括有规律服药啦、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啦、合理飲食啦同埋适当运动。咁如果老人家同时存在听力或者视力下降嘅话呢，咁就建议应该及时嘅去纠正啦，因为咁样系有助于帮助我哋嘅大脑去接收外界信息，保持认知活跃，定期体检，遵照医嘱服药系守护健康嘅基础啊。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好啦，再次返嚟健康七点半嘅节目时间。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咁啱先同大家呢真係用咗都几长嘅时间就科普咗清凉油同风油精。哇，估唔到啊，真係好多人都话佢哋以前一直都认为佢哋系一样嘢嚟㗎。嗱，听完任药师咁讲啦，两样系唔同㗎。咁仲有呢，我哋喺平台方面呢都见到系有朋友好关心就系呢个小朋友究竟用唔用得个问题。呢、這个都系比较多人咨询㗎。咁所以呢跟住你嘅时间，我哋先回复咗呢条问题先，系啦，就系话关于呢一个嘅即系带出街啊！你知咧，而家好多长辈咧，早间啊、傍晚嘅时候咧，都会帮手凑小朋友落去散下步咁样样嘅。咁而长辈最经常咧，就会喺个即系袋度咧，就随身携带住支清凉油啊，或者风油精啊。一咧就即系佢哋觉得可以驱蚊啊嗰阵除。其次咧就系话，即系天气太热嘅话咧，自己锁索都提神啲啊嘛。仲有好关键嘅吓，佢哋就话，如果小朋友真系唔觉意俾呢个蚊虫咬咗嘅话咧，即刻查一查啦，等佢舒服啲之余咧，其实都有用噶咁。嗱，啱先咧，其实科普嘅时候咧，任药师都讲到啦，小朋友都因为个体嘅差异，同埋咧太细嘅小朋友佢皮肤比较娇嫩，亦都唔一定适合可以用风油精或者系清凉油嘅。所以呢个问题咧，就真系要请阿任药师再同大家讲讲，俾蚊咬咗之后吓，蚊虫叮咬之后，我查呢个风油精有冇用？首先睇佢有冇用先，其次咧就系小朋友点样用，要请阿任药师再介绍下啦。
7: 蚊叮虫咬嘅情况呢，因为又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去讲佢有冇伤口啦，因为有冇一啲我哋发现佢俾蚊叮虫咬之后，佢可能因为係痕啦，佢会自己咬损被咬嘅地方，咁係呢个 伤口可能是疑似的一个损伤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个风油精啊，或者清凉油都是要注意的。如果小路仔他需要使用，我们建议呢就是稀释了它，即用少少水沟稀它，再擦在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如果年龄刚才所讲到

0: 家中常备急救物品，体温计、创可贴、消毒用品亦都要妥善存放，远离儿童接触。有机会嘅话，学习简单嘅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可以帮你应急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点钟啊，又系翻工嘅早高峰啦。留意一下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啊，缓慢嘅路段都喺啲主干道啊。佛山大道今晚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威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另外，乐松嘅花园路。花园路段往返去乐松嘅方向咧，现时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报告。岭南大道北陆景二路口往返普君嘅方向，威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海北路嘅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西瑶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现时都开始车多缓慢噶啦。交通早高峰啊，个个都讲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尽早出门，喺路上咧小心驾驶。想查路况又或者系仲有新路况想话俾我哋知，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早起是一种能量。
5: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3啊，今日早咗开咪喎，全新一天嘅城市俏佳人陪住大家啦。今日嚟到星期二，早起嘅天色唔错喎。会唔会有部分区域嘅朋友话，唔系，我哋呢度阴天或者准备落雨呢？希望冇啦。